份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

0: 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来8:04，我是郑晴。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看一下，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西过了同荣路，靠近大雅交流道啊，这里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现在荣德路、同荣路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相当大。台61线的南下262.2东12交流道路段内侧有一部货车自撞的事故，这是刚刚发生的啊。这是呢，在台61线的西滨南下262.2东12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货车自撞的事故。好，来，国道3号北上172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有一个角铁，它大概30到40公分左右啊。我记得在国道1号还有一起事故啊，国道1号就是在那个比较北部的竹北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好，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这里呢因为有事故发生啊，所以呢现在新竹系统这一路往北的方向啊，车流量是非常大的。那么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来，国道一号北上99.6新竹系统内侧，因为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整个新竹系统往北的方向行车速度很慢哦，爱塞里爱注意哦，好不好哈？刚不想打给哦哈。后来那么，在台74线的地方，让我再看一下台74线啊，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恰嘛是就贼就贼。
2: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3: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0: 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我从事的是公务人员的工作。当我在最黑暗的时候，我抬头看会看到天边的一颗星，那颗星虽然离我很远，但是它让我可以体验到生命在最黑暗最谷底的时候，总会有一个明灯，一丝温暖会照亮你的心。如果你现在是挫折感很深，请你抬头看看天空，不管是白天的清晨或是夜晚的星光，总有一丝温暖的光芒在关心你，希望可以带给你温暖。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今天有彩虹今天早上呢，那个在下雨过后雨后的彩虹，好朋友们还 po 了那个照片给我看啊，所以呢祝福大家能够心想事成。你看在这个今年的下半年已经走到了八月中了，所以呢大家离每一年我们都不是都有目标吗，或者是呢愿望嘛，都希望能够愿望成真，所以呢要祝福大家都能够愿望成真。好，来竹婷看到你了，好，还有那个丽凤、坤祥、宣豪、国良、秀玲、志文、淑华、燕舞、方怡都一起来啦，还有 Jenny、卢卢米、玉芳、玉云都来了啊、哦！欢迎你们，选培来了，选培来来来，我们都一起哦。这波的密码、哦、，Alice 也来了，小勋，好来，一二三，哈哈哈！我们刚才讲到左撇子 Alice 说呢，啊，家里面的真的就是哈、哦，也是有一位左撇子，脑袋灵活的很呢，很挑战妈妈的反应。

没错，今天呢就是那个左撇子日，哎，这个其实呢对许多是左撇子的人来说啊，应该现在这个时代啊，已经慢慢的不再是好像之前都会好像被隐藏，你知道。之前呢是因为在早期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啦，不过呢之后就没有了。这个是说什么在列乌时代啊，在比较严重的16世纪，左撇子他是认为是被咒诅的对象，是不好的。可是呢后来就在圣经里面啊，那个启蒙时代，左撇子的罪名就慢慢被洗清了。所以世界上呢现在有大部分哦，大部分的左撇子的数量大概是人口的10%左右。他们每一次啊，这个可能在思考的一些的问题都会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大脑的那个模式，对不对哈？好，那么1976年的时候，美国的国际左撇子联盟，他为了要让更多左撇子能够了解左撇子的生活中的不方便，所以他就建立了左撇子更友善的环境。所以他们就提出了说，哎，那这样子的话，来，我们是不是8月13号哈？8月13号，我们就来一个国际的左撇子日。好，那么我临时换一个歌啊，刚刚本来要播那个雨后的彩虹，那现在我刚好看到那个张芸真呢，不是张芸真，张芸真刚刚是谁？那个是我们的听众哈，来那个芸真有一首歌就是呢左撇子，嘿，我们就来听左撇子。

这是呢张芸京的左撇子，是不是？其实我在查那个左撇子的歌的时候，其实还蛮多首，可见呢大家也都很重视左撇子。当然在我们的国内没有相关的组织来举办这个左撇子日的活动，不过呢其实这个有关于这些的议题都还蛮有趣味的，蛮生活的。好啦，所以呢今天是一个什么国际左撇子日啊，也是一个蛮特别的节日啊。那么也都希望这也是在1976年的时候，美国的国际左撇子联盟为了让许多右撇子能够了解左撇子生活的不便利，所以呢建立了左撇子更友善的环境。所以呢他们就提出了每一年8月13日，好，我们就是国际左撇子日啊，所以国际左撇子日就开始慢慢的被重视，甚至呢许多组织在城市当中的公共区域呢就被发起了左撇子区。好，那么在这个区域当中放了很多专门为左撇子设计的日常用品，比如说是剪刀啦、滑鼠等等哈。好啦，来路况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时速都比较慢，落在40。还有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湖口镇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落在20公里左右，马上要注意哦。好，龙哥我看到啊哈。哦，练声说呢，从小就已经是羡慕左撇子，因为是天才，对不对？哈，那个脑袋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所以那个 Alice 就说啊，他们家有一个小宝贝也是常常挑战妈妈哈，因为反应太快了。好，来庆动早安，阿华师高照。

0: 苏慧伦的左撇子来，目前呢在台中市的部分啊，环中路过了同荣路，这是呢往中清路的方向，靠近大雅交流道这周边呢，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还在处理，所以呢荣德路到同荣路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好，那么另外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保持好安全车距哦。
1: 国道路况爆火力哉，
0: 来来来，国道路况我是交控交控中心的阿赫，来来来，
2: 阿赫，
0: 来来，再一次哈，咕噜咕噜噜噜，倒带重来。我是交控中心的妹妹，哎、欸，怎么怪怪的？
2: 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来，你帮我讲，我是交控中心的妹妹郑晴哈。
2: 不是啊，你是，哎、欸，你是妹妹郑晴，我是交控中心。哎、欸，完蛋了，我也忘记了，
0: 惨了，我们被制约了。好，没关系，我们来换一个哈。我是那个什么 J 姐的好朋友妹妹。好，我是交通中心的妹妹郑晴
2: 啊，我是姐姐苏玲
0: 啊，对啊，好啦，今天稍微晚了一点点跟你连线哈，哎呦，听到你的声音
2: 快
0: 吓一跳，说哎呀，礼拜四哈，好好好，来来来，现在那个整个路况如何？
2: 好，来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早上的时候，应该说凌晨的时候，在国三双向的后龙路段有发生比较大型一点的事故了。那现在事故是都已经排除了，那也不幸中的大幸呢，是当时因为清晨车辆非常的少，所以说这个事故的话没有导致说严重的回堵状况。但是呢，因为今天早上啊，在国一北上大概99.6公里处发生一件事故，那其实我们在早上的时候啊，北向新竹系统路段的车辆本来就比较大一些，那其实就是因为事故加上车流量持续往北影响，目前国一北向新竹系统路段就是大概接近102公里处这个地方呢，是已经有比较明显车速变慢的回堵状况，所以要请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
0: 嗯哼，
2: 那另外目前国三北上的快关出口啊，还是稍微车速比较慢一些，但是不会像早上的时候有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就是大家再稍微小心留意就可以了。
0: 全车多吗？
2: 嗯，看起来是纯车多。
0: OK， 好
2: ，OK，、嗯、好来，那再来，我们前几天呢、啊，在国一北上的247.8到244.8，过了大林路段有一个外二车道的伸缩缝更换作业，那这个施工呢已经撤离了，所以目前的话，北上大林到新竹系，对不起，嗯、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0: 嗯哼。好的，
2: 对，好来，那我们目前的话还有几个施工是已经在进行的，先跟大家做个说明。首先是在国三的北上，在247.8到246公里处，大概在竹山路段呢，外侧车道目前封闭，正在进行植栽的修剪作业。另外就是在国四东向的丰原一号隧道，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封闭的，正在进行墙面的维护工程。
0: 嗯、
2: 另外呢，是在国道六号的西向的话呢，目前是在埔里隧道在内侧车道进行墙面的修复作业。所以我们这个其实在施工还没有到施工位置前的电子看板啊，都会显示说目前施工是封闭哪个车道，那再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样子。
0: 嗯哼，
2: 那除了这几个施工以外呢，我们等一下还有几个工程大概会在8:30过后进行。首先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在116到120公里处，也就是造桥地磅这个地方，今天的话呢，双向的内侧车道也都会封闭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47.7到249.3，接近大林路段内侧车道呢，稍后会封闭进行桥梁的补强工程。
0: 嗯哼。
2: 另外呢，在国三南向的229.5到233，大概在南投服务区这个位置，外侧车道稍后会封闭进行边坡的维护作业。所以今天其实施工还是有一些包含，就是固定的有摆交通锥的，或是移动式的，都还是有一些，所以还是请大家稍。

0: 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电子看板显示的施工资讯，这样
1: 是，嗯哼，
0: 嗯，
1: 没了，
0: 大概礼拜四差不多，
1: 夜间施工没了吗？哈，夜间施工还没到，
0: 啊、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夜间施工忘记讲了。
1: 好，来来来来来来，有夜间施工啊、哦。
0: 对对对，今天晚上有一个夜间的封闭工程，
1: 嗯，
0: 这个封闭的时间是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
1: 嗯，
0: 那封闭的位置呢是在国三南向的中心出口。那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以昨天的状况啊，昨天的话它是封闭了出口往中心新村的方向，就是只有封闭一个方向。那今天晚上会不会全封呢？还是说会只封闭单一个方向的话，我们就是晚点跟施工单位确认之后再跟大家做说明，这样子、
1: 嗯、
0: 晚上下午的连线的时候这样子。
1: 嗯哼，好的，
0: 嗯，
1: 好，没了，
0: 真的没了，真的没了。
1: 好嘞，我是交控姐妹花的妹妹郑晴啊，丢啦，回来了，回来了，对，
0: 回来了。
1: 我跟你讲，因为刚刚也有听众朋友帮我们写那个，他们比我还清楚、
0: 哦哦、
1: 你知道吗？有，后来我刚刚突然就是看了以后就滑过去了，滑过去之后我刚刚你说没了嘛，我就脑袋就突然呱就讲出来了。
0: 所以有时候就是
1: 哎、欸，有时候要休息一下。
0: 我来补充一件事情、
1: 啊、
0: 我们刚刚接获到的状况
1: 是
0: 这个是在国道6号东向大约20公里楚国信1号隧道的外侧车道有一台这个货柜车故障占用外侧车道，所以请大家在国六东向国信一号隧道先切往内侧车道来通行。
1: 嗯，好的，
0: 好，
1: 这是国六嘛，
0: 往
1: 东，
0: 对，
1: 国信一号隧道，
0: 对，往东的第一个隧道，没有错，没有错。
1: 哎、欸，最怕隧道那边有一些什么交通障碍，那就很麻烦。
0: 对啊，如果说大家真的有遇到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赶快拿起电话，然后人啊，一定要站在这个旁边的护栏上，千万不要站在车道上。其实我觉得车辆如果有故障的话、啊、就是最好，当然最好的状况是都不要故障，大家都可以平安回家。那有时候可能真的遇到一些比较临时的情况，那如果说车子真的有故障，我们就是第一个想办法让车子可以停在外侧路肩，因为停在外侧路肩的话其实相对的会比停在车道上还安全。
1: 嗯，
0: 那如果说车辆真的没有办法移动，也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站在车子的后方，
1: 太危险了。
0: 对，因为其实讲比较直白一点，这是第一个，就是如果真的后车没有注意到，嘣就这样撞上去了，连闪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建议大家，第一个可以的话，内外侧的路肩看有没有地方可以让你躲一下。
1: 嗯，
0: 这样虽然车子有可能会被撞，但是至少我们的
1: 人是安全。尤其护栏外，如果他可以爬到那护栏外，也可以，对不对？
0: 对对，当然还是要看一下，如果说有位置可以站的话，到护栏外是最好。
1: 是，
0: 那就是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那就是我觉得最基本就是我们在平常啊出发前就一定要注意一下车况，这样子是最重要的。
1: 嗯，你知道其实昨天在国四的一号、二号、三号隧道，它是轮流发生车祸，隧道内。我就心里想说，那个隧道内真的是很危险。如果说发生事故的话，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在隧道。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像是以国道四号来讲啊，因为国道四号大家大多都是用来通勤居多嘛，那有时候大家就会想说啊，事故完蛋了，我上班要迟到了，然后可能又心急，然后就可能一个不小心就又会造成后面几件事故这样子。所以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稍微提早一点出门，尤其是像大家可能我自己感觉上是在星期一周一的时候整体的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点。
1: 对，
0: 那我们大家可能就是在星期一的时候再特别提早一点点出门，来避免看有没有办法避免这个状况。因为的确，因为像隧道内的话只有两个车道，一旦一个车道被占用了，那个就是要等它排除，就要 对就要等一段时间，所以还是请大家小心一些。
1: 放完假之后，大家的脑袋真的会比较慢一点。是我像我就是这样，就好像重新开机啊，就会比较慢。
0: 我懂，我懂。我每次就是休假完上班，就是想说天哪，我今天要做什么？
1: 对，我就是启动了另外一个大脑模式，可是我忘了开关在哪里。
0: 对，我懂，我懂。但是希望大家还是，尤其开车的时候啦。只要开车、骑车、骑脚踏车也一样，就一定要让脑袋清醒一点。
1: 嗯，明天是你哈，明仔。
0: 是才是我为大家服务。
1: okay, okay, 好，那我们明仔再聊了哈。好，我是家控姐妹花的妹妹真情，
0: 欢迎
1: 姐姐苏玲，好顺哦，真的
0: 太顺了，太顺了。
1: 好了，明仔再见哦，拜拜。

0: 拜拜，8点29分。
1: 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还有五泉西往五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齁，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往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特别的慢啊，那么大概落在20。台61线的地方，北上221麦寮交流道路段，内侧有三角形铁架，这是呢在西滨北上 221.8 麦寮交流道路段，内侧有三角形铁架。台61线的南下 262.2 东十二交流道路段，内侧呢有货车自撞的事故，还在等待处理。台中市的同荣路还有荣德路因为事故现在很塞。

0: 景广新闻。
1: 美国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强化市场对联准会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美股四大指数周三涨多跌少，台积电 ADR 上涨1.68%，辉达上涨3.03%。不过，微软、苹果、Meta、亚马逊等部分龙头科技股下跌。中国制的张雪机车疑似以分拆重组输入台湾，相关部会日前联手查缉，并当场扣押涉案车辆。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依现行法令规定禁止进口，如果中国重机想要来台贩售或组装，欢迎重启经贸谈判。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有业者高调在社群媒体展示，在中国将重型机车零组件分拆输入台湾，并在国内组装成车。经济部、财政部、交通部、内政部联合查缉违法进口，并当场扣车。车友不满表示，只是在自己的封闭跑道玩一玩，却遭到没收。不过，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依现行法规，中国的重型机车无论是整车进口或零组件来台组装都不行。
3: 因为不允许就是不允许，法律上就是这样规定嘛，所以查缉的话就是还是要查缉啊。因为两国之间呢，所有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都要透过谈判的，有 give and take 嘛。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中国的重型机车希望到台湾的话，如果可以重启谈判，我们也非常欢迎啊。
2: 龚明鑫强调，除非法令修改，否则违法进口都该依法查缉。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都需要经过谈判才能允许货品进口。如果有国家不经谈判就能进口，是不对称、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目前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没有官方的贸易谈判在进行，但我方随时欢迎重启。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黄姓男子骑车行经新北市新店区时，遭员警眼尖发现疑似为窃盗案的涉嫌人。黄男眼见警方靠近，加速逃逸，最终仍在三峡被支援警力制服，并查扣赃车及毒品。经采验确认，黄男还有毒驾情形，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眼尖发现，一名涉嫌窃盗案件的40岁黄姓男子骑车经过，正示意黄姓犯嫌停车受检，不料他非但拒检，还加速往三峡方向逃逸，沿途罔顾其他用路人安全，高速闯红灯且任意变换车道等。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随即展开拦截围捕，顺利在三峡介寿路一段嘉兴路口逮捕黄姓犯嫌。双城派出所副所长赖一宏指出，现场查扣吸食器、毒品残渣袋以外，黄姓犯嫌毒品脱衣快筛也呈阳性。
5: 讯号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据了解，黄姓犯嫌过去曾有窃盗前科，他先在台中区偷走机车，再到桃园窃取车牌作为逮捕工具。本次违规，警方将依道交条例寄出53张罚单，最高恐罚32.7万元，呼吁驾驶人如果遇到警方依法拦查，应该立即停车配合，更不可以食用毒品后驾车，违者将依法严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平均日运量破2.6万人次。新北市宣布从8月16号本周日起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

0: 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高雄市警局推动路口关怀机制，路口交通岗员警及时提醒高龄长辈交通安全观念，必要时协助护送安全通过路口，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交通部最新资料统计，高雄市今年1到5月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亡45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其中高龄行人死亡从14人降到4人，高龄者路口死亡也从42人下降到25人，显示高雄市持续推动高龄者路口交通安全防治作为已逐步展现成效。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2: 高龄者因步行速度较慢，对耗制秒数判断及交通环境应变能力较易受身体机能影响，属路口行人事故高风险族群。自114年底推动路口关怀机制，由执行路口交通岗勤务员警主动关怀行人，降低事故发生风险。
1: 警方也发现高龄者无照驾驶死亡人数增加，不少长辈因为驾照逾期未换发，或是身体机能退化未能换照成功，仍抱持只是去附近或是路很熟等心态继续骑乘机车，一旦反应不及发生事故，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穿越马路时，您是否也会因为小绿人闪烁而紧张起来，选择跟小绿人赛跑呢？其实，当行人通行号志开始闪烁，主要是在提醒穿越当中的行人剩余的秒数，所以千万不要用跑百米的气势奔跑通过。
1: 行人过路口掌握五步骤：停、看、转、挥、动，安全 ，Let's go。所谓停、看、转、挥、动五个步骤，就是一、过马路前先停下；二、查看号志秒数；三、左右转头确认有无转弯车；四、向停让驾驶挥手致意，确认对方有注意到您；五、尽速移动穿越路口。
2: 提醒您，行人穿越马路时看见小绿人闪烁，请务必把握时间快步通行。还没进入穿越道的行人，如果发现秒数不足，就请等待下一次行人绿灯亮起再通行。绿灯秒数不够，等待下次再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8:38，嘉伦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 Lisa， 哎，我们今天讲到说今天是那个国际左撇子日哈，那 Lisa 说，哎，左手人好像会遗传啊，说这个爷爷、叔叔、妹妹，还有的自己的女儿都是左撇子啊，哇，都是聪明哦，所以你们应该都是那个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对不对哈？哇，很棒很棒。好，来这个，还有很多的朋友们都来到希望列车啊，祝福你们哦，在今天都一切顺利哦。小英、小叶跟你们说早安，吊车阿伟，还有呢素媛，对，我们今天那个刚好跟那个从那贼贼素林哈那个卡住，所以很多大家都告诉我说，那个把那个我的 slogan 的话写下来，什么大家好，我是交通中心的姐妹花。那个妹妹，又忘了，好，每个写交控中心的那个姐妹花，我还写妹妹真情，对不对哈？

每个人都帮我们把那个 slogan 写上去，因为有时候那个大脑真的会卡住，你知道吗？就明明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每一天都在说的话，竟然会卡住。所以我们曾经啊，在那个电话连线要连线来宾，打到那个还有那个要跟大家，以前早期不是有 call in 吗？然后请大家要那个打电话到电台来的时候啊，到那个我们的电台来 call in 来拿奖品的时候，哎，有时候那个曾经还有一次还报到家里的电话，报错电话，想说哎，奇怪，那个电台电话到底是几号哈、啊？好，然后呢，那个或者是呢要连线对方呢，明明人家是要讲交通，结果呢打电话到中央气象局去哈、啊，那时候是从中央气象局，现在是气象署嘛啊，反正呢我还记得那时候的接电话是楚娜姐姐，她吓了一跳。他说哈，现在我要这时候要报气象，我不会。好啦，总之呢，有时候那个脑袋瓜都会被卡住。好啦，Jimmy也谢谢你们哦，还有陈梅，还有以琳，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谢谢你们都提醒我们哈。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在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这沿线路段啊，那么也请朋友们，如果是在靠近了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啊，行车速度呢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呢、啊、哈，但是有在慢慢消化，这是往那个高速公路的方向。好，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台中市，我们刚在新闻之前特别提醒大家，环中路过了同荣路，靠近大雅交流道这里的事故啊，都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都要请朋友们，如果在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警广，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打电话喽。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23，刚不想立喽。

好，来，这首呢是陈宇翔的爱情讯息。来，目前呢在台中市的部分，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呢过了同荣路，环中路往西就是中清路，靠近大雅交流道，也就是呢在福尔摩沙加油站之前，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呢在这周边的道路行车

0: 速度是比较慢的。台61线的西滨北上 221.8 麦寮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三角形的铁架掉落，还有呢在台74线有布钩绳掉落，这是呢在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啊，靠近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布钩绳掉落的。交通停看听，
1: 安全我最行，
0: 欢迎专家来开杠。好了，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就是呢台中市政府第五分局交通组的巡官国良，曾国良。国良好久不见，早安。
2: 你好久不见，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0: 早安。然
2: 后跟着现在我没有在交通组。
0: 哦，你是那个在督察。
2: 在对。
0: 哦 ,OK,OK,OK, 好好。
2: 可是都一直有在处理交通相关
0: 的
2: 问题，没关系。
0: 因为我要再跟朋友们特别的来介绍一下国良。国良这个经历非常丰富，你在国道待过嘛齁。然后呢在一般县市道路的那个交通的单位也待过。真的，所以每一次跟国良在聊天的时候，哇，都觉得受益良多齁。因为他每次只要我丢了一些什么样问题，他都有办法回答我，因为他经验实在太丰富了。谢谢国良啊。
2: 不会不会。
0: 好，对。好，来国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讲到的是入口停让，对不对？入口停让。
2: 对，今天要来跟大家讲，就是有关那个入口停让的这个部分。
0: 嗯，
2: 那因为今天刚好就是我们那个民俗月，然后又俗称的那个慈悲月。
0: 嗯，
2: 那可能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一般的民众对就是这个月份，他比较会特别的有，比较会提高警觉。
0: 哎，
2: 那刚好今天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朋友提醒就是路口停让的部分，因为路口其实是占了我们就是近十年来我们警政署在统计，它其实发生在路口的这个部分的交通事故占了全部交通事故量的 60%。
0: 嗯，
2: 那所以有关路口的一个停让的相关的规定跟暂停让行人先行的这个部分，都是我们一直在持续推动的一个政策，跟就是希望大家能做到降低交通事故发生这样子。
0: 我觉得现在入口停让是不是大家有慢慢的好像进步很多了，哦，就看到入口都会
2: 进步很多，
0: 对，看到好像都会停下来。
2: 对，包含有像之前我有时候在路上在驾驶，有些行人违规穿越道路，
0: 对，
2: 驾驶人都还是会停下来，就是让让民众先行穿越道路这样子。
0: 对，因为在数年前啊，曾经有一次到国外去，我就发现，因为我们就是可能也都是这样穿越马路嘛，哈。那后来我就发现那个驾驶人，那个国外的驾驶人，他就会停下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有点不太可思议，没想到现在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国内里面啊，这个每一个路口当中呢，那个文化已经慢慢的形成了。嗯，
2: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是日积月累，大家养成一个习惯。然后养成一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然后养成一个停让行人的习惯，自然而然这个事故它其实就会慢慢的降低。
0: 是，
2: 对，
0: 因为我在之前有特别提到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在路口的时候看到路口都会习惯停下来，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交通其实有三一嘛，其中有一个是道路设计。那有时候有一些的道路它在转弯的地方可能还不够，那个幅度还不够大的时候，它会突然就是必须要在那个马路那个地方停住，那后面就会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就容易紧急刹车，有时候会发生危险哈。那现在，这个，
2: 其实现在很多路口都有在做相关的一个，
0: 就是，改善嘛，
2: 对，包含庇护岛，行人庇护岛，就是行人转弯，就是像那个十字路口转角处，它都有做一些那个什么安全防护的措施，
0: 对对对，
2: 就是包含停等的位置的后退，就是那个让行人可以停在更安全的地方，都有在做相关的改善。
0: 对，对，就是在慢慢，都是慢慢做，当然没有全部，但是都是一在逐步的规划当中。
2: 对对对对，
0: 他甚至还有把那个整个行人穿越到的那个地方好像往后移，就是能够让转弯的弧度是更大的。
2: 对对对对，那像包含那个机车、机慢车停等区，有时候那个宽度不太足以容纳那个。就是机车停等，他甚至会把那个就是标线在做改，就是在做更改，就是是实际需要在做修正，因为这个东西需要持续滚动式的一直来做修正。
0: 嗯，对对，所以呢，现在其实有一直在进步当中啦，就是说我们的道路交通都一直在往这个路口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安全哈为最主要考量。
2: 那当然，它其实很多面向了，那
0: 很多面向，
2: 主要今天宣导的部分就是。 就在人
0: 的部分
2: 可以决定的。对
0: 对，
2: 然后人的部分，像刚刚我们在

0: 在就是收听节目时候也有就是怎么讲，就是有宣导行人通过马路的时候要记得停看转动灰，这是这个本来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其中的一个内容。可是刚刚我就是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有听到，就是有强调这五字诀。那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就不再提起。那主要是针对说车辆行进路口的时候，它一样要慢看停，就是要放慢速度，然后看一下左右有没有车或是行人，然后停下来之后，尤其是无号志的路口，我们都很要求是停，有看到那种停车在开的标志，或者是闪红灯，务必一定要停止后再确定没有车再通过，这样才能确保说行车的安全。
1: 对，我觉得国良刚刚在讲这个有关于在停跟看，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自己都是常在报一些路况，或者是我们都一直听你们在做一些宣导。你知道我自己啦，我自己都会提醒我自己哈，就是说我今天在路口要停的时候，我都会我自己的身体会往前稍微再往前一点看一下那个周边，因为很担心会有死角，就是我看不到那些的。这个人哈，他可能从我的旁边，或者他刚好就是在一个 A 柱那个地方有那个死角，所以那个看还有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个不要疏忽了。因为我记得你之前曾经就有讲过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就一定是要在整个路口上面啊，就是说我们甚至会有那个死角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为了要避免，对，所以一定要特别的谨慎。
0: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像现在就是我们的就是路口，有的路口十字路口它的转角，有时候可能会有违规的车辆或者是什么一些障碍物遮蔽了我们的视线。像刚刚我们那个京广宣导的资料里面，它还有就是要求行人要去做挥手，那其实这个挥手都是很重要，就是让对方察觉到我们，并发现我们，然后让他可以做出适当的反应。那一样在路口，我们驾驶人的部分，今天在路口如果说有违规车辆停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更要注意我们自己本身驾驶的一个注意的义务。你不能说因为他违停，然后你就可以不用去顾虑周遭是不是可能会有车辆通行。如果发生事故，就是违停的车辆的错，其实这样是不正确的。违规停车它只是违停在那边，可是毕竟车子是由我们在驾驶。驾驶这个车辆，它是在移动的一个状态下。那你操纵一个移动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你其实要负担最主要的肇事责任。对，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听众朋友们听不，就是能不能理解？因为主要它违停是一个事实，它可能是一个违规。可是你今天因为你疏于注意到这个路口的一个状况，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左右来车或者是一个道路的一个交通状况，或者是突然就是有车子从路口在一个死角地方冲出来，然后你没有察觉到，然后两台车发生碰撞，你会负担就是比较大的一个主要肇事责任。这台车它如果跟这件事故有因果关系，它就也会被列入，就是违规车辆也会被列入事故当事人里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各有各的必须要承担，还有必须要负的责任，都需要有哦。对，所以刚刚国亮你有特别提到说，其实还有一个挥嘛，挥手。我觉得挥手这件事情，好像我们现在还不够习惯哈。
0: 一般其实我看大部分在路上看到都是长者，因为长者他其实通过马路的时间比较长，那他可能需要就是确保安全之后他再行通过。那一般年轻人可能就是不能，就是不能说一般年轻人，就是大部分的人通过马路，他如果行动比较方便的话，他可能就
1: 就已
0: 比
1: 经
0: 较
1: 过去
0: 轻，
1: 了。
0: 容易忽略。对，可是就像那个刚刚那个手势，就是我们常讲的五字诀最后一个动，就是要快速移动。如果我们在许可的范围内，应该尽速的通过这个行穿线跟行人穿越道，不要再滑手机或是低头这样子。其实你这样子都没办法发现道路来的突发状况，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在那边是会走在行穿线上是会被看到，可是事实上有时候有些因为驾驶人疏忽，或者是他的 A 柱啊什么一些死角挡住了，可能没有发现到我们行人正在通行，就会因此造成悲剧这样。
1: 所以郭亮刚刚真的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以为别人有看到，并没有，真的并没有。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新闻发生的时候，对方就说我真的没有看到。可是呢，你可能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说，人家说

0: 就在那，你怎么会没看到？他就说真的没看到。
1: 对，因为我们一定要就是挥手确认对方真的已经有看到我们，我们再来做安全通过，这样是最安全的。
0: 是，
1: 对，
0: 嗯，所以呢，现在挥手比较多的就是小朋友啦，跟长者这两个，对，两个年龄层哈、哦。好、嗯，我先来提供一下路况，待会儿有一些法则，那你再帮我们做整理啊。好，来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五泉溪这里往雾峰，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双向的竹北新竹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比较大的哦，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哈。好，来那个瑞贵说呢，台中市的五泉溪往环中路的方向有塞车。好，来瑞贵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如果有的话，再帮我们提供一下哈、啊、详细的讯息。那也朋友们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五泉溪啊这沿线路段，五泉溪往环中路啊这边是不是有什么样特别的状况？因为有在塞车啊，看是不是有施工。好，我们电话线上邀请到的是台湾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的巡官啊国良，其实呢，因为国良每一次都是在7:45跟我们连线，但是呢，因为他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调整到了8:45哈。好，今天我们讲到路口其实呢是非常重要啊。那么，因为每一次不管是我们行人或者是驾驶人，其实在开车，你要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真的是建议动那我们的身体还是稍微往前啊，稍微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些死角没有发现的啊。那我们的行人呢，就像我们刚刚国良说的，用挥手的方式也可以提醒。好，那么在路口方面啊，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要提醒大家的一些法则啊？那么当然这个法则最重要就是，重要不是法啦，重要就是呢让大家提醒安全啦哈。好，来国良跟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好吗？
1: 要跟大家宣导是那个五号至路口的一个路权的停让。
0: 嗯，
1: 那像一般五号至路口，我们必须注意到几点，就是车辆的一个行驶的优先顺序。那像所谓就是怎么讲，停让规定，我依序跟大家说。
0: 嗯，
1: 第一个就是知道车要让干道车。那所谓知道跟干道，就是我们一般都是以路的大小条来区分。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今天是 T 字路口那一条横的那一条，它就是干道车。
0: 嗯，
1: 然后你如果是接到就是接上去那一条，指的那个接到 T 的下缘的那一条、嗯、它就是直道车。
0: 嗯，
1: 那在这种路幅的状况的时候，就是这个横向的直行车它是干道车，所以直道车要让它先行。
0: 是，
1: 那如果是少数车道的行驶的车辆，就是我今天行驶的是单向双车道，假如对向就是另外一个十字路口，它是双向四车道，这个少数道的车道的车辆，它要让多数车道的车辆先行。
0: 就是有点说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服从多数的感觉。
1: 干道的一个概念的延伸，因为其实比较大条的道路，我们一般都称之为干道。
0: 是，
1: 那只是说为了便利听众朋友们判别，直接用车道数来让大家比较明显。你如果说你同样一个，就是行驶方向你只有一个车道，那假如说十字路口另外一个方向它有两个车道，那表示它就是多车道。那我们少车道的人就要让多车道的人先行。
0: 欸、你这样讲我就懂了。你这样讲我就懂了。我常常会搞混。
1: 对对，就是它其实就是加速我们进，就是能赶快在瞬间去辨识这个让车的一个顺序。然后再过来就是转弯车跟直行车。转弯车的部分要让直行车先行。那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就是有时候就是比较抢快，然后他会急着就是要去做一个左转弯的部分、
0: 嗯嗯嗯。
1: 这个部分就很容易跟直行车的路权产生冲突，那很多的交通事故都是因为转弯跟直行的这个的优先顺序，就是在抢，就怎么讲，就是在抢时，就是转弯的人可能赶时间，然后直行的车辆可能没有注意、
0: 嗯，
1: 所以导致在路口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对，
0: 嗯嗯嗯。
1: 那再过来就是一个最容易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混淆的，就是在同样车道数的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左方车要让右方车先行。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现在在驾车，你的左手边如果出现车辆，那台车就是左方车，他要让我是右方车要先行。那今天如果我是就是我的右手边出

0: 现一台车，
1: 嗯，
0: 就是突然从在十字路口我的右方有一台车，它也要通过路口，可是这个时候你是在左方，
1: 对，
0: 所以你是左方车，所以你要让右边的车，就是右方十字路口出来的车先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哦，好，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让左方车，对不对？
0: 对，左方车不是左方车要让右方车
1: 哦，左方车要让右方车，但是呢，我就必须要让我的右方车，就是我落在中间这个地方。
0: 它其实是因为我们驾驶人现在我们车辆设计在左方，
1: 嗯，
0: 那其实它对右方的视线是比较容易发觉的。
1: Okay，
0: 今天是我们是左驾的车辆，
1: 嗯，
0: 啊，如果我们今天是右驾的车辆，这个这样的顺序可能会颠倒。
1: 嗯，好，
0: 对，
1: 所以
0: 那是视野单纯视野上面
1: 的视野的问题哈，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好，国良今天这样子讲的话，嗯，我们就是稍微清楚多了哈。好，国良，我们时间到了，是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下次继续聊，好不好哈？
0: 好，
1: 谢谢国良，谢谢，拜拜，
0: 谢谢，
1: 好，
0: 拜
1: 拜，
0: 拜拜，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349.9公里过冈山，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依然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5.4到365.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黑色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11.6公里淡金路四段211号对面有砖头散落，台61线北上221.8公里在麦寮前内线车道有三角形铁架，台78线东向19.4到19.5公里土库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绳索掉落，台82线东向10公里在埔子交流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台78线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土库交流道路的内外侧车道是有绳索，还有台61线的北上221.8麦寮交流道路的内侧呢是有三角形的铁架，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我是真情，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喜马拉雅。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3: 今天是8月13号咯，所以他是在8月14号之前啊。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的这个职务代理人啊，在应征职务代理人，欢迎大家把握机会咯。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台74线五权西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另外呢，在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另外就是在太原一路到了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大的，大概是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呢在湖口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新

0: 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那么在台61线的地方，也就是在王宫以南，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好，那么在台中市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河南路前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都是有工程。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2: yes!
1: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刚刚我们在8点多连线的时候，连线到曾国良巡官啊，特别提到了在经过路口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在行经道路上面，哎，有一些那个什么支道跟干道的那个车辆要谁先行谁先行哦，我觉得那个刚刚国良的解释之后，大家应该会更清楚了啊。如果说我们行经道没有号志或是号志灯故障，没有指挥，没有那个交通指挥的人员指挥的交叉路口，支线的车道应该要能够暂停，让干线的车道呢来先行，而支线的车道这个它的车道数呢是稍微少了，干线的车道呢是比较多，所以啊用这样的一个来记忆的话呢，少线道的车应该暂停，让多线道的车来通行。所以呢，我们就是用另外一个想法，就是那个什么少数人要服从多数，对不对哈？就是呢，用少车道的话呢，通常要能够让那个多车道先行啊。那干车道呢，大概都是比较是属于多车道啊。所以呢，如果是以支车道跟干车道的话呢，通常支车道是要让干车道的。那还有呢，就是刚刚快要结束的时候啊，那么国良也特别提到，就是说车道数如果相同的话，转弯车应该暂停让直行车先通行，这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齁。那就是说呢，在转弯一定要等直行车先通行。那如果说刚好又是直行车或是转弯车，这时候就要分左方右方咯。所以呢，左方应该暂停让右方来通行。好，左方好，那个要暂停让右方来通行。那如果说右转弯的时候，哦，这个真的是，诶，大家考驾照的时候这些应该都会考吧齁。好嘞，右转弯的时候呢，应该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就要显示方向灯或者是手势，然后呢再编入到外侧车道。那右转车道或是慢车道，这个就是在右转的时候在30公尺前就是要换入外侧右侧或是慢车。那如果说呢如果另外一个是左转弯的时候也是要30公尺前，好，那么也是要显示方向灯或者是手势换入内侧车道左转车道。那如果说行经到交叉路口处要左转，不可以占用那个来车道，然后呢就是抢先左转，不可以哦。好，这个在行车上面的安全真的是要多加的思考，如果说呢抢来抢去的话就很容易发生危险。好，那么转弯车道让直行车先行没问题吧齁，没问题齁，对吧齁。好，来，那还有呢，就是对向的左右转弯车都必须要转弯到进入同一个车道的时候，右转弯的车辆是要让左转弯来先行的，这个是对向的行驶的左右的转弯车，它进入到同一个车道的时候，右转弯车辆应该要让左转弯车辆先行。那如果说呢进入到两个以上的车道的话呢，右转弯车辆应该进入到外侧车道，左转弯的话进入到内侧车道。哇，我好像在复习大家那个要考驾照哦，大家可能

就思考一下。但有时候你知道在行经道路上面，若是呢没有那么的熟悉的话啊，就是你会突然想一下说，哎啊，到底现在是谁要走啊，到底我可不可以走。好，所以呢真的有时候啊，我们必须要在节目当中一直在提醒叮咛，包括我们自己都要更加的熟悉啊，才不会在那个道路上面啊突然转错弯了，或者是呢你变成是抢人家的那一个，哇，到时候被科技执法真的是有点冤枉了，就会觉得说我明明就是很想要那个能够遵守交通规则，可是呢却是记不得，或者是呢搞错了啊整个方向。好啦，所以呢这个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的宣导哈，如果能够锁定警广的话，我们自己都可以学习到很多了。来台七十四线的地方，五泉西往雾峰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啊，特别注意。还有呢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所以呢也要请朋友们能够在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了。好，朋友们想要点播这首歌陈英姐的嗨嗨零星，哇，这对很多资深的学长姐这首歌真的是很经典，很有回忆，对不对？好，不过呢陈英姐已经病逝了哈，那么所以呢这首歌也成了绝响，但是呢却是在大家的记忆里面是非常回味的。

且呢，他民国42年出生，他有客家跟泰雅的血统啊。那么18岁的时候呢，他就已经上台去唱歌，他真的是在奠定他的那个整个演艺，包括了在整个歌坛大姐大的地位，就是这首歌。

好，台语歌后陈英杰啊，在昨天病逝了，对很多演艺圈的人来说呢，就非常的震撼，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大姐的个性。我记得，在几年前在这个冯伟杰的演唱会当中，陈英杰他还在跟这个冯伟杰的在台上啊，那个唱歌，那时候就是两个就蛮搞笑的啊，然后甚至呢，那个陈英杰每一次都说我要赶快去搭高铁了，结果一讲还是讲了快半个小时啊，然后那个冯伟杰就说你不是要去搭高铁吗？啊，

0: 总之呢，就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歌坛大姐，不过呢，一生还是蛮坎坷的啊。那最后也还是受到了一些病情的影响。好，那么最后呢，就走完了人生的舞台。好，那么这是呢这两首，其实很多首的歌啦，还有《刷掉昂乌波》哈，那都是很经典的。好，跟大家稍微回忆了一下这两首歌曲。来，目前呢，在台74线五泉西，五泉西往雾峰的方向，德芳南路往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啊。那么都麻烦朋友们经过这路段格外注意。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竹北这双向啊，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哦。桂荣、文玉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史宾塞、素媛、嘉伟，欢迎你们哦。
1: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2: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1: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2: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1: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啊、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2: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1: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啊、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2: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1: 奴婢在。
2: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1: 是的，小的就去办。
3: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你说光是我刚刚播了那个陈怡杰的歌曲啊，就有那个孟娜就说哦，这是外哪首歌诶，那个林星嗨嗨对吧哈、哦、嗨嗨林星啦、啊、嗨嗨林星。对，那个还有朋友们想要点播那个刷顶啊，明阿仔好不好，明阿仔再播齁、哦、呵。这个再播怪怪的哈，反正就是要明天再播啦哈。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双向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落在20。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在台74线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了啊。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好，那么省道的台61线的南下，嘉义县的东石乡东石二街东石 二东石二的交流道路段，这里有事故发生，预计11点钟才会排除。啊，嘉义县东石乡东石二交流道路段有货车的自撞事故。哦，龙哥说哈，外面就热就热哈，又融很热，对不对？要多喝水，要记得多喝水。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应该也是到40度啊，因为最高温是33到36度，真的是会非常的热哈，所以呢，记得一定要。

0: 景广新闻。
1: 第45届新北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男子组将在明天新庄体育馆开打。曾于2023年夺冠的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今年再度受邀参赛，今天开始进场练球。最大亮点莫过于对上一位身高236公分的加拿大籍中锋奥利维里奥克斯，他站着就能灌篮，15岁时身高就有226公分，并获金氏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高青少年，目前也是美国大学篮球史上最高的球员。这次是他首度参加亚洲赛事。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初审通过学校卫生法修正案，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课程，并增列心理健康教育。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初审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课程，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是行为，可依照年龄、学习阶段及校园的实际需要，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管理的规范。针对朝野立委关注月经平权的议题，教育部总规司司长陈素燕说：“
3: 如果在母法里面，我们落一个第二项，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各级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然后我们会在我们的施行细则的第14条。”把那个月经教育加进去，
4: 好，
3: 然后把各位委员关心的那些细项，好，就都会那个
4: 请议事人员
3: 放在里面。
2: 此外，现行规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本次初审也新增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最后，会议主席罗廷伟宣布，有共识的条文先送用会处理，保留的条文则送党团协商。记广记者林玉辰台北报道。
1: 高雄一所国小传出教师不幸在住家坠楼身亡，校内师生相当震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第一时间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也要求学校协助家属关心师生情绪。目前事件确切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5: 教育局表示，这名教师从今年六月起因个人因素陆续就医并且请假，期间课务都由学校协助安排。教师在校期间曾因课务问题由学校协助请师生沟通，过程平顺，并没有召开校师会议，请假的期间也没有再因为相关的事件邀集教师讨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6: 教育局在接获消息后第一时间立即指派驻区督学到校了解情况，持续掌握事件发展及后续处理，也要求学校全力协助家属。目前学校行政团队已与教师家属保持联系，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支持。教育局也非常的关心校内师生的情绪及心理状况，也请学校特别留意该名教师所受的班级学生情形，如果有受到事件影响，将尽速安排安心辅导及相关支持措施。
5: 目前事件的确切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教育局也呼吁外界不要过度的臆测，给家属以及校内的师生多一点空间与支持。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七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但不影响一般语音通话、简讯及紧急报案。演习期间，除了落实车停、人就近疏散进行疏散，各大楼应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或栅栏，开放民众进入地下室避难。台中一名57岁郑姓男子倒车时擦撞路旁车辆，车主同事当场大声提醒，但他却未停车查看，直

0: 接驾车离去。第五警分局员警调阅监视器查明身份后，依法予以告发。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1: 36岁戴姓男子将自小客车停放在北屯区长贵街一处工地外，同事突然呼喊他的车子被撞到，赖姓男子出门查看时肇事车辆已经离开，立即报警处理。第五警分局交通分队员警获报后，调阅附近住户监视器，发现57岁郑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停靠路边时，倒车擦撞赖姓男子的自小客车。当时赖姓男子的同事也目击事故，并大声提醒郑姓男子，但郑姓男子并未理会，径自离去。郑姓男子到案后表示，当时因为停车空间不足而离开，并未察觉发生碰撞，也没有听到有人呼喊。但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事故经过后，依法予以告发。第五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蓝维德说，
2: 驾驶人行车及停车的时候应提高警觉，若发生交通事故，纵然无人受伤，仍应依规定处置，切勿心存侥幸擅自离去。
1: 违规者将面临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逃逸者并可能遭吊扣驾驶执照，若肇事致人受伤后逃逸，更将面临吊销驾驶执照等处分。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1: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煞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2: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3: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4: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3: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4: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3: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4: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3: 不是啦，是要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4: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3: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4: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3: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

0: 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1: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9:40，我是真情。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大雅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这里的行车往北的方向，时速是落在40公里左右。爱这里爱注意，好不好？好好感谢你哈。自问自答，我拢怎样哈？打个工呵。后来台74线的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民府跨丢力啊啊！欧巴桑哈马来啊，对不哈？欧巴桑还有水蜜桃啊，水蜜桃马西来啊哈，还有幼荣，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比较北部的路段哈，那么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啊，恰马西就贼就贼，爱塞里哦。有虾米有空哦，卖拍谁卖害羞，卡接电话礼拜，我来电话后再是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哦。摇滚麦克的 Fairy Tale。丽芳，我看到你了，丽芳，早安。

0: 娘娘披件外套吧，外头冷啊，还带点雾气，您这样会着凉的。
1: 以前啊，常跟胖贵妃斗嘴，现在她出宫办事一年半载的还回不来，这种雾蒙蒙的天色真让我想念她了。
0: 婢女奴顿，敢问娘娘，为什么这雾茫茫的天气会让您更想念胖贵妃呢？
1: 还不是她爱唠叨。之前啊，跟她同坐马车，遇到啊像这样浓雾，就在车上一直念。放慢速度，放慢速度，拉长距离，小心安全。没有一分钟啊，让我耳根清净的。我一气啊，就故意不给他荔枝吃。
0: 娘娘，胖贵妃娘娘这是担心行车安全。哎，前方，前方那不就是胖贵妃娘娘吗？她回来啦！
1: 真的吗？不是她吧？她变瘦了，
0: 瘦。没有啊，一样是浑圆的身材。娘娘，应该是雾气太重，视线不好，您看不清楚。
2: 娘娘，娘娘，我回来了。
1: 还真的是胖贵妃您呢，身材啊，真的没变。哎呦，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在浓雾的时候，你一直唠唠叨叨的念要放慢速度。原来啊，看不清楚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3: 雾中行车最危险的不是路不熟，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得清楚。雾气会让距离产生错觉，当您发现前车看起来很近，其实比想象中来得更近。提醒驾驶朋友，遇到浓雾时要减速慢行，拉长跟车距离，开启头灯与雾灯，尽量不要使用远光灯，避免急刹及变换车道，多一分小心才能在雾散之后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5: 好，来9点49分，目前在台中市的部分，台湾大道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慢车到这里呢是有工程，国道一号的部分有一个移动性的工程啊，所以呢现在啊在南下的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就是在大雅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很慢的哦。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啊，这沿线路段因为有移动性的施工工程，所以呢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了啊，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因为有移动性的施工工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啊，车流量是比较慢的。好，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到了高龄啊，记忆很清楚，

比较好像不容易出现那个失智，对不对哈？那有一些呢，可能还没有到高龄，但是呢就已经忘东忘西了，甚至呢还有年轻化的失智哈。其实美国最新的研究发现说呢，像那种啊就是高龄记忆力仍然清楚的，他们就叫做超级老人，未必只是因为天生的基因比较好。好，那么当然他们也可以从这个其他的方面，像很多这项的发现啊，其实也翻转科学界很多年来来推测啊，就是一直找到所谓的失智基因，失智基因，他们反而不再去特别着重在失智基因，转而探索大脑怎么样去维持健康的保护机制。因为呢总是有一些的身边的长者，诶，对，我身边有时候也会发现这种超级老人，他这个一般的啊，跟一般高龄者的失智的遗传风险呢，其实说实在，研究人员说他们的大脑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其实都是有很多的基因的变异之后都有可能都有失智的风险，但是有些人他却没有，他高龄仍然维持优异的记忆力啊，并不是天生避开了失智的基因。好，那么当然呢，这个还是有很多还没有厘清的保护机制啊，现象呢不能只有单靠说它一定是遗传这个因素来解释啊。不过呢，大家就会把它放在于要怎么样抵抗老化，尤其是我们的大脑怎么样的抵抗老化，然后呢了解到了整个睡眠的监测、生活的形态，甚至呢了解了神经的连结、慢性发炎等等啊。那么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这些的超级老人他们的记忆是这么的好，也没有办法去证实哪些是后天因素能够直接预防失智。不过呢，最重要的不管是怎么样，因为现在还没有医学证明啊，但是呢，这个研究也大概也是能够提醒大家，维持大脑的健康可能不只是遗传风险的决定，它也是一个真正的保护机制。好，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大脑要老得慢，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是需要有一些的能够让它去动动脑，能够有一些的好的习惯哈。那如果说呢，我们大脑都不动的话，它就可能有点慢慢的就失去了一些的功能。所以呢，乐观的态度，哇，这个也是啊，充足的睡眠，这有没有就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延缓我们的大脑老化，也是很重要的。好啦，说到的失智像台中市红十字会，他们也结合了许许多多的一些店家，他们要举办了一个大脑认知马拉松，携手打造失智友善社区。我们之前讲到长照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甚至呢现在超高龄的社会啊，那么还有包括了一些照顾长照的一个环境，要跟社区能够打造一个友善社区是很重要的。所以呢郭慈安老师因为我们常常呢每一次郭慈安老师他也是红十字会的这个主管嘛哈，那么同样的他也是中山医学大学的副院长。好，那么所以呢他每一次在推动这个失智的时候，我们常都会有一些的分享。他告诉我说呢，在8月16号在台中市也会有举办了一场有关于跟失智有关的活动。那事实上呢，他告诉我说呢，其实参加者是蛮踊跃的，但是他要告诉的许许多多的人，尤其呢是许多在家庭里面可能也在照顾尤其是有失智的长辈啊，那么多去了解，就是那个家属能够去多去了解类似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呢其实在我们的社区有慢慢的都有办很多有跟失智有关的活动。所以呢在这一次在8月16号他们是在东协广场还有周边的巷弄他们是想要去找回一些旧城的味道，所以有一场认知马拉松的友善参与社区共融的活动。好，所以呢老师也特别说呢，其实呢很多的失智的患者他其实是可以走出来的，他可以一起的能够来接触许许多多在社区里面或许他有些熟悉的一些的环境，因为呢能够让他走出来，能够帮助他，甚至有些照顾者也愿意走出家庭，能够跟社区做连结的时候，都是彼此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好，所以呢这一次的活动也就是在8月16号的这个活动呢郭慈安会长他是红十字会的会长那么他们就是走到了旧市区那么他们觉得呢这一次不再只是被照顾者，而是他们想要能够让这些的失智的患者呢成为一个在地的导览员，带领大家穿梭旧城街巷。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呢他能够让所有的社区能够因此而更认识我们的失智患者他们需要的部分，而且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甚至呢也可以帮助他们来那个游戏当中活化大脑，享受互动的乐趣。这就是我们刚刚在说的那个保护的机制，那个大脑的模式

就很重要了。好，所以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社福啊，他们也一起都能够很愿意的来办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希望很多的照顾者还有被照顾者走出来。我们每次呢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们都很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多注意，而且呢能够可以走出这个家庭，能够参与到社区的话呢，就是尽量的走出来，可以让自己的生活会更不一样的。好啦，来9:55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20，因为它这个地方是在进行工程，移动性的工程，所以呢也要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注意一下安全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南下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呢，大雅系统的衔接处从台74线，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大雅系统，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台74线的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咯。嘉义陈美啊，陈美去工作了啊。好，来，明宇，欢迎你们搭乘希望列车。明宇那个是搭末班车了啊，那个列车要停靠站咯，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战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好快哦，礼拜五了。好，明天呢我们早上的7:00到10:00再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来，这首平安鸟，现在平安很重要，所以呢虽然呢大家就会觉得说哇那个鬼月来了，没关系，平安最重要哈。好，我们的人心都是善的，其实呢我们就不怕，最怕的就是我们人心不善，其实呢最怕的应该是人吧鬼不可怕，是人比较可怕吧哈。好了，明天见了，拜拜。

0: Stand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有钢筋掉落，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 151.3 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竹北入口匝道有玻璃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尽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

三号星期四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先整理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有点车多，南下部分大概湖口服务区过后，一路到了新竹，甚至于过了是这个湖口服务区，然后过了竹北哦，还没有到新竹之前，这个路段南下部分呢是有车多状况。原本在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造成的车多，现在看起来疏解了。而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在中清大雅交流到这里内侧有移动清扫工程进行的影响，所以造成这个路段呢目前车多速度缓慢哦，所以麻烦南下过了丰原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车况哦。这是受到了移动性施工的影响，在内侧目前地点呢大概在大雅中清交流到这里，这样到内侧所以影响到后方行车。好，朋友们要提高警觉，这个依序来前进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斗南地磅站大概248公里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也有车多回堵的状况，而且这个回堵蛮严重的哦，大概回堵至少大概有3公里左右，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所以务必请朋友们多留意了。而国一北上原本过大雅系统的车多，以及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的车多都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了。那此外呢，从即时影像画面 CCTV 看起来啊，在国道三号南下差不多在107接近108公里的地方，内侧因为有移动清扫工程车缓慢移动的影响，所以也造成后方大概有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是比较缓慢，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小心注意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 151.3 公里，这个地点在三义爬坡路段靠近三义交流道了，中间车道有掉落不勾绳，大概10分钟前所接获到的情况，朋友们来到这里麻烦务必小心。另外呢，将近半个小时前有接获到说国一南下155公里，在大安溪桥上外侧有60到70公分左右会微微翘起来的钢筋掉落在外侧啊，大概接近半个小时前所接获到的情况，那目前没有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当然有任何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在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投销哦。好，前天呢中部地区实施了这个城镇韧性的一个防空演习齁，不是前天，是礼拜一的时候 ,8 月10号的时候。那今天8月13号轮到了是北部地区齁，在下午2点半。那实施的区域包含有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跟新竹县哦。好，那这几个区域呢要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所以到时候行动网络会有降速的一个演练哦。所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还有交通部也特别提醒，到时候注意铁路购票啊、航班啊跟金融的操作啊，尽量的避免使用行动网络哦。好，这个演习时间长达30分钟，那下午的2点半到3点钟，那 NCC 也提醒这个时间你绝对不要用手机处理重要的工作哦。那建议可以改使用固网或是室内的 WiFi 建议也减少非必要的上网。那如果演习期间呢有上网需求，建议提前或延后来办理，然后预先完成重要资料的下载线上交易跟行动支付作业。那另外呢可以正常使用的有包含语音通话啊，就是你打110119报案通话，这个没有问题，简讯使用没有问题，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接收，这个也不受影响哦。好，因为我们从昨天开始一连三天啊，新竹分台也加入我们轻松上场节目行列，所以在新竹地区的朋友你可能会听到相关的一些有关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部分啊，也请大家能够注意时间啊，这个可能要做一些作息上面你可能也有需要做一些调整的地方哦。
好，另外昨天呢，这个听到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就是72岁的

台语歌坛大姐大陈盈杰，昨天病逝了啊、哦。那今天我听到正情节目里面其实有播放了几首歌，昨天刚好我也播放到了陈盈杰大姐的一个《红背刷》，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我觉得这首歌哦，真的是可以说是她的人生的一个写照之一啊、哦。这首歌我觉得也很能够代表她自己在歌坛上面的一个心境哦。来送上这首歌是陈盈杰所演唱的歌，叫做《灿烂人生》，灿烂人生。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中央气象署吴婉华。我的工作哲学是：能付出即是一种幸福，以及凡经我手。

一时期更美好。我喜欢从事天气预报的工作，从各式各样的观测资料中去了解大气，从国内外各种的气象模式结果去分析研判，然后产制出所有的天气预报资讯，包括今年天气、一周天气这种一般的天气预报，以及强风豪雨等的灾害性天气特报，还有台风警报。而我更喜欢对外说明天气预报资讯，不论是透过电话或广播电台的解说，透过电视的采访，其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在活动现场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从每一对专注聆听的眼神中，从每一个信任的笑容里，从每一次温暖的握手下，甚至从每一句现场朋友鼓励我的话语中，都让我深深感受到气象署的我们的努力和付出是值得的。在气候变迁下，天气预报的挑战变严峻了，但能付出即是一种幸福，而且凡经我手必使其更美好。我们持续努力提供贴近大家需求的预报资讯，期待能够成为民众朋友安心生活的守护者，给生活好气象。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好听话。好，目前中坜区国道一号南下啊，大概从湖口服务区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车多，速度缓慢。那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在中清大交流道内侧移动式清扫工程已经是撤收了。那后方回堵到了丰原这边的车多，也都慢慢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哈。所以朋友们放心通行没有问题。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个路段就比较拥塞啊，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大概248公里开始，那这里因为封闭车道进行施工哦，封闭内侧，所以也导致整段路哦有车多回堵状况，大概2到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比较缓慢哦，所以这个路段行车，请大家多小心注意了。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呢，目前整个车流大上都疏解了，包含在国一北上靠近竹北的车多都已经疏解消化了。那国道三号原本南下啊，在靠近香山的地方内侧有移动式清扫工程车，可能也撤除了，因为这边原本有车多，现在看起来也都整个都疏解了，所以路况可以说是越来越好啊。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还要提醒朋友一个掉落物，在北上151.3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三一爬坡路段，快接近三一交流道了，中间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哦，这大概是25分钟前所接获到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到这个排除的一个讯息。好，那当然有任何路况还是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抖下哦。
1: 掌握行情，
2: 股市看盘，
0: 由于 AI 类股强劲反弹的关系，礼拜三的费城半导体涨了将近 2.5%。 那亚洲股市呢今天也同乐，韩国股价呢开高，那么涨了将近有 5%。 那日本的日经股价指数也上涨来到超过1200点。那台股呢则是在金元双雄开盘上涨，指数开盘就上涨了 158.47 点，以45676.54点开出。那么由于华邦电、锦硕这些纳入 MSCI 的全球标准指数新成分股，也带动了记忆

0: 体跟 ABF 再版走扬，在 AI、IC 设计、矽制材、矽晶圆、低轨卫星等电子类股同步走扬情况之下，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有686点，那么回到了46204点哦。那目前整个大盘部分呢，还是上涨有567点，指数还是站在46000点啊，在46086点，而成交金额是5897亿，上柜市场上涨了6.19点，指数来到408.21点，成交金额是1511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日经股价指数上涨1038点，指数来到6856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75点，指数来到685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6点，指数来到25413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7点，指数来到3963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陈洁所演唱的歌曲《臭臭半猴亏》。我觉得他的人生经历哦，在演绎这种类型的歌曲，在谈人性的时候，好像特别有说服力哈。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还是在湖口湖区到竹北有车多的情况。好，南下现在在大雅系统在大雅交流道附近现在又开始出现车多，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哦。那国一南下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大概247公里，这里开始封闭内侧进行施工，所以后方回堵大概有2-3公里左右。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渐渐恢复顺畅好走了。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0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啊。那么新闻气象之前送上的歌曲林彦如搜音球的歌曲《走比的咖啡》。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 Uber Eats 发布声明指出，将调整外送员奖酬结构，新增叠单情况下的外送服务时间及基本报酬，预计8月17号下周一起试用，并往前回溯到7月21号外送平台专法上路，补发差额给外送员。新制上路之后，消费者端每笔订单出估将增加4到6元服务费。有多项毒品前科的刘姓男子，去年深夜毒驾撞进茶行，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台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之后，谴责男子遵守法律意识薄弱，重判11年10月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判决书指出，刘姓男子在住处试用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凌晨驾车撞进五群路茶行，造成屋主母亲当场死亡，而只擦挫伤，驾驶尿液送验毒品超标。台中地方法院依国民法官制度审理。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刘姓男子多次试用毒品构成累犯，依法加重其刑。
2: 合议庭认为，被告遵守法规范的意识极为薄弱，对刑罚的反应力低落，具有特别的恶性，因此依累犯规定加重其刑。又审酌被告行为造成被害人家属无止境的哀痛，虽然被告坦诚犯行，但迄今没有任何赔偿家属损失的积极作为，合议庭认为应予严惩。三位法官与六位国民法官合议审理后，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1年10月。
1: 国民法官连两天密集审理，被害人家属表达失去至亲的痛苦和思念，到现在还无法走出伤痛，甚至因此罹患创伤症候群，无法原谅刘姓男子的行为。家属聆听判决之后当庭痛哭，并且表示谢谢法官维持正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有鉴于癌症患者多，显影剂检验人力下降，为降低医护人力负担及药剂对环境的冲击，台大医院打造新一代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不仅用药更精准，护理时数也是大幅减半。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因应医护人力荒，政府祭出三班护病比、夜班奖励等措施，台大医院更与国际药厂合作签署备忘录，透过电脑断层智慧给药照护模式，病人的显影剂注射用药更精准，减少人工抄写注射记录与重复登录带来的风险，让医护人力投入更高价值的病人照护。台大医院蔡峰光副护理长说，护理人力时数更是大幅减班。
4: 我们用护理时数来算的话，可以减少到以台大数据到 57%。对，那官方数据可以到 63% 的护理时数，平均来说大概以前的抽药的流程，整个流程会到150几秒，然后现在节省了70几秒，对，其实就是省了一半以上，对对对，其实节省很多。那一个病人，我们一天做很多病人，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3: 台大表示，目前这一款照护模式已经投入临床，不仅大幅减少护理人力负担，还能有效降低显影剂耗材以及医疗废弃物的使用量，减少含碘显影剂以及残余药品对环境还有水体的潜在影响。金光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0: 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北部地区将在今天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宜兰共7县市，将实施30分钟的防空演习，并同步执行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警报声响起时，市区街道因人车净空，所有行人包含车辆驾驶及乘客也需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掩护避难。台北市八月活动不间断，蜘蛛人主题无人机烟火秀将在8月15号2026大稻城夏日节压轴登场，后续还有夏日浴衣季、本草派对以及潮台北等活动接棒，邀请民众把握暑假尾声，感受台北多元的城市文化。记者陈伟玲报道。
5: 2026大稻城夏日节最终压轴将在8月15日晚间登场。今年特别携手索尼影业，以蜘蛛人乘台北意象为主题，搭配电影原版配乐，安排无人机灯光展演、8分钟主题烟火以及舞台演出，为今年的夏日节画下句点。台北市观光传播局综合行销科科长王大同说：“
6: 无人机和烟火秀最佳观赏区就在4号水门操场、3号水门胖卡餐车区。”无人机表演的观赏角度也很好，前往会场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建议搭捷运到北门站，出站后沿郑州路进3号水门。另外星期六晚上7点

0: 点开始，活动周边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见谅并提前改道。
1: 适逢七夕情人节将至，大稻埕夏日节现场也将安排浪漫的限定彩蛋。除了大稻埕夏日节，8月15、16日台北地下街也将举办夏日浴衣季，结合音乐、花卉展演以及浴衣体验，营造日式夏日的祭典氛围。8月29、30日迪化街则有本草派对，串联20多家在地品牌，结合特色美食、风格市集以及音乐活动，让民众从夏日节庆一路玩到城市文化，感受台北不同的城市面貌。尽管记者陈慧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不定时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哦，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雨势上是来得又快又急，尤其是白天降雨几率都偏高，所以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咯。而对于北部跟东半部则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出门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再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5度，局部温度来得更高，像大台北、彰化及东半部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觉上都是高温炎热，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也会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5: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4: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5: 免费的。
4: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5: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6: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7: Yes。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9: 好，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现在湖口湖区到竹北还是车多的。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现在车又开始多起来了啊，速度又有变慢这个趋势跟迹象啊，所以麻烦国营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朋友提早减速因应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斗南地磅站，大概247到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回堵也有2到3公里左右，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麻烦大家了，抖下。
5: 就是我，
10: 就是我。945会客室，
11: 就是有意思。
9: 好，今天我们电话访问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通宵分局分局长苏立从分局长。分局长好。
12: 是，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好，上一次啊，这个苏立从分局长还特别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跟我们来谈的是白沙屯妈祖绕境进香活动。那今天分局长，你今天要来宣导的是在哪一个部分呢？
12: 这次我要来讲一下，就是在我们通宵有发生一个瓦斯槽车翻覆的事故。
9: 嗯，
12: 那这起事故呢是发生在7月23日的上午8点左右，那地点是在我们通宵镇国道3号通宵交流道的匝道跟苗128线的路口，有一辆瓦斯槽车哦，它在下交流道的时候，行经弯道的时候速度过快，那发生翻覆。并且冲入了那个苗128线的北上的车道， 那潮体呢有

0: 撞上一辆休旅车后停止。
1: 嗯，
0: 那这个警方获报到现场之后呢，第一时间有进行交通的管制跟现场的警戒，那同时也跟消防单位来密切配合。那由于这个槽车载运的是那个液化石油气，所以现场具有相当程度的危险，所以我们那个消防人员的话就立即铺设了水线来做降温。
1: 嗯，
0: 那我们警方呢就是划设管制危险区域跟疏导周边的交通，那避免其他的民众来靠近。那所幸两位驾驶送医后都没有大碍。那警方跟消防单位共同努力之后，那个交通也在下午四点的时候来恢复顺畅。
1: 是，好，我有对这个事故我有印象哈，就还好人员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这个受伤的情况，
0: 对对对对，还蛮
1: 幸运的。对，但是那个整个事故现场处理就真的花蛮久的时间，因为那是大型槽车槽体，而且载的是这个液化的这个瓦斯嘛哈，所以这一起事故其实也让我们意识到说，哎，像这种类似的事故的时候，我们到底遇到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去注意跟这个留意，要做些什么呢？
0: 嗯，对，没错。那如果遇到瓦斯槽车或其他危险的运输车辆齁发生事故，那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靠近，不要围观，那并且配合警方的指挥。那一般民众齁其实很难判断现场是不是有这个天然气的泄漏或其他的危险。那所以呼吁民众齁不要为了拍照录影齁而去接近事故的现场。那也不要在附近抽烟齁或行驶可能产生火源的物品。那这个警消到场之后都会依照现场的状况来划定警戒范围，那民众应该立即远离这些危险的区域，那并且配合警方跟消防单位的指挥跟交通管制。
1: 是，好，不过我想这一起事故也让我们再次意识到说，其实你如果行经一个跟大型车啊齁就遇到的时候齁，你不管是开车或骑车遇到的时候，
0: 对，
1: 可能都有一些需要注意到的啦，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醒的？
0: 嗯，对，没错，因为那个大型车它的车体齁非常庞大，所以它前后跟两侧齁都存在着视线的死角，而且它在转弯的时候还有内轮差的问题齁，所以一般用路人行经大型车辆周边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那尤其是机车骑士齁不要长时间跟大型车来并行，那也不要为了抢快齁钻进到那个大型车跟其他车辆之间的缝隙。那如果发现自己在大型车的视线死角内，那最安全的方式齁就是赶快把那个距离拉开，让自己离开这个危险的区域。那这个大型车的驾驶齁本身也要注意这个车辆的重心跟道路的状况，那如果行经交流道、匝道啊、弯道啊、下坡路段啊，就应该要依照这个速线来减速慢行，那避免因为速度过快而造成车辆的失控或翻覆。
1: 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大型槽车翻覆的事故，我们从这个经验当中去学到了一些或提醒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哈。那另外目前通宵也正在举办2026的沙雕艺术节的活动，而且这一听说这个活动还有海洋音乐季，有特色市集，有各项表演，可以说真的一个很复合式很丰富的一个活动哦。那也吸引会预计会吸引比较大量的游客来。那有关在交通疏导部分，我们通宵分局做了哪些准备呢？
0: 是的，那除了白沙屯之外，那通宵的另外一个大节目齁就是我们的沙雕艺术节。那2026的沙雕艺术节呢，今年是从7月4号开始到9月6号，那是每天的上午到晚上的，每天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9点，那为期是65天。那这个内容活动齁非常丰富，那预计假日会有大量的游客跟车潮。那为了因应这些人车的潮流，那我们分局齁其实有配合县府进行多次的会勘跟交通协调，那也规划好了一些交通疏导的措施。那尤其是在假日重要的时段齁，我们会在台61线，就是所谓的那个西滨快速道路的匝道出口跟活动会场的周边来，重要道路的部分我们会来部署警力，那并且会结合协勤的民力来加强交通的指挥跟车流的疏导，还有现场秩序的维护。那我们也会依据实际的车流来调整警力啊，那希望进场跟离场的车流都能够顺利来通行。
1: 嗯，好，除了交通疏导之外停车可能

0: 是大家蛮关心的问题啊、哦。所以到底有哪些停车空间可以提供给大家来使用呢？
1: 好的，那我们通霄海水浴场的园区哈、哦、本身就可以停放350辆的汽车，那会场的周边另外还有一些收费的停车场，那免费的停车场还有台61线的桥下停车场，那还有台电北工处停车场，还有通霄电厂周边部分的停车位，那还有通霄渔港也有停车场。那这个整体规划大概有700个停车位。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县府它有增加了一个台铁公园预定地，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第二停车场。那这个第二停车场可以停放的车辆大约有450个哦，所以进一步的增加我们整体的停车容量。那我们在这边也呼吁民众哦，前往沙雕艺术节之前呢，可以先了解停车的资讯。那尽量利用规划好的空间，不要在市区里面违规停车，那以免影响其他用路人的通行。
0: 嗯，好，我想这个活动很丰富啦哦，那也会吸引很多人来。那原本我们所预计的，也许可能这个民众响应更热烈，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哈、就是真的爆大量的时候，交通非常拥塞的时候，那我们这通霄分局有没有什么样的附案呢？
1: 有，如果真的出现大量的车潮的话，我们会还是会依实际的状况来启动一些疏导的附案哦。那有关进场车辆的部分，进场我们会依据车流的状况哦，引导从通霄火车站的方向进入。那执行海滨路之后，会通过平交道右转进入台铁公园的预定地，也就是第二停车场。这边其实是离会场比较近的一个停车场哦，那个出车空间也蛮大的，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些车辆哦一直集中在会场周边的道路，然后造成拥塞。那离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优先引导往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方向离开。那如果西滨这边交流那个车辆又很大的话，我们会再引导它从台61线桥下的那个渔港路，那在接我们的环市路，在接苗128，就是往国道3号的方向来疏导，所以我们会往西滨快速道路跟国道3号这两个方向来做一个疏导。那透过这些进场、停车跟离场这些车辆的分流，那来降低主要道路的交通压力啊。
0: 是，好，我想要有这个苗栗通霄白沙屯妈祖拱天宫妈祖的一个进香活动的经验、啊、对,
1: 对, 对，
0: 我想这个活动疏导方面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然后最后这个苏立从分局长有没有什么最后你要补充跟提醒的？
1: 也因为这个通霄那个沙雕艺术节其实它的道路没有像拱天宫他们那个道路那么宽敞啦、那由于它的腹地本来就是有限的，
0: 是，
1: 那所以如果真的遇到塞车的时候，就请民众要耐心等待，那警方会适时的引导这些车辆到可以停车的地方，那就遵从警方的指挥，
0: 好，
1: 那耐心等待。
0: OK， 好，非常谢谢苗栗县警察局通霄分局苏立从分局长接受我们访问，谢谢分局长哦，辛苦你们了，
1: 谢
0: 谢，拜拜，
1: 主持人，拜拜。
0: 好，那目前路况部分哦，国道1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过了台中交流道之后，这边有出现了车多的情况，不晓得这里是不是有工程进行的关系，哇，真的有点走走停停的状况哈，速度有点慢下来了。好，所以要麻烦朋友在国道1号大概北上过了台中交流道，差不多在176公里附近现在行进速度是缓慢的哦，所以要麻烦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一下这个有可能是那一侧有移动式清扫工程在进行，我想慢慢的看到了这个移动式的清扫工程车，目前越来越接近中清大雅交流道的地方，所以施工车辆后方大概1公里左右，整段路呢都会有车多。那过了施工的车辆之后呢，车流感觉慢慢就顺了啊。那此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部分，目前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是车多的，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开始车多，速度缓慢了。那国道1号南下过斗南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同样后方也有车多回堵，大概至少2到3公里左右哦。

郑秀文的歌曲初见，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来到中清大雅交流道那一侧，因为移动是清扫工程的影响，后方大概一两公里车多，速度缓慢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部分呢，则是

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沿途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南下在接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同样车多，速度缓慢。那再往南呢，是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247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也有两三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也相当缓慢。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几个工程持续进行，包含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中科路往文兴路在河南路前的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的外侧分别有工程进行，青海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往丰原来到太原路前外侧也有工程进行哦。不过这个施工就有造成堵车了，大概从进化北路到太原路这一段的崇德路沿途都有车多的状况。那此外惠中路从大墩七街到大业路双向都有工程进行，那么利用单线双向通行，所以现在惠中路向上路到大业路这一段的惠中路目前双向都有车多情况。另外在台湾大道往五权路过文兴路之后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工程在进行，没有堵车，五权西路往文兴路靠近黎明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都还正常。来送上黎沸辉所演唱的歌曲《让全世界起舞》，歌声当中等候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行节目，提前陪伴您到中午12点半哦。

0: 现在是上午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7日到8月22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时序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熊煲的农历六七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红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哦，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嬷就会用台语说着吃够才会秋到，在他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的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夹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嬷口中的秋到，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2: 时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好，目前路况部分哦，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啊，因为在过了中兴大交流道之后，内侧有移动式清扫工程车缓慢的往北移动，所以后方行车开始受影响哦，所以后方大概一公里左右行车速度都缓慢，然后这个一公里车阵会沿着这个随着这个施工车辆往北移啊，然后整个车阵就往北移啊，所以也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多注意。那过了施工车辆，车流就顺了。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目前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间歇性车多的情况，感觉车速渐渐提升，车阵在疏解消化。那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的。然后再往南哦，南下是过了斗南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也有2到3公里左右，行车速度都比较慢。那台中市区方面呢，在惠中路从大墩七街到大业路这一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也造成了双向从向上路到大业路这一段双向的惠中路都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太原路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也造成了有车多。那目前大概进化北路到太原路这一段的

0: 崇德路都有车多状况哦，所以都请朋友们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有路况的通报，尽管电话是0800-000-123都销。
1: 轻松一点，
2: 再多一点，
3: 轻松11点。

0: 病患都已经是发生了胃癌转移的时候才被发现哦。那胃癌在国人的十大癌症当中排名第五，所以因此预防跟早期发现就非常重要。那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大林慈济医院肠胃内科陈彦均医师来跟我们做个胃教哦，来帮助大家对于胃癌有更多的认识。陈医师好。
1: 欸，你好你好，请问听得到声音吗？
0: 可以，没问题，声音很清楚。来，我们今天请陈医师来跟我们认识一下，教我们认识一下胃癌哦。好，那可不可以请陈医师先告诉大家一下，目前台湾哦，罹患胃癌的现况怎么样呢？这死亡率如何啊？
1: 你得胃癌的话，其实死亡率蛮高的，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病人都是拖到比较后期才有症状。然后胃癌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就可能转移出去了，然后但是一开始小小的时候人体一般不会有症状，除非刚好塞住在比较偏向于出入口的地方。入口就是我们食道要进到胃的地方，就胃食道交接处，
0: 是
1: 那就是藤本的地方。然后有些病人胃癌早期一长的是幽门的地方，那可能会造成胃阻塞，然后这时候症状就会比较明显。但大部分病人其实没有症状的。
0: 是，可是我们罹患胃癌的人大概有多少？一年下来？
1: 这个就再查一下，因为我印象中是每年大概是有4000人啊，大约。
0: 大约4000人。这4000人是因为他们被发现了，对不对？其实有更多人是没有发现自己有胃癌的这个情况，这样。所以每次一发现的时候，其实都是属于比较是癌症的末期吗？还是大概是在什么阶段比较容易被发现的呢？
1: 应该说被发现病人有些是做健检的时候看到的，有些是真的有症状才被发现到。大概有一半以上病人其实诊断说都已经比较后期一点了。
0: 是，好，所以如果等到有症状，大概会是哪一些症状会是跟胃癌有关系的呢？
1: 主要症状是我刚刚提到，很多病人啊，他如果不是在肠胃的出入口位置的话，其实症状都不明显。有症状的时候都是已经有塞住或转移了。塞住就是若塞在喷门，就容易有胃食道逆流的症状，或是吞咽困难。如果是属于在胃在下面，就幽门通往小肠、十二指肠那边，如果塞住，就会容易吐掉的腹胀、消化不好这样子。
0: 好，所以一般我们可能胃食道逆流或者是胃肚肚，我们可能就吃个胃药，或者是什么有那种让自己就是不要胃食道逆流的那种什么胃酸还是什么之类的胃乳。吃一吃可能我们就解决了，但是其实那个是需要更长时间的一个我们做胃的一个检查才比较能够检查的出来，是吗？
1: 对，目前的标准诊断应该是以内视镜，就是我们说的胃镜为主。
0: 好，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我们罹患胃癌呢？
1: 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所谓的幽门杆菌。其他是所谓的危险因子。
0: 是，
1: 幽门杆菌其实蛮常见的。
0: 对，可是怎么会有幽门杆菌的一个感染呢？
1: 幽门杆菌大部分都是从饮食中传染到的，所以一般还是会建议不要吃生食啊。还是以煮熟食物为主。如果是同一家人常常吃东西共食，或是即使是朋友没有公筷母匙，还是有可能会互相感染。
0: 所以幽门杆菌是到底是它是生存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人体吃了之后才被感染的呢？
1: 周遭环境有一种讲法，周遭环境会有，不过其实大部分它是住在人体的胃里面。它是胃酸杀不死的细菌嘛，然后所以就可能在人体中繁殖。其实早期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卫生条件不好，就容易就盛行率会比较高。可是现在台湾这十几二十年来，就是卫生环境越来越好了之后，盛行率就整体有往下降，尤其是年轻一辈的盛行率就更低。
0: 可是医师，那如果我感染了幽门杆菌之后，我会有什么症状呢？
1: 也是一样，大部分都没症状，跟胃癌很像，就是一开始都没什么症状，所以很多人都自己不知道，所以幽门杆菌可以在人体存在十几几十年以上，原因是这样子。
0: 所以我这个都是需要靠检查才可以检查出来吗？
1: 对对对，没错。
0: 好， 那也就是因为我听说罹患幽门感

0: 染菌过的人，好像罹患胃癌的几率就比较高，是不是？
1: 对，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幽门杆菌它造成胃的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久了之后，可能就会胃黏膜萎缩，然后肠化生，就是胃会长得像肠子一样，
0: 是，
1: 然后之后就可能会有分层不良，然后最后就变成胃癌，那是一个过程啊，
0: 哦，
1: 比较不会突然就跳出来，
0: 是。欸，可是我们可以比方说我做个预防，就是我那种预防性投药，不管有没有，就先预防让这个幽门杆菌在胃里面可以把它消灭掉吗？
1: 这是一个想法，但一般不会这么做的两个原因啊。第一个是因为吃这个是吃抗生素，就等于是滥用抗生素了。
0: 哦，
1: 因为幽门杆菌是细菌，要用抗生素杀菌，而万一没有还硬吃药，就那个就滥用抗生素。
0: 嗯，
1: 啊，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抗生素其实杀幽门杆菌的抗生素副作用其实都蛮大的，所以如果没有的话，也不建议去治疗啊。
0: 哦，欸，可是我们一般不是有时候服药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胃药吗？哦，那这个胃药到底对于胃的帮助是什么？难道它没有办法，比方说抑制幽门杆菌的发生吗？
1: 哦，没办法。它主要是因为胃酸性疾病，胃酸性疾病常见就是胃食道逆流、胃溃疡、舌质上溃疡，或者比较严重的胃发炎。它都是胃酸刺激这些发炎的地方或伤口，造成不舒服。
0: 是，
1: 所以我们吃的胃药，普通胃药就是制酸剂，就当下可以中和一下胃酸，减缓胃酸刺激的不舒服。
0: 是，
1: 啊，好一点的胃药叫做氢离子泵阻阻断剂，就是胃酸的阻断剂。然后胃酸分泌少一点，就比较不会刺激不舒服的地方。这对幽门杆菌的治疗，它是治疗的一环呐，但是它不是重点，重点其实是抗生素的部分。
0: 哦，好，欸，可是，一般我们胃多多少少应该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你就是有胃不舒服的时候啊。可是如果有这个胃不舒服的时候，医师你会怎么建议大家来做会比较好一点呢？
1: 我建议是先自己问自己有没有可能加重胃不舒服的原因，包括说有些人就烟酒、槟榔这些气体都会加重上消化道不舒服，
0: 对，
1: 而且烟酒、槟榔也是加重癌症的危险因子，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习惯，尽量还是戒掉。
0: 是，
1: 然后再就是看再问问自己有没有可能会吃到比较刺激胃的，像我有些病人是吃大餐吃太酸太辣的，
0: 对，
1: 或者是所谓不好消化糯米类，像端午节吃粽子，也有可能造成胃不舒服。如果是有这种明确的原因，那我觉得就不要自己吓自己说啊，是不是癌症的什么，不需要那么担心了。
0: 是，
1: 啊，再就是消炎止痛药，比方说有些人头痛啊，或关节炎啊，很多老人家会去打消炎止痛药，那难免多少会有一些伤胃的副作用。如果是有这种明确原因，可以考虑先吃一下胃药看看，看效果怎么样。但如果真的很不舒服，或时间拖太久了，比方说前后好几个星期都还是常常不舒服，那可能还是尽快就医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好。所以如果有一些胃癌的先期的症状，就是刚刚医师您讲的嘛，就是有可能胃食道逆流，或者是这个胃肚肚，这种都是胃癌的一个先期症状之一，是吗？
1: 对啊，再来就是胃癌有些人他是以胃溃疡的形式出现，所以可能也会有胃溃疡的合并症，包括说肠胃道出血，
0: 对，
1: 可能就会比方说吐血啊，吐咖啡色液体，或是解黑色大便的是这样子。
0: 好，
1: 就是跟一般胃溃疡会很像。
0: 是是，好，等一下我们这个路况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再跟陈医师再来谈。然后就是可能当然先期的一个检验就非常重要，然后如何能够早期发现，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谈怎么样来可以早期发现啊。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呢，国道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是过了中清大交流道，大概来到大雅系统过后了那内侧有移动是清扫工程的影响，所以后方呢现在有点车都回堵的状况连带影响到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车流。那国道一号南下原本在湖口湖区到竹北的车流搭上慢慢疏解消化了，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那么有回堵的状况。再往南这个塞车比较严重是在过了斗南地磅站，大概247到248公里这个路段呢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后

国防车多，那国三的南下靠近乌日，刚刚接获到说内侧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的情况。此外，在建国南路哦，台中市建国南路往文心南路的方向，来到大庆街口外侧有机车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那台中市有几个施工造成车多，包含在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太原路外侧施工后方回堵到了进化北路哦，从进化北路到太原路这一段都是车多，这是往丰原的方向。那另外惠中路哦，从大墩七街到大业路双向因为施工的关系哦，那么剩下单线双向通行，所以目前造成从向上路到大业路这一段的惠中路双向都有车多。那公益路呢，从文心路到大光街这一段双向内侧有修剪路树施工，目前往环中路方向从大墩路开始一路塞到文心路哦。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头像。

0: 好，再回到我们轻松十一点啊，今天呢，跟您来谈胃癌啊。那我们连线到的是大林慈济医院肠胃内科的陈彦均医师啊。那我们说这个胃癌早期其实是真的很难很难去察觉到说自己有胃癌的情况，所以变成你越早发现呢，其实是越容易治疗的。好，那怎么样早期发现呢？我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早期发现？医师，
1: 哦，就刚刚提到。就看最重要的危险因子是幽门杆菌，所以要去看到底有没有，有几个方法啦。目前卫生福利部有提供45到74岁民众中那个免费筛检，它是合并说，因为我们现在政府补助是2年一次的大肠癌筛检嘛，会验大便，啊，到时候就是验大便的时候可以同时验，就是终身一次的幽门杆菌筛检这样子，去看说到底目前身体有没有，一旦有就会建议进一步的检查或治疗，
0: 是，
1: 这是算初步筛检 的方式啊。至于其他刚刚提到的什么有危险因子，像烟酒槟榔啊，槟榔吃腌制的食物啊，这些，那这个就比较麻烦。如果有这样的危险因子，那就跟刚提的幽门杆菌不太一样，那也许就要考虑走健检的这一条路，有症状就照健保给付的内视镜检查，没症状可能就要做自费健检去筛检看看。
0: 是，好，欸，可是其实现在有些人会去做胃镜的检查，这个部分也可以对于筛检出来那个胃癌其实是有帮助的吗？
1: 对啊，会有，不过有些胃癌很麻烦，它一开始早期叫早期胃癌，它长得就跟一般的癌症不太一样，所以说实话还不一定看得到。就是它可能是要长得比较大比较明显，溃疡比较大比较明显的时候，或肿瘤状的比较好看。
0: 哦，哎呦，这么狡猾哦，就是你连内视镜进去看照胃镜都还找不出来哦。
1: 那这个早期胃癌，早期胃癌就是 它只是颜色可能会比一般的胃壁颜色稍微不太一样，可能偏白或偏红。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胃里面总会有一些分泌物，颜色可能会盖到，
0: 是
1: 就不好看。不过这个很少见啊，那个是比较所谓的早期胃癌，
0: 是
1: 大部分的都是溃疡状或肿瘤状的会比较好看到。
0: 好，所以如果医师我们要做这个胃镜的检查，你建议哦，大概可能多久做一次检查比较好呢？
1: 回到刚刚讲的危险因子的想法，如果说本身就刚提到幽门杆菌的病史，然后甚至有所谓慢性发炎造成的萎缩性胃炎，或者是肠化生，甚至有烟酒槟榔，或者是刚讲的平常爱吃高那种盐分啊、腌制的食物啊，这些危险因子加在一起，甚至有家族史，因为有很多病人都是基因遗传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还是要稍微平衡，我们不会特别讲一定要多久追踪啊。
0: 是，
1: 但是前一次只要有检查过，有就是刚刚讲的这些疑虑，比较保险，可能就至少一两年、两三年追踪一下，那其他的可以看症状。
0: 哦，好，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症状，你也不用那么紧张，就是固定多久要做一次检查这样子。哦，
1: 对啊，
0: 哦 okay，
1: 当然还要搭配刚刚讲的，就是做粪便的幽门杆菌筛检。
0: 是，OK，
1: 看到底有没有幽门杆菌感染。
0: 哦，好，所以这个感。

0: 感觉起来很重要，这样哈，第一步的这个初步的筛检这样子啊，好啊，如果
1: 是。
0: 真的检查出来是胃癌了，那怎么治疗呢？
1: 我就刚刚讲，又有分早期性的还是非早期性。如果是很早期、很早期的那一种啊，是可以考虑用内视镜的治疗。不过大部分病人刚刚讲过，诊断倒是比较稍微偏中后期了，这时候就要搭配外科啦。如果有机会开刀，没有转移出去，就用外科手术会比较就近一点，然后再看有没有像淋巴结转移或甚至原处转移，那就要搭配肿瘤科医师的化疗了。
0: 是，好，所以通常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那个治疗起来就非常棘手了哈。
1: 哦，对啊，没错，因为我刚讲，未来很早期就有机会转移出去，所以这个很麻烦。
0: 好哦，这听起来真的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哎哈。那如果真的治疗了之后，后续就是我手术完了之后，后续还要做些什么样的一个治疗跟照护呢？
1: 如果算早期手术有开干净的话，啊，假设不管有没有做化疗好了。一段时间还是建议常规追踪胃镜，会比一般民众更密集啦。也许一开始就半年到一年追踪，半年到一年追踪，连续数年这样子。
0: 对，哦，可是我听说好像有这个胃切除，有什么就是部分的胃切除跟全胃切除，
1: 哦，那是看未来长在哪边。如果是长在接近食道的地方，但是全胃切除。它都是接近比较下端一点，就接近十二指肠、小肠那个地方，就做次的那个次胃切除。
0: 这个胃切除之后，那没有胃的功能，人还有办法可以继续活吗？
1: 哦，可以，胃大部分，真正吸收营养的位置应该在小肠啦。您提到的应该是吸收营养部分，然后少的胃只是饮食上就没办法跟以前就是健康的时候一样。因为胃就是胃酸经过初步的一些消化食物的过程，还有胃酸杀菌的过程，还有储存食物。储存食物，比方说我们吃一顿饭，一下子可能10分钟狼吞虎咽可以整个吞完，但是如果真的开了胃的手术以后，储存的容量变小了，可能就没办法狼吞虎咽吃了，就只能细嚼慢咽慢慢吃。
0: 是啊，所以少了这个功能，可能那个食物你要进来的，没有这个功能存在，没有办法去这个消化，没有办法去帮我们分泌胃酸，然后去分解这个食物的时候，那这个功能可能就变成你的食物吃就要特别考量了，是这样。
1: 不完全是，因为我刚刚讲分解跟吸收营养最主要是小肠，胃等于是最初的阶段。它重点是它一开始的那个胃酸杀菌，以及初步的消化过程，以及储存食物。就我们狼吞虎咽，很快吃了一大碗饭，至少我们的胃可以先把它储存起来，慢慢消化，然后再慢慢的磨碎，然后推到小肠去，让小肠进一步的消化吸收。但是就少了这功能，就没办法狼吞虎咽了。
0: 好，也就变我们要细嚼慢咽，这是一个部分嘛，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可能就是要少量多餐，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可能就会这样子了。
0: 好，所以可能生活习惯上面就要做一些调整跟改变，这样子哈，才有办法。好，那最后，医师，我想请问，就是那我们怎么去预防跟保健呢？
1: 其实都老生常谈的，不管是胃癌还是身上的其他的肿瘤类的，大部分还是建立就是 营养均衡啊，然后多补充蔬菜水果。然后刚讲的有烟酒槟榔的习惯尽量戒掉，然后避免吃生食或不干净的食物。你像刚提到幽门杆菌，即使治疗好了，但是也还是有可能同一家人会再互相传染，就会再得到幽门杆菌，问题就会回到原点了。然后多运动这样子。
0: 好，因为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人哦承受压力的时候，其实会在胃这个地方哎哦，我不晓得那个压力跟胃还有胃癌会不会有一些相关性啊？
1: 不太会有。大部分有压力不舒服，那比较像肠胃蠕动的异常，就是自律神经失调或者是脑肠轴的疾病。就是紧张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人会胃痉挛这样。
0: 对。所以那个不会跟胃有一些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样子。
1: 哦，对啊，会不舒服而已啦，可是应该跟胃癌关联性比较小一点。
0: 好，来，最后剩下大概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医师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提醒或强调，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整个重点呢？
1: 哦，你就第一个讲到，因为现在。

0: 有45岁以上到75岁之间可以验幽门杆菌的大肠，哎，那个什么，那个粪便筛检。
1: 嗯，
0: 所以如果有符合资格没有验过的民众，应该要记得去验。尤其
1: 是。
0: 是这个阶段，刚好也可以做大肠癌筛检，但是顾到胃也顾到大肠的，所以这算是那个民众的福利，要记得去善用这样子。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刚提到，如果有所谓烟酒槟榔习惯，尽量还是戒掉，就吃健康的饮食，多运动。
1: 是。
0: 那中间过程、追踪过程，如果有任何不舒服，就提早就医，提早做检查。
1: 嗯，好，
0: 那
1: 所
0: 如果
1: 以。
0: 曾经有被诊断过胃溃疡啊，或者是刚提到那个胃黏膜的萎缩啊、肠化生啊这些，还是得常规做胃镜追踪。
1: 哦，好。那刚医师你提到说，那个45岁到74岁啊，可以做那
0: 嗯，
1: 个
0: 对。
1: 筛检的部分，这个也是到肠胃科吗？还是到什么地方去
0: 哦，
1: 筛
0: 没有，
1: 检？
0: 就癌症筛检柜台。
1: 哦，好，
0: 嗯，
1: 好，不
0: 就一般我
1: 是。
0: 们看诊后就可以，就是如果病人有连线嘛，他会去抓说这一两年或这一终生有没有验过，啊，如果没有的话，他会带检验单出来，可以去癌症筛检柜台。
1: 是。好，所以各大医院都有，对不对？
0: 嗯，据我所知应该有啦，啊，有些病人是跟我说是卫生所医师通知的，这可能要问一下卫生所。
1: 哦，好好好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大林慈济医院肠胃内科的陈彦君医师，谢谢陈医师哦，谢
0: 哦，
1: 谢。
0: 不用客气，不用
1: 好，
0: 客
1: 拜
0: 气，谢谢，谢谢。
1: 拜。
0: 好，谢谢，拜拜。
1: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这个原本台中市建国南路往文心南路来到大庆街前外侧的机车事故已经完全的排除了。那台十三线南下尖山路段，朋友说内侧有砂石车沿路掉砂石后，所以在台十三线南下尖山路段，可能内侧沿路上都有砂石散落的状况哦。那国道3号南下靠近乌日内侧有大块胎皮散落的情况，此外呢，在国道上，目前国一北上啊，过大雅系统靠近丰原内侧移动是清扫工程的影响，后方还是有点车多。那国一的南下部分呢，现在在接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现在车都回堵，大概至少有1公里了哈，这感觉车流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慢了。那国道1号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大概247公里开始，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大概也有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缓慢。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公益路从文心路到大光街双向内侧路数修剪施工，那么造成往环中路方向的公益路从大墩路一路塞到文心路。那另外在惠中路从大墩七街到大业路这一段哦，双向施工的关系，所以维持单线双向通行。那目前惠中路从向上路到大业路这一段双向都有车多。还有呢，在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太原路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则是从进化北路一路到太原路，沿途都车多。那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那我们今天进行的轻松十点，跟您谈的是胃癌哦。好，如果对于这个节目内容，希望可以再次收听，或是希望可以转传分享给需要的朋友，都欢迎您可以上网去搜寻"千言万语"哦，千是几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都可以再次收听到我们的单元内容哦。好，待会音乐声当中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景光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3号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政府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将在今天下午2:30到3:00，针对北部地区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测试。代理县长林茂盛特别呼吁民众放心，这并非断网，只是进行压力测试，请大家配合。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面对极端气候与多变国际局势。

0: 市，提升城市的韧性与应变能力刻不容缓。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特别为警广宜兰分台录制宣导插播。
1: 为了在极端情境下确保通讯的运作，今年我们首度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测试，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宜兰县和北部地区的演习时间是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请各位乡亲放心，这不是断网，而是透过降速来进行压力测试。
0: 林代理县长强调，演习期间电话语音和传简讯都能维持正常使用，受到影响的主要是高流量的影音串流、视讯和行动支付服务。此外，县府已经全面部署医疗通讯、交通运具以及110、119等重要维生管道都会确保畅通。这次演习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整体社会防卫韧性，请民众支持，携手建立宜兰更有保障的未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东大武警分局从14号开始执行为期3天的交通大执法专案行动，针对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查缉取缔，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保障用路人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这次专案将加强取缔行人违规，五号至路口未依规定停让、超速、酒后驾车、无照驾驶、未系安全带、转弯未依规定等违规行为，并针对其他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执法，以建立良好的交通秩序。另外，第四组巡官郑能义说，
3: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造成了多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严加取缔，遏止毒驾歪风，维护用路人安全。
2: 大武警分局呼吁交通安全需要全民共同维护，遵守交通规则是每位用路人的责任。警方除了持续透过执法遏止违规行为，也期盼所有驾驶人及行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尊重其他用路人，从自身做起，让每一次出门都能平安回家。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早上交通尖峰时间，花莲一名60岁的陈姓男子驾驶一影车，在花莲市南滨路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并先碰撞前方自小客车后失控撞上中央分隔岛，再波及一辆货运车，两人轻伤送医，肇事责任归属正由警方调查中。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上午9点的交通尖峰时间，花莲市南滨路车流量大。60岁的陈姓一影车司机驾车往北行驶，先碰撞到31岁的黄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后，一影车失控撞向中央分隔岛，又与41岁叶姓男子驾驶的货运车撞击。一影车跟自小客车驾驶都有多处擦挫伤，被送医治疗。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5: 一辆一影车沿南滨路往南直行，与一辆自小客车及另一辆大货车发生碰撞，一影车及自小客驾驶有多处擦挫伤，目前尚在医院治疗中。经调查，三方驾驶均有合格驾照，经酒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
4: 花莲警分局呼吁行车务必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及周遭交通动态，行进路口应减速慢行，并要保持安全距离，共同营造安全的道路环境。气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股海
8: 掌握行情，
7: 股市看台。
9: 11:35，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466点，指数来到45,984点，成交金额是7,637亿。上柜市场上涨了6.07点，指数来到408.09点，成交金额是1,909亿。那此外呢，在亚洲股市部分，目前也是全面上扬，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1085点，指数来到68,000。

0: 1609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70点，指数来到684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10点，指数来到25450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5点，指数来到3962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2: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1: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2: 妹妹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1: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2: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1: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2: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1: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2: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0: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10:38，欢迎朋友们继续啊，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大概在大雅系统到丰原，目前有车多，速度缓慢，因为那一侧有移动式清扫工程的关系。那另外在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哇，这边的车多情况啊，这个塞车的情形有越来越严重的一个趋势啊。目前整个车阵回堵呢，大概有差不多2公里左右了，所以也麻烦朋友国营南下在接近造桥地磅站前就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目前有塞车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那国营南下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大概247到248公里，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也造成这个路段车多这边持续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国三的部分，南下靠近乌日内侧有大块轮胎皮散落情况，台十三线南下来到尖山路段内侧沿途都有砂石散落的情形。而台中市区方面，公益路从文心路到大光街双向内侧路数修剪施工，所以造成往环中路的方向从大墩路塞到文心路。那另外惠中路从大墩七街到大业路双向都有工程进行，必须利用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造成惠中路大概从向上路到大业路这一段双向都有车多，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太原路外侧施工后方回堵到进化北路了。好，刚提到的公益路从文心路到大光街双向内侧路数修剪的施工在刚刚撤收了，那回堵的情况应该可以很快疏解消化完毕哦。啊，有朋友提到说国一北上中清路段速度慢啊，这个应该就是在靠近丰原内侧有移动清扫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大概来到大雅系统沿途都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过了施工车辆就顺咯。

0: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法师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哎，说不定我们就……
1: 先生，
2: 啊，哎，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1: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2: 警察小姐，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1: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0: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1: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3: 路边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间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

道，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好，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把握时间咯，11点48分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大概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这里还有车多哦，特别是在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有大排长龙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原本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的状况。目前看起来整个回堵的情形好像似乎有比较稍微疏解一点点哦，但是我从即时影像画面看没有诶哈，因为原本这个路段突然之间这个颜色已经变成绿色，但我的这个点进去这个即时影像画面看还是定点走走停停，还是堵车严重哦齁。所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过了云林系统之后，接近斗南地磅站，要麻烦朋友务必要提早减速因应哦，注意前方车况，目前依旧还是塞车的齁，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的情形。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乌日内侧的轮胎皮没有接获到了，台十三线南下尖山路段内侧沿途散落的砂石也没接获到后续。那目前国一北上啊，在过丰原167.8公里内侧有扫街车，所以后方行车多多少少可能都还是有受到一些影响。那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在台中市的惠中路从大敦七街到大业路，好，这一段呢，因为施工关系剩单线双向通行，所以目前从向上路到大业路这一段惠中路双向都有车多情况。那另外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靠近太原路外侧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回堵到了进化北路哦。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陈国华最演唱的歌曲《等你点头》。

台湾大道往五权路哦，过文心路之后，慢车道目前外侧有工程进行，车流还好哦。那国道一号北上，再过丰原167.8公里哦，内侧有扫街车缓慢的往北移动，后方行车多少都受影响。那目前北上在大雅系统这里还是车流稍微大哦，所以影响到了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都还有车多情形。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则是过了这个头份之后，接近造桥地磅站，这里有车多是因为在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情形，大概有2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在247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呢，因为封闭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后方还是有大概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还是缓慢的，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状况，所以这个路段行车还是请大家多小心留意了。那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那目前在台中市区方面，再次提醒朋友，惠中路从大墩七街到大业路哦，大墩七街到大业路这一段的惠中路施工还是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惠中路从向上路到大业路依旧是车多的，而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太原路外侧施工，后方回堵到了进化北路哦，朋友们来到这里还是要多加小心注意。来送上是陈势安所演唱的歌曲《好爱好散》，歌声当中来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你到中午12点半。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之城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 70.4 公里过孝前路，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北上19.3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入口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在大竹的入口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存，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林丽娟，我的幸福之道是好好享受美好的运动时光。从小就喜欢运动的我，像是游泳、骑脚踏车、打桌球等等都喜欢。譬如在游泳池跳入水中的刹那，全身细胞顿时开始快乐的歌唱，耳边哗哗的流水声是最美妙的乐声，不断来回穿梭泳池的当下，给了我身心灵的能量。譬如在自行车道骑脚踏车，远处有山，近处有水，还有白鹭鸶在空中飞翔，我总是努力踏着踏板迎风向前，任法飞扬。有时骑乘在翠绿的树林间，仰望蓝天，心中满意的快乐、愉悦和感恩挥洒向空中，尽是幸福。一直觉得人生最基本得先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基础就是身体要健康，而希望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就是要运动。所以每当在运动时，除了享受过程以外，还能得到健康，怎么能不感到幸福呢？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中坜区目前剩下两个地方还有塞车哈，这分别在国道一号南下，接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车多回堵。然后再往南走的话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在斗南地磅站过后247公里，这里封闭内侧车道施工，后方同样回堵，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比较慢的。那其他中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维持顺畅好走。12点过9分，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节目，也欢迎哦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听众朋友持续加入景广台中分台的行列哦。

0: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开车行经路口，必须随时观察周遭环境，注意来车与行人，而且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2: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刹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3: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中地区目前路况越来越好，只有剩下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大概247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1-2公里左右。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台中市区方面，惠中路从大墩七街到大业路双向施工哦，所以目前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现在也导致惠中路从向上路到大业路这一段双向都有车头状况。另外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太原路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到进化北路，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好，刚刚有朋友提到说，在台中市大甲，应该说是在外埔区哦，大甲的隔壁外埔区甲东路哦，在甲东路36巷到甲东路9号这一段路的甲东路呢，从今天早上9点钟开始有封闭道路进行铺设柏油工程，所以建议大家能够提早做改道。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留下。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现在关心的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啊。今天在主场迎战红袜的蓝鸟呢，靠着日本强打冈本和真击出关键的制胜安打，开启了大局中场，帮助球队以6-4收下胜利。那么四连战的前三场比赛都获胜，而红袜呢则是9连胜之后最近苦吞近期的5连败，目前还是以战绩64胜56败排在美联外卡的第二名。而今天做客巨人主场的太空人，靠着包含日本火球男金井打野在内，总共有7名投手接力登板封锁住比分，那么以及艾伦制胜高飞牺牲打，帮助球队以2-1收下胜利，以2胜1败拿下这场系列赛，也结束双方本季例行赛的交手。而今天在主场迎战红人的白袜呢，则是靠着新同学卡斯提洛先发7局狂飙本季新高的14三振，中场5-0完封对手，而系列赛目前各拿1胜。老虎23岁的台湾新星李浩宇呢，今天获得了先发担任二垒手的机会，而且首度哦扛起球队第四棒的位置，全场3个打数击出1支强打啊、哦。那第八局被换代打退场，而老虎最终在主场以4-6输给守护者，老虎队终止近期3连胜的表现。另外呢，亚利桑那响尾蛇的台美混血球星卡仔卡洛尔呢，今天则是交出了双安的表现，同时达阵大联盟生涯百轰的里程碑。卡仔呢，本场缴出4支2，外带1分打点，1次保送，并且跑回2分，打击率跟整体攻击指数 OPS 上升到了0.243跟0.820。但最终呢，洛基靠着苏立文跟文恩的全垒打，让响尾蛇以4-6败下阵来，3连战系列赛只拿下1胜。再来中华职棒部分了，乐天先发投手陈克义呢，昨天在台东球场初登板，威风八面，缴出了7局没有失分好投，球队更是以守备有大力帮忙，5局下呢大秀罕见的8-7-6-2为他挡住失分，中场以4-0完封统一狮，稳居下半球季的龙头。另外赛前陷入连败泥沼的台钢雄鹰呢，昨天虽然一度攻破了联盟防御率王蒋汉哦，而且呢在蒋汉退场之后攻下超前分，但是却连续2天守不住第9局。龙队呢在9局上先靠着张正宇适时的敲出安打追平，双方3-3进入延长赛，魏雄龙在10局上得1分，并且严守10局下以4-3险胜，那雄鹰苦吞本季最长的5连败。再来是富邦悍将新洋投马蒂斯呢，昨天开箱强碰了中信兄弟，猛吹本季中职左投的最速153公里，用技惊四座的火球缴出了 5.2 局是2分好投，加上董子恩第一局制胜2分弹哦，率领球队猛灌大局，中场3-2险胜，也斩断中信的3连胜。再来是台湾青棒代表队呢，到美国参加2026贝比鲁斯联盟 U16 世界青棒锦标赛，那么单场攻下14分，以14-0大胜美国俄亥俄河谷区冠军队，预赛4连胜，以分组第一之姿晋级到了前8强。再来桌球消息，世界排名11的东京奥运铜牌组合林昀儒跟郑怡静啊，在今天凌晨2026 WTT 欧洲大满贯赛混双16强战，只花15分钟就以直落3击败世界排名21的美国组合梁吉善跟陈以一啊，那么今年首胜终于到手了，而8强将遇

0: 到是排名第一的南韩组合林中勋跟申玉彬。再来是篮球消息，黎明学院昨天呢，在长耀杯未来联盟公益邀请赛以69-61打败了台湾义大。那么戴晨燕贡献了15分16篮板的双十演出，那他也期盼呢，在大学最终可以在前进小巨蛋，而明年毕业也计划投入选秀哦。那黎明预赛以4胜5败名列第六，而八强赛在明天要登场。再来是排球消息，台湾女排呢，在2026世界 U17 女子排球锦标赛预赛最后一场比赛，可惜最后是以25-19、21-25、25-22、15-25、12-15，可惜输给了意大利，以D组第三名晋级到了前16强。另外，台湾女排也在2026亚洲东区女子排球锦标赛迎战上一届的冠军中国，面对强敌展现韧性，尽管几度陷入劣势，还是屡屡尝试战术的变化，寻求突破，不过最后还是以1-3哦输给中国队。再来是篮网球的比赛，这是2026亚洲篮网球锦标赛在香港举行。那中华队呢，在预赛最后一战以38-55输给巴基斯坦。那么在这个战绩呢是1胜3败，排名第四，将在明天准决赛对上预赛分组排名第一的泰国，来争取晋级决赛的资格。最后来关心网球消息，美国左手重炮谢尔顿呢甜蜜复仇，以6-2、6-3横扫同胞劲敌钱勒纳，5连胜一盘未失，强势挺进到了蒙特楼男网赛的决赛，那么将跟美籍亚裔中岛布兰来争夺冠军。那至于25岁的中岛布兰登呢，则是以7-6、6-4打败西班牙19岁新星霍达尔，那么第一次闯进到 ATP 250等级以上的决赛，那么这将是大师赛史上第15次的美国决赛，上一回呢已经是2003年辛辛那提压轴的费许单挑罗迪克了。以上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5大行政区，并与国道10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刚刚接获到说，国道一号北上197公里，刚过彰化内侧有2部车子一路竞速哦，真的非常危险，大概将近快10分钟前。那国道三号北上靠近西湖服务区中间车道有大块胎皮散落，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行往清水，在台中系统这里外侧路间则是有扫街车进行施工作业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是过斗南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大概1-2公里左右。那在台中市外埔区甲东路，从甲东路36巷到甲东路9号之间，那么从今天早上9点就开始进行道路封闭做铺设柏油工程哦，所以要请朋友们能够提早的避开这个路段来行车。那此外呢，在惠中路从大墩七街到大业路这一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呢也造成了惠中路从向上路到大业路这一段双向都有车流状况，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情形。还有在崇德路往丰原靠近太原路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到了进化北路哦。好，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今天2个半小时轻松上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来送上是吴卓源跟娄俊硕合唱的歌曲《71分之1+1》。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北部城镇韧性演习下午登场，赖总统视导战时医疗准备。美国国务院打击生育旅游，超过600人签证被撤。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13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北部地区城镇韧性演习今天下午2:30到3:00举行，范围涵盖7个县市，今年首度纳入行动网路降速30分钟演练，为配合交通管制与疏散避难者，最高可罚15万元。赖清德总统上午前往新北市视察战时医疗和民生物资供应情形。记者陈维林的报道。
1: 新北市展开2026城镇韧性演习综合实作，总统赖清德到场视察时表示，台湾长期面对天然灾害及地缘冲突威胁，这次演习除了验证政府面对紧急状况的处置能力，也要检视民生物资及关键基础设施在灾害或突发状况下

0: 能否维持正常运作。总统赖清德说，
1: 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配合国军最重要汉光演习来演练，也就是说国军站在第一线进行军事演习，地方政府进行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目的就是希望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共同合作维护社会的安定。
0: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这次演习模拟灰色地带侵扰、认知作战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等情境，并结合民防、灾防以及军方等单位，实际检视各项防救灾动员机制能否顺利运作。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说，
2: 在中央供应底下，我们新北市已经有五个地方是食用米的地方，还有一个是食用盐，还有食用油各一处，再加上我们的液化石油气啊，有20个地方，连婴幼儿也有2个地方，其中最重要的要及时送到市民朋友的站点，我们设了1129个地方。
0: 此外，演习也涵盖能源、医疗避难、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各项动员以及协作机制，强化新北市面对灾害以及紧急状况的整体应变能力。经管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3: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仍卡在立法院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跟立法院长韩国瑜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避免创下明年度预算送到立院的时候，今年总预算尚未审查完毕的先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5: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就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这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4: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公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生育旅游。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已成立工作小组，负责审查签证持有人的活动，并撤销参与或协助这类行为者的签证。目前已撤销超过600名外国人的签证。限缩出生公民权一直是川普打击非法移民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国务院强调，蓄意谎报旅行或入境美国目的的外国人可能被永久取消获得美国签证或入境美国的资格。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一举攻上46000点大关，改写近一个月新高，盘中维持高档震荡，目前上涨505点，指数来到46023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6: 美股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升温，科技和半导体成为主要多头指标，带动台股早盘开高后涨势迅速扩大，成功重返46000，市场人气回笼，大型全职股与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走扬，资金也开始向其他电子及传产族群扩散，多方明显占上风。分析师江庆才说，
7: 整个盘势来讲是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当然涨多的震荡难免，这一波从跌破40000点开始来涨到现在也涨得将近6000点了，短线来讲呢，应该把之前的这一些大跌的疑虑都已经回补了，所以在这里呢，最重要的仍然是看我们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6: 分析师指出，台股加权指数连续6天站稳月线，外资卖超减缓，预告本波拉回修正可能已经告一段落，在亮眼的基本面支撑下，短中期均线翻扬向上，下档支撑逐步垫高到43000附近，不过在46000上方的解套卖压依旧沉重，后续能否持续站稳仍有待观察，量价变化将是重要指标。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

0: 指计程车行不当收取靠行牌照费，违规最高可罚90,000元，最重可废止营业执照。新规定今天上路。记者杨欣的报道。
1: 计程车向驾驶不当收取高额挂牌费乱象频传，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公共运输监理司科长陈乔珍表示，修订主要强化计程车客运业由驾驶人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明确禁止车行收取未经核准或是契约未约定不当费用，强制驾驶人购车或要求向指定对象办贷款、保险以及其他不当限制驾驶人权益行为。
2: 在收费管理的部分，行政管理费收费基准也要经过公路主管机关审核，并登载于网站上后才能实施。车行收费时也要开立发票或收据，载明收费项目及金额、相关单据，并保存至少3年供查核。如果经认定有不当收费，公路主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改善、停止不当收费，车行并应退还超收款项。
1: 另外，交通部也修订汽车运输业审核细则部分条文，计程车太旧换新、牌照撤销后替补期限，由原则3年缩短为1年，并得申请展期一次，最长1年，以有效管理牌照额，避免长期闲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继续审查监察委员人事案，立委关注旧安基金使用争议。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表示，他时常反对超支并决算，如果确定基金使用错误，应该要由滥用的人负责。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3: 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过去曾多次遭质疑使用不当，由于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曾长期担任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的委员，多名立委询问林慧芳对此的看法。林慧芳说，委员无法了解详细的执行及使用状况，但他审查预算绝不放水。
4: 我经常在这个就安委员会的讨论上面，最终的讨论我都一直在反对一件事，叫做超支并决算。
5: 嗯，
4: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预算执行的这个过程。过去其实我也很常在委员会里面呼吁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一个原则就是说，对监察委员来讲，他重要的责任就是，如果真的有违法的事件，那就应该要被看重。
3: 此外，立委也关注要如何保障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独立性及身心障碍团体的权益。林慧芳表示，如果真的要落实独立人权机关的精神，应该要透过修宪将人权会独立出来，同时委员的组成也应纳入身心障碍者的参与，才有机会反转现况。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美国司法部今天宣布对11人提出刑事起诉，指控他们参与一项大规模婚姻诈欺计划，安排1000多起中国籍人士与美国公民之间假结婚，以便取得美国绿卡。起诉书指出，这项婚姻诈欺计划从2016年持续到2026年，由被告陈艾米、陈小梅及郑刚等人协调安排。外国人士为了取得假结婚及申请绿卡，支付给中介的费用最高约10万美元，而安排婚姻的中介则涉嫌从中抽取约5000美元的佣金。桃园61岁郑姓男子与岳母长期不睦，去年7月，长果岳母还将房门钉死纵火，企图杀人。郑男一审依杀人未遂判8年，另伤害罪判8个月。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判决指出，郑姓男子2025年7月21号晚间与岳母争吵，掌过岳母脸颊20多下，导致岳母受伤。隔天趁岳母在房内休息，竟持铁锤钉子将房门钉死，限制其行动。当天下午，郑姓男子见岳母持螺丝起子凿孔，想要脱困，竟以汽油沾湿纸张点火，在入门洞引燃房内物品，造成火势延烧。所幸妻子及时发现并哭求，郑姓男子才持灭火器扑灭。警方逮捕时，郑姓男子还在派出所拘留室徒手破坏监视器。警方调查并从手机讯息认定郑姓男子具有杀人犯意。桃园地院审理认为，郑姓男子身为受害人女婿，只因对岳母心生不满，无视他人生命安全，也对公共危险影响非轻，被捕后还破坏派出所监视器，所谓隐语非难，以杀人未遂罪将他判处8年徒刑，伤害及毁损公物部分应处8个月徒刑，得一颗罚金。案经上诉，高院驳回，维持原审判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嘉义市警方破获一个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兵分多路，将陈姓主嫌等七人全数拘提到案。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兴说，
7: 将陈姓等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并查扣毒品、提供临时烟弹、铝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
5: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0: 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由，要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8: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9: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接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接这样。
8: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哥伦比亚强震至今已经有265人死亡，超过3500人受伤，另外有约500人失踪。搜救工作今天迈入最后阶段，救援人员力拼在黄金72小时结束前持续寻找生命迹象。官方数据显示，这起地震造成超过 1.1 万栋住宅倒塌，数千个家庭无家可归，许多人已经连续数夜露宿户外。许多哥伦比亚人自发投入救援，将饮用水、食物与物资送往受灾社区，各地的捐血中心外也排起长长人龙。现在时间12: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10: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北上317.8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另外内线车道正在修剪花木，造成后方车多拥塞。国道3号南下龙井入口匝道两台车事故，其中一台有翻覆情形。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车行速度在50公里左右。国道5号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路段沿线车速50-60公里。国道2号西向10.9公里过了南桃园，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自撞侧翻事故，另外先前西行的机场系统入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美国官员周三表示，美军预计在9月30日前完成自伊拉克撤军，结束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推翻海山政权以来的驻军。伊拉克总理扎伊达表示，这是固定且最终日期，并宣告10月1日起境内将不再有任何外国驻军。 美国和伊拉克的关系未来将转向经济与安全合作，并以相互尊重。

0: 众主权及共同利益为基础。国道三号苗栗后龙路段今天发生连结车自撞翻覆事故，散落物波及多部车辆，肇事驾驶轻伤送医。国道二队研判疑似精神不济酿祸。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1: 13号凌晨3点多，53岁刘姓男子驾驶连结车，车上载于面粉，行经国道3号南向126公里苗栗后龙路段，疑似因为精神不济，自撞内侧护栏后侧翻，货物散落南北双向车道，波及2部大货车及6部自小客。刘姓男子一度受困车内，消防人员救出送医。国道二队后龙分队小队长苏信仰说，
2: 本起事故造成刘男四肢擦挫伤，意识清楚，送布利苗栗医院诊治，其他人员均无受伤。现场该全连结车侧翻于中央分隔岛，横跨至北向车道，货物亦散落在北向车道，由高工局大甲公务段清扫，现场于7时38分排除，全线恢复正常通车。
1: 国道二队指出，事故相关驾驶酒测值均为零，后续由后龙分队依规定处置，呼吁驾驶人避免分心或疲劳驾驶，以确保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10分钟平均达6.29分。此外，有近60%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怡纯的报道。
3: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 75% 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 85.7% 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争艳馆征才，
4: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3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子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3: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年多糖罕病宝宝初期症状不明显，多半4岁多才被确诊，错失黄金治疗期。马偕医院研究证实，新生儿自费筛检可以将诊断年龄提前到3个月大，及时治疗，翻转病童一生。记者尤纯的报道。
5: 年多糖症是一种遗传性基因突变疾病，发生率约5万分之1。台湾每10万个宝宝就有一个人罹患这种罕病，初期症状不明显，通常要看过6个医师才会被确诊。马偕儿童医院国际罕见疾病中心主任林祥宇表示，医疗团队历时10年研究证实，把年多糖症检测纳入新生儿筛检的勾选项目中，筛检83万多名的新生儿，筛出了31名年多糖症宝宝，比起过往得等到4岁多才确诊，大幅提前到3个月内就能及早诊断治疗，更能延缓器官智能受损的程度。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
6: 在这个时候，如果及时介入酵素替补治疗以及稻田干细胞移植的话，可以让这个年多糖症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5: 小宝出生1个月，因为新生儿筛检异常，后续接受诊断治疗，如今已经6岁。您是呼吁家长务必在宝宝出生后进行新生儿筛检，而年多糖症检验属于自费选项。许多家长因为对年多糖症的认知不足，建议可以向医护人员咨询，为宝宝打造最全面性的保护。警广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0: 男子长时间在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工作，大量流汗却没有及时补充电解质，四肢无力被紧急送医，确认罹患严重低血钾并横纹肌溶解症，差一点送命。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7: 刘姓男子长期在闷热的铁皮屋内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烈日曝晒，却每天汗如雨下，一天得换好几件的衣服。

0: 后来出现双上肢无力，连手都抬不起来。没多久，症状恶化到双下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跌倒。彰化医院肾脏内科医师黄耀轩表示，抽血检验发现已经属于极重度低血钾。
1: 那检查的发现抽血钾离子很低，低到只有 1.5， 那正常人的钾离子是 3.5 到 5.0 的水准，所以是严重的低血钾。那另外也发现他肌肉酸痛，也顺便验了肌肉酵素高达27000多，远比正常的300以下高了好几倍，所以有疼痛肌溶解症的状况。
0: 黄耀轩医师提醒，夏季高温、户外或闷热环境工作、高强度运动等大量流汗族群，除了补充足够水分之外，也应补充含有电解质饮品，像是运动饮料、牛奶、椰汁水等，并且从日常饮食摄取富含钾离子的食物，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以维持电解质平衡。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远离代谢症候群危机，屏东县政府卫生局推广健康 ACE 生活法则。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健康 ACE 生活法则指的就是 active 动态生活，养成规律运动习惯， control 健康管理，以及 eat 均衡饮食，选择原型食物，而且少油少糖以及少盐做起，摆脱代谢症候群的威胁。卫生局长张秀君表示，腹部肥胖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警讯，腰围不仅关乎外表，更是代谢症候群的重要指标。
4: 现在代谢症候群就是要量腰围，我们代谢如果你腰围过高，然后三高或者体重过重，这些就会，那我们现在优先就是要求大家能够控制体重，量腰围啊，把饮食的健康饮食带入你的生活。
3: 目前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与千禧之爱健康基金会正在举办 AEC 王牌在手，健康有我的网络活动，只要到8月31号以前，民众可以透过 UniOpen APP 完成动态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积健康行动值，就能够参加健康好礼抽奖，详情可以上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官网查询。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桃园捷运绿线初期通车进入关键阶段，市长张善政今天视察 G13 南竹中正北路站，宣示持续朝年底通车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捷运绿线 G13 站位于芦竹区和桃园区的交界，车站设计加入南坎溪河畔景观与在地农田皮塘意象，打造兼具机能和环境友善的现代化绿建筑。他说，绿线 G13 站串联桃园旧市区、芦竹生活圈及周边新兴产业聚落，是绿线北段优先通车范围首座完工的车站，象征工程持续朝年底首阶段通车的目标持续迈进。
6: 我想这个非常挑战，但是我们压缩工期，但是绝对不会压缩品质。我们一天当两天用，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真的要能够通车。
5: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绿线第一阶段历时3年8个月施工，目前 G11 艺文特区站到 G15B 坑口等7站已经接近完工，这比原本预计的6到8年工期提前许多，年底营运后将可串联桃园艺文特区、芦竹和机场捷运。目前施工团队将在确保安全品质的前提下，循序完成初勘、旅勘和各项通车前准备。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欧洲迎来近30年最壮观的天文盛事，数百万人目睹这场罕见的日食奇观，其中西班牙部分地区陷入短暂的全黑日全食情景，英国广大地区则可以观赏到遮蔽率高达90%的日偏食。2026到2028年间将迎来日全食黄金时代，追逐日食的天文迷可以到全球各地欣赏3次日全食。媒体报道，重头戏将在2027年8月2号登场，届时将有世纪日食之称的天象，全食阶段最长可达6分钟23秒。迎接英仙座流星雨，屏东县政府将在8月15号晚间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活动，邀请国内外旅客一起成为抬头族，追星许愿。记者宋玲的报道。
3: 打造全台具有特色的夜间观光品牌，屏东县政府持续推出年度系列活动屏东追星季，今年更结合年度最受瞩目的英仙座流星雨，邀请游客在璀璨星空之下许下心愿，实现愿望留给星空，回忆留在屏东的浪漫旅程。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0: 屏东追星记哈，那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污染源哈，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蓝十字星哈，关心的地点哈，是放在满洲哈。
1: 2026年英仙座流星雨活跃期是7月17号到8月24号，几乎整个八月都是观赏流星雨的好时机。屏东县政府在8月15号晚上8点到10点，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月月有星空英仙座流星雨活动，当天晚上的8点05分，英仙座流星雨辐射点将自海平面升起，当时的月亮已经落下，在无月光影响的环境之下，更有机会欣赏划过夜空的流星，享受最纯粹最震撼的观星体验。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云林县有丰富的竹林资源，今年台湾竹博览会云林展区将在周六登场，县府也将透过体验、饮食及文化活动，带领民众认识在地的竹子产业。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2026台湾竹博览会云林展区将于8月15日至9月28日登场。今年县府以梦中竹为核心，串联斗六糖厂竹创基地与草岭石壁山林地景，推出竹寮漫旅、竹市集、竹梦地方学及石竹全纪录四大特色活动，融合石农教育、竹工艺体验、森林疗愈、饮食及文化活动，带领民众走进竹产业链，感受从产地到生活的永续魅力。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副署长张岱说，
4: 那每隔2年我会办一次竹博览会，那今年那在包括台北总共有7个展区，看到云林县政府在两大基地，包括竹创基地以及山上的这个疗愈基地的部分，那已经举办了一系列非常非常丰富的活动。那这两个平台其实对于竹文化、竹的利用上面的推动都非常非常的具体，而且有成效。
3: 县府表示，今年云林展区也以竹田味、深呼吸为活动主题，邀请民众一起走进云林，认识竹产业与竹生活的多元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及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吴依妮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6.7公里过中和交流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南下144公里在通桥路段前外线车道掉落木条，南下龙井入口匝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其中一台有翻覆情形，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请您改由台中方向上龙井交流道。国道二号西向的14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屡踢掉在外线车道，另外西向的10.9公里先前过南桃园的中线车道大货车自撞侧翻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景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那今天呢，整体天气状况还是比较炎热一些，但是呢，感觉过了立秋之后，这个风好像也变大了哦，就是虽然太阳还是持续在这个发威，虽然太阳还是持续在发威当中，但是呢会感受到这个早晚温度、开始有一些凉意哦，甚至呢是这个骑车在路上哦，这个风还是蛮大的。那也可能呢是因为受到整体的这个大气的这个环流的影响哦，所以呢在这个温度不仅呢稍微有影响到之外，甚至是午后也会有这个降雨的情形哦。包括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礼拜六哦，这个季风环流就维持了台湾附近的西南风和它的这个南海输送来的水汽，所以呢整体大气不稳定的形态还是一直持续的。再来呢，迎风面的西南部有局部的降雨，那呢中部以北及午后都有局部雷阵雨的几率哦，有较大的雨势哦。那中部以北的未降雨之前跟东半部的白天呢都是比较热的，请注意一定要防晒防中暑。那今天大概北部是24到37度，中部是24度到36度，南部是24度到35度，东部则是24度到36度哦。那这个在中央气象署也特别发布了这个高温资讯，包括呢是今天在新北市、台东县和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在基隆市、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则是黄色灯号，都请您留意小心。就是呢，这个天气温度还是比较高，虽然可能不像前阵子有到达38度，但是呢整体哦，因为还是比较闷热，而且呢会发布这个局

不大雨的情形，都请您还是要小心留意哦，不要就是中暑了。那到这个时候呢，就觉得伞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哦，就是可能走出去的

还不错，从杨梅到麻豆呢，整体路况不管是北上和南下都是顺畅 OK 的。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路段靠近西湖服务区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44公里处的通霄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木条掉落。那南下呢，还有一个地方哦，是在这个指标182.8公里处的龙井入口匝道，这个匝道上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车翻覆了，所以目前整个龙井方向的匝道是封闭处理当中的，请您改由台中方向进入龙井交流道。哦，国道三号呢，南下的龙井入口匝道在指标182.8公里处发生事故，那目前呢，往龙井方向的匝道正在封闭处理当中，请改由台中方向进入龙井交流道。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路肩呢有扫街车缓慢的行动。那呢还有呢，在这个台中市的外埔区，在甲东路呢，这个甲东路36巷到甲东路的9号之间哦，这个甲东路段从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会封闭道路铺设柏油哦，到明天恢复通行，都请您提前做改道了。此外呢，在台中市的惠中路双向，在大墩七街到大业路段哦，这边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因为呢都是在施工当中。那目前也连带影响到了惠中路双向到这个向上路跟大业路都是车流比较大的地方，以及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太原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施工当中，那呢这个进化北路到太原路哦，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请你呢经过这些施工点或者呢是一些事故的地方哦，都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车前动态。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梁静茹的《没有如果》。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3，我们关心一下股市行情。目前呢，台股加权指数上涨472.94点，来到45,991.01点，成交金额为9,505.92亿。上柜指数上涨4.21点，来到406.23点，成交金额为2,295.32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036.72点，来到68,560.78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66.67点，来到68,845.7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7.16点，来到25,457.33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6.48点，来到3,963.15点。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在这个118公里处的造桥路段有事故发生哦，那也导致了119到118公里处这个路段呢，车流量比较缓慢，低于40公里。那这个路段同时也是正在施工当中哦，所以请您行经这个118公里处呢，造桥路段呢，想看到施工点以及事故点都请留意小心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靠近西湖服务区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而南下路段呢，则是在南下的144公里处的通霄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木条掉落在这里，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龙井入口匝道182.8公里处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哦。那呢，原本呢龙井方向的匝道是封闭处理当中的，目前呢事故都已经排除了，这边呢都已经顺畅可以通过喽。另外呢，在国道四号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台中系统路段的外路间哦，有扫街车哦。那请您呢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留意哦。这个不管是在前方还是后方的车辆呢，都一定要记得维持好您的安全车距。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外埔区甲东路哦，在这个甲东路36巷到甲东路9号之间的路段，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就封闭整个道路铺设柏油了。那这里呢会到明天才恢复通行，都请呢可以的话建议先行改道咯。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

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这首歌是林宥嘉的纪念品。那呢，现在的天气哦，真的是像刚才说的，天气都比较炎热一点，甚至呢还有午后雷阵雨的一个状况哦，这局部的雷雨呢可能就这样子降下来了，所以可能会感觉到说，诶，好像没有平常那么热啊，但是为什么就觉得身体闷闷的很不舒服哦。再加上刚才午间的这个金广新闻有提到说，有人在这个铁皮屋工作，那呢这样子工作完这个汗排不出去之后，反而呢变得很严

重的这个热衰竭的部分，真的是呢要特别留意小心了。所以呢，这个胸腔暨重症科医师黄轩哦，就在他的脸书表示，最近呢常常有午后雷阵雨哦，但是夏天真正危险的不是大太阳高照晴空万里的那一种，也不是呢下雨天这种天气阴阴很可怕的样子，其实呢是这个闷的让人家喘不过气的时候。在下雨天之前呢，这个气温非常的高，湿度又很高，所以整个空气中充满了水蒸气，那这样子你身上的汗如果排不掉的话，就会引发这个，比如说心跳加快，大量的流汗、头晕、头痛、恶心、全身无力，甚至是注意力下降。那甚至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抽筋、站不稳，或者是有昏倒的状况。那这些呢都不是单纯的天气闷，而是可能是热伤害哦。其实呢不是说有没有流汗来评断说体温有没有超过40度，而是呢你这个人的意识哦开始改变，开始有点昏昏沉沉模糊，甚至呢开始身体有出现刚才说的那些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就很可能哦会是一个也是中暑哦。所以中暑不一定会发生在这个大太阳底下，有可能呢是在室内哦比较闷热，像刚才说的铁皮屋，或者是那个下雨之前，然后整个空气都凝结在那边，完全没办法排汗的一个情况，都是相当危险的时候。那呢什么状况之下可能就是疑似要开始拨打119呢？包括是说话颠三倒四，反应非常的异常，还有走路摇摇晃晃，失去方向感，以及呢昏倒啊、抽搐，或者是叫不醒、意识不清楚了，还有这个呼吸困难或持续胸痛的情形。这时候呢真的要赶快帮他送医哦，或者是你自己发生这种不舒服的状况也要赶快求助。那黄轩医师也表示，天气闷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气温啊、湿度跟你体感的温度，不是只有看太阳大不大而已。再来呢，像刚才提到的，一定要主动喝水，现在就把你身边的水杯拿起来喝一口水。就算呢，您是在高速公路上或者是在开车哦，其实现在这个太阳还是很大，在车子里面也是会很闷热的情形，都一定呢要多喝水。那如果大量流汗的话呢，或者是长时间工作，还可以考虑补充电解质哦，包括多补充一些钾的食物也是很好的。最后呢则是如果是长辈啊、小朋友，或者是有心肺疾病功能的患者啊，还是有服用利尿剂或是户外工作的人，更应该要更注意这一些状况哦，让自己降温到阴凉处休息，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呢哦，让自己稍微喘一口气，不要盯在那里哦。好的，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造桥路段在118公里处发生一起事故，那因为这个地方也是施工点，所以目前车速比较缓慢，低于30公里。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从新竹一路到新竹系统之前，这边都是车多速缓。那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靠近西湖服务区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144公里处的通霄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木条。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扫街车经过，还有呢台中市区的部分哦，在这个东山路一段从军工路一段到和顺路，还有在昌河巷到东山路一段220巷哦，这两个路段会这个将在施工当中。那施工呢会分作这个军工路一段到志和路是第一个阶段哦，那呢会从这个今天晚上到礼拜8月15号，这个是在礼拜六这三天的晚上呢，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7点会办理道路刨除及加铺作业，我会办理施工的情形。都请你呢，如果晚上今天晚上过后呢开始哦，要经过军工路一段到和顺路哦，这边晚上呢都进行夜间施工当中，请你呢可以的话都先行做改道喽。一起来听谢安琪的《到南边走走》。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瑞典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赛，世界排名11的台湾黄金混双林昀儒郑怡静今天在次轮以3-0横扫美国组合梁吉善陈依依，挺进混双8强，接下来将挑战头号种子韩国组合林中勋申宇彬。一名妇人收到莫名邮件，通知新增一笔16000多元的消费，她心急如焚跑进派出所求助，经员警细心检视手机内容，确认是钓鱼简讯恶意连结，及时阻诈。记者黄志伟报道。
2: 家住彰化福兴的梁姓妇人收到诈骗集团随机发送的邮件讯息，点阅查看，得知自己莫名其妙有笔消费新台币16791元。鹿港警分局外中派出所柯汝霖所长表示，幸好妇人相当机警，及时向值班警员许兆之咨询求助，没有点进诈骗集团钓鱼简讯恶意连结。
3: 本分局员警日前担负值班勤务时，见辖区有一名民众心急如焚至所求助，遂先安抚其情绪后协助了解。该案情况为该民众发现有一笔非其本身所消费之消费记录，经过员警细心检视其手机内容及讯息后，发现此为典型之钓鱼诈骗手法。为让该名民众更加放心，员警并同时拨打165反诈专线求证，方让民众安心离所。
2: 鹿港警分局提醒，民众接到可疑电话或讯息的时候，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电话，亦可就近向分驻派出所报案，让不孝诈骗集团分子无机可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1个月，自8月16号起延长营运时间，

0: 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记者刘威报道。
1: 捷运三莺线从6月30号通车试营运至今，广受市民热烈回响。市长侯友宜提到，目前平均旅运量在平日大约2.6万人次，假日为5.2万人次，带来运输效益还有观光热潮。为了满足民众搭乘需求，在8月16号开始将延长试营运时间，
2: 从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24点全时段营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还是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来免费试营运。
1: 此外，根据新北捷运公司分析票卡数据，归纳出三莺线初期的三大旅次特征，其中高达80%的旅客进出站集中在具有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还有人口密集区的六大核心车站，像是顶埔站、莺歌站还有三峡站等。高达60%的旅客搭乘三莺线是为了转乘板南线。除了向外转乘，在地移动需求也十分强劲，其中三峡区内或是莺歌区内的短程移动占比达24%，而三峡到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也占了22%，显示捷运有效缩短了三莺地区的生活圈距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苗栗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启用，9月1号起调降临托费用，每小时家长仅需支付100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政府利用旧县议会空间拆除后新建亲子馆暨青创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并委托仁德艺专营运。亲子馆内设有0到2岁婴幼儿专区、综合多元亲子游戏区、婴幼儿体能区及户外骑乘车道区，并规划课程，提供0到12岁家庭亲子活动及托育服务，采线上预约及现场报名入馆。县长钟东锦说：“
4: 亲子馆的设立，除了亲子的游戏之外，当然另外我们比较重要的托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哈。那刚刚我有宣布，我们在这个临托的部分就是临时托育，本来每个人就有120小时哈，那个是自己150，那个县府150。那我之前就交代社会处，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那我们确定9月1号开始就改成这个家长只要负担100块。
3: 县府社会处表示，托婴中心的部分今年收托60名幼儿已经额满，明年预计增加至90名。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贵妃，这次我们随皇上到江南微服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7: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6: 贵妃娘娘，你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7: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呢？
6: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7: 但是呢？
6: 怎么了，贵妃娘娘？
7: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是坏掉了吧？
6: 这不是坏掉，是扣不起来耶。娘娘，您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8: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

0: 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造桥路段118公里处有事故发生，那这个地方同时也是在持续施工当中哦，导致后方呢有回堵了2公里。那呢，从121到119公里处都是车多比较不好走的，时速低于20公里，请您经过造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今晚呢，桃警会处理事故当中，较无好行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呢，在靠近西湖服务区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国道三号南下则是在144公里处的通霄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木条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台中系统路段的外侧路间有扫街车经过。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惠来路之后的慢车道，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哦，都请您呢小心留意了。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我们关心一下股市，中场上涨了503.41点，收在46021.48点，成交金额为1.498兆。上柜指数上涨4.10点，收在406.12点，成交金额为2470.31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117.80点，收在68641.87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62.16点，来到6841.2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7.82点，来到25507.9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7.91点，来到3964.59点。

0: 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造桥路段哦，118公里处呢，有发生一起事故。那因为这个地方刚好也是施工点，所以后方回堵了2公里，一直到这个121公里处都不好走，时速呢是低于10公里以下。所以呢，如果您过了头屋之后要前往这个北上的路段，这个地方呢可能会想说，哎，怎么都动弹不得啊？那是因为前方哦有事故发生，请您呢行后休跨到道哇塞哦。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则是靠近西湖服务区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而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在144公里处的通宵交流段外侧车道呢有马大木条掉落。国道六号的部分呢，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过了爱兰交流道之后，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从指标29到28公里车速有稍稍的比较缓慢。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过了惠来路之后的慢车道，这边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发生，以及台中市的惠中路双向，在大墩七街到大业路这个路段持续在施工。那这边呢，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目前惠中路呢双向的向上路到大业路都是车多，以及呢，在这个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太原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那目前后方的进化北路到太原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

0: 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0: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0: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50，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造桥路段受到刚才这个事故的影响哦，所以这边从118公里处呢都是车流速度比较缓慢的，也连带影响到了120公里处哦，这边整体速度呢都是低于30公里，非常不好走，请您行经造桥路段的时候，121到118公里处呢，这边都一定要记得拉长好与前车的车距啊，这边呢循序渐进就可以抵达您的目的地。另外呢，国道一号双向在117.9到119公里之间的造桥路段，双向的内侧车道会持续施工到今天晚上的9点哦，所以双向这边的造桥路段都请您留意了这个施工点的状况。还有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靠近西湖服务区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而国道三号南下在144公里处的通霄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木条掉落在这里。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

0: 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惠来路之后的慢车道，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车的事故。还有在台中市的外埔区，在甲东路段，甲东路到36巷到甲东路的9号之间，这整个路段呢，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封闭道路铺设柏油，都请您提前改道，明天才会恢复通行。此外呢，在台中市的惠中路双向，在大墩七街到大业路这个路段呢，都持续在施工当中，目前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整个惠中路双向从向上路到大业路都是车多的情形。还有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太原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那目前后方的进化北路到太原路呢，整体车流都是比较大的。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慈龙街之后采施工封闭，目前呢是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也是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这边的车流整体是正常，也请您呢还是要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有七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317.7 公里在永康前有两台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封闭。

0: 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35公里中和隧道出口外线车道有3台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西向在14公里南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稍早在西向10.9公里过南桃园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4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1.6公里过新庄一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北上1公里泰山前内线车道2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西向8.6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这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精。
2: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哦，就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1: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2: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啦，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1: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2: 嗯，啊，我就想讲吼、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1: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哦，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的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2: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袂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哦，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倒来公司做当处长吼、哦，较妥当。
1: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2: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1: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2: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1: 哈，啥物啊，当处长。
3: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进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听一个保健讯息，帮助你健康快乐笑嘻嘻。
1: 一见你就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今天呢，今天一见你就笑邀请到的是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胸腔外科萧凯宇萧医师。萧医师您好。
3: 菲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节目来跟各位聊聊天。
2: 是，今天呢特别请胸腔外科萧医师来告诉我们哦，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肺癌啊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国人癌症死亡的第一位。那有时候呢我们去做完这个健康检查的时候，发现说这个医师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这边有0.几公分的、1公分的或是几公分的这个肺部结节，或者是呢看这个影像啊告诉你说要怎么去做后续的治疗。那呢有人可能会想说，我有了结节，是不是就等于是罹患了这个肺癌了？大家可能会。

觉得可能不太清楚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胸腔外科萧凯宇萧医师，那我们来了解说这个肺部结节是什么，那呢跟我们遇到现在肺癌啊要怎么处理的一个最新的医疗趋势是什么样子的。

0: 当民众啊，在去健检中心做了这个检查之后，有时候总是遇到报告有异常的时候嘛。通常报告有异常的时候，通常健检中心就会把你介绍到可以跟你解释报告的医生这边，比如说胸腔内科医师啊，又或者加医科医师啊，又或者有的健检中心呢本身有专门帮你解释报告的医师。那些医师在看了你的片子，看了你的状况，跟你解释完报告之后，如果他觉得说这个东西感觉起来以他的专业来讲还是有点疑虑的时候，他觉得说需要更进一步跟外科医师讨论有没有可能需要动手术的需求的时候，就会把你介绍来外科医师。所以的确有时候介绍来外科医师的时候，就有可能要讨论跟考虑有没有要做手术的这件事情了。但是实际上呢，肺部结节、肺部电脑断层的检查发现异常的时候，其实十之七八还是有可能是良性的结节。所以说其实您到了胸腔外科医师这边的时候，胸腔外科医师也不是说来了就把你抓来开刀，我们还是会依照你的影像、你的检查结果、你的身体状况来判断说这个结节到底需不需要开刀，又或者说单纯追踪就好了，又或者在追踪过程中它有可能会消失，我们外科医师还是会依照我们专业来给你做最好的解释这样子。
1: 哦，那通常结节怎么去观察，怎么去评判，他说我这个结节到底是像您说的要继续追踪还是可能要直接开刀呢？
0: 其实如果说各位啊有看过胸部电脑断层的影像的话，你会发现说它的影像上面是一片黑黑白白的，有点像灰阶的感觉，有的东西很白，有的东西很黑。其实电脑断层的颜色它代表意思是密度，越密的东西越白，越空性的东西越黑。所以说在电脑断层里面啊，其实骨头跟看起来就会比肌肉来得更白。然后肺部的话，它里面是肺部是很多小肺泡构成的，所以说有点像洗碗的黄色海绵一样，它有个形状在那边没有错，但它实际上密度很低，拿起来很轻。所以说电脑断层看到肺部没有结节的时候，其实在还没有开刀、还没有取到检体标本送化验之前，我们只能说那地方的局部密度增加了。所以局部密度增加代表的意思是也有可能是一些发炎感染啊，或者是一些良性的问题啊，导致那地方局部密度增加，不见得说一定就是需要做手术的。我们通常会依照结节大小、外形是否规则、是很实心的或者是毛玻璃的、它是不是在追踪的过程中有一直在长大、你并或者你本身有没有在抽烟啊，又或者你有没有家族史，这些都可能增加你得肺癌的几率。根据以上这些条件来综合评估，看看说哈，你的东西，你这个问题是建议追踪多久追踪，还是说建议要做切片？我们会依照你的状况来帮你做完整评估，之后帮你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式。
1: 那通常啊，像刚才您说的，它是用密度去分的。所以如果那个结节它是因为它长得很白吗？还是它是毛玻璃状，但是它很大片？这样子就会去不一样的评断的标准。
0: 对，所以说你在那个报告里面啊，你最常看到形容词有三个，一个是毛玻璃病变，一个是血结节，第三个是血钙化。这三个形容词其实就是医师跟医师彼此沟通的工具。比如说菲菲，我们两个都是医师，然后我跟你讨论一个病人的片子的时候，你没有看到片子吗？我有看过吗？我说我要形容给你听的时候，我就要形容说，哦，这个病人啊，他的身上那个的肿瘤的样子看起来像是一个毛玻璃，或者像是结节，或者像是一个钙化。那对你来讲的话，你听了你就会能理解，你就会在脑袋中浮现出那个颜色的样子，有点像是油漆师傅彼此在沟通的时候，业主说我们要涂一个白色油漆，到底是象牙白、奶油白还是玫瑰白，我们有一个名词的话，我们就彼此可以做一个更好的沟通。
1: 哦，这样就会很清楚。那以这样子的不同的类型，刚刚判别这个名词，不管是这个结节，或者是钙化的样子，还是这个毛玻璃，这个密度深浅不一的样子，那我可以从这个样子马上去听出说，这就是可能会是恶性的吗？还是不确定？
0: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来。刚好菲菲，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跟我聊过，问过我说那个到底肺癌怎么形成的哈，所以说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来简单再来解释，再深入一点。好，我们今天的哈，癌症这件事情不会无中生有，嘣，从空气中突然跑出个癌细胞。其实癌症对我们身体来讲是一种细胞突变的结果，比如说皮肤癌就是你的皮肤的细胞上面产生的突变。 所以你自己正常的皮肤细胞经由突变之后慢慢

0: 变成坏的癌症细胞，然后慢慢就越长越多越长越多了、哦、大肠癌就是大肠黏膜上面的细胞突变变成大肠癌。所以对肺癌来讲也是，肺癌它其实就是肺部里面的细胞在它细胞分裂的过程，在它生长过程当中啊出错了，突变了，然后变成了癌细胞。癌细胞这件事情讨厌的是说它不会像正常细胞老就死掉，它会癌细胞会不停不停不停生长，所以它就越长越多越长越多。好，那毛玻璃有看过毛玻璃吗？
1: 有，
0: 毛玻璃就
1: 雾
0: 雾的感觉，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好，所以现在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房间假设就是一个肺泡。所以说今天呢，你的肺部长癌细胞的时候不会从中间空隙中突然跑出一颗新的，它一定从长壁癌开始。所以说当你的这个肺泡这个墙壁开始长壁癌的时候，壁癌是会让你墙壁越来越厚。
1: 对，
0: 越来越厚的时候，那你从高空往下看的时候，我们这个房间是不是开始变得有点雾雾的，有点像你家的纱窗。纱窗如果说很干净的时候还是有点透光的感觉，但是如果上面开始卡灰尘了，你远远看过去就变成纱窗，那个地方就雾雾的、脏脏的、毛毛的。所以毛玻璃状病变指的是说那个地方可能里面塞了一些东西，但是还没有到很扎实的程度。如果说你今天壁癌越长越多，慢慢的把这整个房间都塞满了，塞得满满的，那你从高空往下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哦，这个地方像一颗贡丸一样，
1: 已经变成没了，
0: 已经就变成白白的感觉了，这个样。所以说毛玻璃状病变是指的是最早期的状况，当它如果越生长越多越来越扎实的话，它就开始变成结节的形状。然后结节的话如果说再更扎实一点就钙化，但是钙化通常都是一些良性的问题，比较不会是癌细胞长出来的结果。
1: 哦，所以光看这个部分还是没有办法说确定它到底是不是恶性或是良性的，
0: 是
1: 还是要透过您刚刚说的可能它的吸烟史啊综合评估或者是切片才有办法去了解。
0: 对，
1: 那这个部分呢、啊、如果现在切片的部分的话，那什么时候你才会跟他说哎，你需要做切片？
0: 嗯，通常其实胸腔外科医师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当然一个很小很小的结节在那边的时候，你为了想要证实它是好是坏就把它抓来宰掉的话，有可能会误杀忠良。所以然后当然这件事情会跟每个医师的当然每个医师对于说大小这件事情会有一点点的灰色地带，但大致上胸腔外科医师的学会上的共识是说，如果说你本身是有家族史或者你本身有抽烟，你得肺癌的几率是比别人高的。那一般来讲我们会觉得说 0.8 公分以上的结节我们会有想要知道它是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也就是说 0.8 公分以上的东西我们可能会考虑要切片。如果说你本身没有抽烟史或家族史的人，你得肺癌的几率跟一般人一模一样的话，我们大概是抓1公分以上我们会想要切片。
1: 哦，所以真的是要综合评估考量，像您刚才说的是不是有家族吸烟史或者整个身体的生活的状况形式是怎么样的，然后再搭配这个结节的大小 0.8 到1公分以上才会做切片的决定。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肺啊，我也很常听到这个肺腺癌，可以想请问一下肺腺癌跟肺癌是一样的吗？
0: 对，肺腺癌跟肺癌是一样的。肺腺癌是肺癌里面的其中一种，肺癌里面分很多种的不同的癌症，我们刚才讲说肺部很多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细胞嘛，所以肺癌里面又分成大细胞癌、小细胞癌、鳞状上皮癌、肺腺癌种种的不同。然后肺腺癌啊，大家最常讨论的原因是因为肺腺癌占国人肺癌的总比例来讲大概 85% 以上，所以说大概你肺部得肺癌的人大概只有 15% 左右的不是肺腺癌。
1: 哦，等一下，那个医生我数学不太好，等我一下，你是说整个得肺癌的人里面有 85% 的人会是肺腺癌的？
0: 对，就如果你今天得肺癌，那大概有80%以上的几率应该就是肺腺癌，只有20%左右的可能会是其他不同的癌症。
1: 哦，为什么？因为很好奇，是现在我们的吸烟啊，吸烟率已经降低很多。我身边现在的人都很少抽烟，但为什么听起来这个肺腺癌还是高居我们这个死亡榜首之一呢？
0: 嗯，其实肺癌啊，从30年前就已经是国人十大癌症的第一名、第二名，只是说以前啊，在低剂量电脑断层肺癌筛检不够盛行的年代，大部分人有症状的时候去看医生，一照 X 光片，哦，一颗大瘤子在那边的时候都已经到达不能开刀，都已经是偏第三期或第四期偏末期了。所以说

0: 以前的肺癌的死亡率特别高，因为他发现就末期。末期的话其实你后面不管在做什么治疗效果都不是那么好，现在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说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当你的癌症还在早期，我们讲的早期大概指的意思就是没有扩散出去，如果说今天一个病人来门诊，然后我们跟他说他得了癌症，我们医生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我想知道你第几期，第几期这件事情的重点在于说有没有扩散出去，假如说他今天都没有任何癌细胞往外面跑，都还乖乖停留在肺部这个气球里面，没有跑到淋巴结啊，没有跑到他的肝脏啊，跑到他的脑部，跑到他骨头去，没有转移出去的话，那理论上来讲，我把他肺部这个瘤子切掉了，他就干净了，就没有了，身上就没有任何的癌细胞了。那这样在追踪过程来讲的话，他的五年存活率啊，以后的预后啊，都会来得相对来说好得多。那我们怎么知道你第几期呢？我们就要做一些检查来帮助我们判断跟猜测你目前第几期
1: 有没有扩散出去。
0: 对，有没有扩散出去。
1: 是，好，那目前呢我们呢先请这个萧凯宇萧医师稍等一下，我们先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等一下呢再继续来了解说这个肺癌的手术或者是肺癌的期数跟这个治疗的方式有什么差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18公里到造桥路段刚才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那目前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哦，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但是呢整体慢慢都已经在消化当中了，表现呢车速慢慢的提高，所以呢您从这个121公里处继续北上的路段呢还是可以缓慢的前进哦。那呢国道一号双向在 117.9 公里到119公里处之间哦，这里的双向内侧车道都是在施工当中，会持续到晚上的9点，而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过了惠来路之后的慢车道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发生，以及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太原路之前的慢车道内侧车道呢也有事故发生哦。那这是请您经过事故点的时候都请多加留意再小心了。今天呢我们一见你就笑邀请来的是这个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胸腔外科萧凯宇萧医师，刚才呢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肺部结节的样子样貌哦，跟不同的这个判别的方式。那刚才也提到说这个肺癌的期数取决于这个癌细胞有没有扩散，扩散的多快啊，或者是扩散的范围有没有到淋巴。那通常现在啊这个肺癌大概是分几期，我们比较早期跟比较末期，这么讲吗，就是每一期要怎么去动刀或者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方式。
0: 目前肺癌的分期大致上是分成四期，然后呢第一期跟第二期是相对来说比较早期，如果说当你有淋巴腺的转移或者你有其他器官的转移的话，大概就是跑到第三期或第四期去了。然后一般来讲外科医师的原则大概就是觉得说我们切得干净才来帮你做手术，不然就不要浪费你的体力做手术。所以说有时候第三期或第四期的病人们，外科医师觉得说这可能是切不干净的，我们就会觉得说你应该要去做找胸腔内科医师或血液肿瘤科医师做一些像是化疗啊放射治疗啊，或者是现在还有标靶治疗跟免疫治疗，有很多种治疗不同的治疗方式来想办法把你压制你的癌细胞的生长
1: 哦，综合在一起，除了开刀这个方式之外，还有化疗、放疗这样子，全部一起综合评估。那现在的开刀，就是如果是以手术来说的话，有什么样比较最新的形态呢？
0: 其实我们台湾的胸腔外科的手术啊，这几十年的演变，大概是以前的传统的开胸手术，到大概10到20年前开始流行跟开始盛行胸腔镜、内视镜手术。然后近几年来的话，健保也开始给付了达文西手术的部分，所以说这几个手术的差别在于说，我们想象一下，假如说你的胸腔就是一个肋骨形成的盒子，现在里面放一颗花生，以前传统手术是你这个盒子要割开个大洞，医生的手伸进去里面把这颗花生拿出来，那也就是说除了伤口要很大，医生的手要伸得进去，就是那个伤口一定要比我手来的大，我手还伸得进去嘛，
1: 对
0: 不对？
1: 对，你的手大小至少比你的手大，
0: 是是是。那再来的话肋骨会挡住嘛，所以我可能打断一两根肋骨才我的手才进得去嘛，所以说伤口又大，肋骨又被打断了，所以说这术后的恢复当然就会很疼痛。然后内视镜手术现在已经内视镜手术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要把盒子打那么大了，我们现在是盒子上面开一两个小洞，把内视镜镜头，也就是像镜头伸进去之后，拿很长的筷子去把那花生米夹出来。

0: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只是我们伤口变小了。那既然伤口变小了，肋骨也不用打断了，那你之后的恢复来说当然就相对来讲比较轻松。那达文西手术的话就是更进一步的说，哦，有时候医师的手可能会年纪大了会手抖啊，或者是内视镜放大倍数来讲的话，达文西这个内视镜的倍数可以比传统的内视镜放大倍数更大，还提供了 3D 的影像的立体视觉啊，然后所以说达文西的手术可以再做得更稳定跟更精准。然后这就是为什么，然后这所以说最新一代的最新的达文西手术就是在帮忙这一块。那健保以前达文西手术非常的昂贵，但是健保局这一两年来针对说一些重大的肺部手术也提供了达文西的健保给付，那这件事情就对民众有所帮助。
1: 有，刚才还听到肖医师有说还增加一些定位的功能，可以让医师哦搭配这个内视镜手术更精准的找到那颗花生米在哪边。那也想请问一下，刚刚你说开胸啊那个伤口很大，肋骨还会断掉，那如果开像这个达文西手术跟这个腹部的这个内视镜手术的话，它的伤口大小大概开在哪，也是胸前吗，还是它还是会有愈后的状况吗？
0: 那伤口以内视镜手术来讲，伤口大概就会肋骨的缝隙，然后当然依照术式的不同或者医师的习惯不同，但是大致上的医师都会把伤口选择在你的第四肋间或第五肋间左右。至于说那个伤口要有多大呢，这有时候取决于你的肿瘤的大小，你今天那个伤口总是要比你的肿瘤来的大一点点嘛，
1: 还是要把肿瘤取出来，
0: 对啊，不然拉不出来嘛，对不对？所以那个伤口会取决说你的肿瘤大小跟我们要切除的范围多大。一般来讲，如果说你的肿瘤小小的话，伤口可以控制在两到三公分左右。如果说你的肿瘤真的很大，导致说，需要大一点点伤口拿出来的话，那也许会是个5到5公分左右的伤口是有可能的。
1: 哦，那这样子真的比以前那个开胸啊断骨，人家说伤筋动骨就要好几百天才会好。这部分变成说，如果是一个小伤口的话，我们甚至是可以不用住院吗？还是要求住院术后的一个观察？
0: 理论上来讲，如果说你今天是做很局部的，假如你肿瘤很小，又不用去做淋巴线的采样，只要做一个很单纯的局部的小切除的话，理论上讲的确是有可能可以不用住院的，可以门诊手术。但是实际上来讲，这件事情对民众来讲压力可能是有点大。你今天做一个肺部手术，然后医生跟你讲不用住院，可能是有点怕怕的。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之下，还是都会住院住个一两天。只是说，也许以前传统手术住院手术完之后，你要回住个一两个礼拜，比较改善让他回家。那现在的内视镜手术的话，大部分手术完之后3到5天左右就可以回家这样子。
1: 哦，那真的是非常很棒的一个医疗的里程碑。从以前这样子可能要躺在床上好几天，到现在这个医生如果评估完没有问题，还可以回家好好的休养做自己的事情。那刚才您有提到说，如果是到3、4期的话，可能就要不仅开刀，那会把整个肺部肺叶切掉吗？还是再搭配其他部分？如果我的肺叶受损的话，这样子我是不是就没有肺可以使用了？
0: 肺部的状况有一个很特殊的事情是被切掉就没有了。你今天肝脏的手术，肝脏切掉一部分还可以再长出新的，但肺部不会。所以说其实理论上的确肺部被切掉的时候会永久性的损失你的肺功能。但是肺部有另外一个地方就在于说肺部是有弹性的。好，假如说今天你右边的肺部我们切掉1/3，那是不是剩下的2/3只要膨胀的比原本再更好一点就可以弥补那个空间。所以肺部的手术，当然理论上讲我们都希望说尽量的在切除的干净的情况之下尽量保留病人的肺功能。所以说我们在肺部的手术 的切除的时候有分成局部切除、肺结切除跟肺叶切除这几个选项。然后呢，至于说真的要切除多少，还是要基于安全的前提之下，依照你肿瘤的大小跟深度的位置来看看说到底哪个术式才能够切得干净，又尽量的不要切过多到影响你的肺功能。所以这件事情还是因人而异，需要沟通跟讨论的这个样子。
1: 所以呢其实哦，这个在肺部发现这个有肺部结节、肺部的这个状况之后，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再加上我们搭配最新的这个医疗仪器手术，然后呢再评估说要切到多少的肺叶以及相关的这个医疗的一些方式哦，让你可以更加维持在这个

0: 癌细胞不要扩散啊，或者是恢复你整体的健康。那这样呢，其实呢，整个部分来说，对我们的这个肺部的肺癌的治疗上来说，真的是有跟以前很大的不同，也是非常好的。那最后呢，想请这个肖医师用这一两分钟的时间，还有没有什么要叮咛大家的呢？
1: 哦，最后是要想要叮咛大家，就是说哈。我们刚才提到说有些容易造成肺癌的原因嘛，比如说家族史，或者你本身有抽烟，或者说你的工作环境空气很差，你肺部很容易受伤的，容易，然后这样子的这些人群啊，就容易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得到肺癌。所以政府啊，其实在几年前就开始推行了肺癌的筛检，只要是你有家族史的人，或者是有重度吸烟的高风险族群的话，都有机会可以做免费的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检查。然后所以说会建议民众们，如果说有类似的情形，或者的话会建议到附近的医院就近去他们的健检中心咨询，看自己没有符合政府的免费癌症筛检的资格。这样的话，如果有符合资格的民众早期做了检查，假设没有问题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真的有一些问题的话，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一定会比你有症状开始咳嗽咳血胸痛再去做检查来得好得多。
0: 你刚刚说到咳嗽咳血，那应该真的是比较后期的状态，对不 对？所以呢，其实如果您符合这个公费的筛检方式的话，都可以哦，就进去您刚刚说的健检中心或是医疗院所，我们先做检查，做起来啊，发现是安全的也好啊，也是很开心的啊。如果有的话，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都有提到很多哦，关于这肺部结节或者是肺癌的治疗方式，也可以根据你自身的状况再跟你的医师做讨论哦。那今天非常谢谢丰原卫生福利部丰原医院的肖凯宇肖医师，谢谢您哦，谢谢。
1: 那谢谢菲菲，谢谢听众。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有民众接到先买后付订单通知的邮件，要求点击连结并且支付新台币16194元，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助，警方及时的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2: 台西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受理一位陈姓民众报案，成功拦阻钓鱼连结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受理民众报案，曾收到假冒公司寄发的订单付款邮件，点击连结后被要求提供个人及金融资料，警方研判为钓鱼诈骗，立即拦阻并且提醒切勿输入任何资料。
2: 经了解，陈姓民众收到可疑电子邮件，因为对方以订单付款为由要求点击连结并进一步搜集个人跟金融资料，原警林威柱、吴家柔研判是典型的钓鱼诈骗手法，立刻向他说明切勿点击或输入任何资料。警方呼吁民众收到订单通知付款、账务异常等可疑讯息，应该提高警觉，谨记陌生连结不要点，个人资料不要填，可疑讯息先查证。有疑似遭遇诈骗情形，可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察机关求助。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嘉义市警方破获一起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以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兵分多路，并且将陈姓主嫌等七人全数拘提到案。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

0: 局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兴说，
1: 本级刑警大队增三队在嘉义地检署检察官黄天宇指挥正派下，协同第一分局侦查队等三位，将陈显仁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并查扣毒品、一公斤时间弹、引爆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行移送法办，陈显仁定经法院裁定羁押期间。
0: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高雄洪进新近期受到豪雨以及连日阴雨影响，出现零星的鱼群死亡，环保局研判可能跟大量有机物进入河川造成水中溶氧降低有关，目前已经启动了应变机制，加强水质的监测以及污染源的稽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环保局表示，后近期七月也曾经发生鱼群死亡，研判好雨后大量有机物进入水体，在高温下分解耗氧，造成溶氧不足。为了降低水质异常风险，已经设置固定及移动式的监测设备，持续掌握水质变化。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3: 环保局自右昌大排检验水质，除溶氧较低外，其余数据无异常，研判心中治水闸门倒坝，导致水位过低，鱼只无法游动，缺氧死亡。另针对后进溪沿岸餐饮业111家执行专案稽查，今日发现5家餐饮业排放含油黄浊污水不合格，皆依违反废兴法27条规定，除裁处6000到10万元罚锾外，并限期改善。
2: 环保局表示，将会持续强化水质监测、污染源查查以及跨局处应变，也呼吁餐饮业者定期清理油质载油器，避免油质进入排水系统，共同维护后进溪的水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2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根据统计，汽车事故大都发生在变换车道时，主要原因为未确认后方的车况。其实变换车道就像双人舞道，有时候得左右互换位置，如果不留神或者是距离没有算好，就很容易踩到别人的脚。因此骑乘机车时，请务必遵守打灯、摆头、确认安全三步骤，确认盲区、无来车以及足够的间距，再变换车道。
6: 尤其机车体积小，其他的车辆不一定看得到，有些驾驶可能正好位于视线死角，因此切勿突然切入车道或连续变换车道，应提前30公尺打方向灯预告。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未依规定提前显示方向灯，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变换车道时未礼让直行车，可处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
7: 一个方向灯，一个确认动作，看似多花几秒钟，却能避免一次意外。骑车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安全抵达目的地。每次变换车道前，多看一眼后方来车，让自己有反应空间，也让其他用路人有准备时间，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看着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181公里处哦，上南屯交流道这边有机车误闯上来了。那目前呢，这个国道公路警察队也赶往前往处理当中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17.8到119公里之间的造桥路段，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持续施工到晚上的9点。那呢，北上路段呢，还有在这个118公里处的造桥路段，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呢，车流也疏解消化完成哦。现在这个路段呢，你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3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4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6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顺顺哦，累塞轰西马鬼哦。此外呢，在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惠来路之后的慢车道，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车的事故，以及呢，台湾大道呢，在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太原路之前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目前呢，整个进化北路到太原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台中市的惠中路双向在大墩七街到大业路段，这边呢是在施工当中，目前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也导致呢，这个惠中路双向从向上路到大业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这首歌是陈奕迅的《社交恐惧癌》。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在181公里处上南屯交流道的这里哦，有。

0: 有这个机车误闯上来哦，所以如果您行经南屯交流道的时候，哎，注意哦，有一台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那国道一号双向在 117.9 到119公里之间的造桥路段，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持续施工到晚上的9点哦，所以呢，这边的车流速度有稍稍的比较慢，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而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车多速缓。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东西顺顺顺，你都可以放心马鬼。那省道部分呢，不管是在台74线、台76线呢，整体路况也都还不错。刚才收到最新消息，在台三线的南下 138.3 公里处的立林路段，有一台货车自撞电线杆，目前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这个货车自撞电线杆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惠来路的慢车道，内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0: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1: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0: 哎、欸，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五名声，下杠五出名的G呆啦。
1: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G呆。
0: 嘿呀、啊，哎、欸，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1: 就他妈的，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0: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1: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打击的那个欧记啊？
0: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欧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1: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得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0: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1: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0: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段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过了埔沿系统路段到彰化路段204到202公里处这边呢，有这个故障车的关系。那呢，整体路况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落在60公里以下。那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则是在这个181公里处哦，上了南屯交流道之后，有机车误闯上来，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北上的造桥路段这边的双向路段哦，从117.9到119公里之间，内侧车道持续到施工到晚上9点。那北上路段呢，这边的车流速度比较缓慢，南下整体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188.9公里处的王田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一个尼龙的钩绳掉落在这里哦，都请您小心留意了。在国道3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都还不错。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要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记得拨打电话给我们哦。

0: 日々。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0: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56分，在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206.9到206.8公里处。埔盐系统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那北上路段呢，还有在181公里处要上南屯交流道这边有机车误闯哦，都目前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北上的117.9到119公里之间的造桥路段，双向的内侧车道持续的施工哦，那这个施工时间会到晚上9点，所以目前呢这个路段哦时速呢大概比较缓慢一点，还是呢维持在60公里左右，都请您行。经造桥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减速慢行，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120.5公里处南下的靠近竹南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掉落。那南下呢，在125公里处靠近大山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长长的铁片掉落在这里。那目前这两个路段啊，差距不过5公里左右，所以您南下呢，过了竹南之后呢，一路呢到了这个大山，都请您小心留意路上的散落物哦。这边呢一定要特别再多加留意一下。不然呢还是有可能会这个不小心影响到。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188.9 公里，在王田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泥龙勾绳掉落，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 206.9 到 206.8 公里之间，过埔岩系统有轮胎皮散落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汐止到五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20.5 公里过竹南交流道的内侧有散落物，南下125公里过大山交流道则是有铁片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南港到新台五路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他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哦，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3: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0: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燕子，小燕子，
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儿啊，就下雨了。

0: 据，这就是部署。
1: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0: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1: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呢、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只有菲菲就行了。
0: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现在呢，国道一号的北上哦，在206.9到206.8公里之间的埔盐系统，内侧跟外侧车道有散落很多的轮胎皮。那目前呢，也通知高工局赶紧往线网处理当中了。那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181公里处上南屯交流道，稍早有机车误闯上来，目前呢还没有接到任何排除的消息，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那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或消息，都可以告诉我们。感谢你哦。那持续北上的路段，在双向的117.9到119公里之间的造桥路段，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持续施工到晚上的9点。那目前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边的车流速度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南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88.9公里处王田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目前呢这边有尼龙钩绳掉落在这里。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120.5公里处靠近竹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掉落。再继续往南下的5公里哦，在大山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则是有长长的铁片掉落在这里，都请你一定爱特别注意哦。目前呢，在台中市的外埔区甲东路，从这个甲东路36巷到甲东路9号，这整个路段呢都进行刨铺道路的施工哦。那目前呢是封闭的情形，那时间呢是从这个早上9点后都开始一直在施工当中，请您呢可以的话都提早做改道。一起来听这一首好听的歌曲，邵大伦的《最熬的力量》。

0: 这一首歌是邵大伦的《最后的纪念》。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北上国道一号北上在 206.9 公里到 206.8 公里处，埔盐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持续北上在 185.6 公里处，王田到南屯路段内侧路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王田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尼龙钩绳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 120.5 公里处，靠近竹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尼龙钩绳掉落，而持续南下在 120.5 公里处的这个大山路段哦，在这个内侧跟中间车道有长长的铁片掉落哦，所以请您行经国道路段呢，如果一些散落物哦，或者一些施工点的时候，都一定要记得特别留意，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此外呢，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 112.3 公里处，白沙屯路段外侧车道有岩土哦，都有很多砂石散落，所以呢，这整个白沙屯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很多砂石，都请您小心留意了。那目前呢都持续哦正在处理当中，预计呢到下午的6点才会排除，这段时间呢也都请您小心留意。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惊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这一首歌是秀兰玛雅的《贡嘎五村》，难得觉得自己台语蛮好的，《贡嘎五村》欸，是不是很顺？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206.9到208.8公里处哦，这个普盐系统路段呢，这边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零散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北上呢，在185.6公里处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内侧路肩也是有轮胎皮。

掉落在这里，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了。北上的路段在 117.9 到119公里之间的造桥路段，双向道路呢，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会到晚上的9点钟。那国道1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 188.9 公里处，原本王田路段内侧两个车道的尼龙工程已经排除完成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目前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在这个 120.5 公里处靠近竹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原本的散落物呢也已经撤除排除掉了。不过呢，持续南下在大山路段125公里处，内侧跟中间车道还是有长长的铁片在这里，请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留意哦。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雾潭子的方向，在 1.7 公里处的中港系统外侧车道出口处，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您再留意一下。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1.7 公里处中港系统的外侧出口车道这边，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 112.3 公里处，这里的白沙屯路段外侧车道呢，沿途都有砂石散落在这里哦。那这个砂石的部分呢，因为散落蛮多的，所以都持续在处理当中，会预计到下午的6点钟才会完成排除。台中市的外埔区在甲东路，从甲东路36巷到甲东路的9号之间，这边目前呢都是封闭道路，正在铺设柏油当中，也请您呢提前做改道，不然经过这边的时候可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的话，都请你给你爱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这首歌，披亚吴贝雅的礼物。

0: 景广新闻。
1: 北部七个县市刚刚两点半到三点举行了城镇韧性演习，并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赖清德总统上午也先到新北市视察战时医疗和民生物资供应情形。总统说，多一份演习就多一份韧性，社会也多一份安定。陈伟林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到场视察时表示，台湾长期面对天然灾害及地缘冲突威胁，这次演习除了验证政府面对紧急状况的处置能力，也要检视民生物资及关键基础设施在灾害或突发状况下能否维持正常运作。总统赖清德说，
3: 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配合国军最重要汉光演习来演练，也就是说国军站在第一线进行军事演习，地方政府进行全社会防卫韧性演习，目的就是希望地方政府、民间社团共同合作，维护社会的安定。
2: 新北市政府也表示，这次演习模拟灰色地带侵扰、认知作战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等情境，并结合民防、灾防以及军方等单位，实际检视各项防救灾动员机制能否顺利运作。此外，演习也涵盖能源、医疗避难、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透过实际演练熟悉各项动员以及协作机制，强化新北市面对灾害以及紧急状况的整体应变能力。经管记者陈伟玲在新北市报道。
1: 美国科技股走扬， MSCI 指数纳入了记忆体族群，带动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503点，以46021点作收，成交值1兆498亿元。台积电也上涨了20块钱，来到2435元价位。年多糖罕见疾病宝宝初期症状不明显，多半到了4岁多才被确诊，也错失了黄金治疗时间。麻街医院研究证实，新生儿自费筛检可以将诊断年龄提前到3个月大，及时治疗，翻转病痛的一生。尤柔纯的报道。
4: 年多糖症是一种遗传性基因突变疾病，发生率约5万分之1。台湾每10万个宝宝就有一个人罹患这种罕病，初期症状不明显，通常要看过6个医师才会被确诊。麻街儿童医院国际罕见疾病中心主任林祥宇表示，医疗团队历时10年研究证实，把年多糖症检测纳入新生儿筛检的勾选项目中，筛检83万多名的新生儿，筛出了31名年多糖症宝宝，比起过往得等到4岁多才确诊，大幅提前到3个月内就能及早诊断治疗，更能延缓器官智能受损的程度。研究成果也登上了国际期刊。
5: 在这个时候，如果及时介入酵素替补治疗以及稻田干细胞移植的话，可以让这个年多糖症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4: 小宝出生1个月，因为新生儿筛检

0: 检疫长，后续接受诊断治疗，如今已经6岁。林医师呼吁家长务必在宝宝出生后进行新生儿筛检，而年多糖症检验属于自费选项。许多家长因为对年多糖症的认知不足，建议可以向医护人员咨询，为宝宝打造最全面性的保护。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下午更新的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和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大雨地区包括了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南部地区以及北部、东北部和东部的山区等11个县市，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淹水。2026彰化县联合婚礼活动内容揭晓，将安排专属超跑车队接送50对新人步上红毯星光大道，打造难忘而且充满仪式感的迎娶体验。从明天开始开放线上报名。王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希望让报名参加联合婚礼的新人充满回忆。去年安排在诚美文化园区以传统古礼完成迎娶的仪式，受到各界好评。今年又有崭新的做法，让新人乘坐超跑走在铺满红地毯的星光大道上，犹如置身在金钟奖、金曲奖、金马奖的颁奖典礼。
3: 今年呢，我们在创新，我们呢规划了有玛莎拉蒂，还有我们的法拉第，有25台顶级的我们的这个名车要来做迎娶哈，那打造我们星光大道等级，让大家来入场，同时又准备了我们专属于你这个婚礼的这个信物，还有5000元的这个家电礼券，多重的一个摸彩，那也这个用满满的一个这个诚意来这个把最好的一个祝福送给我们的这些新人哦。
2: 除了精心规划的婚礼仪式之外，活动当天更有多项抽奖好康，包括钻石对戒、日本大阪双人来回机票，提供新人丰富又实用的祝福。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31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31到35度。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9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虎岩系统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散落很多的轮胎皮。那持续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 185.6 公里处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内侧路肩也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北上的路段呢，在 117.9 到119公里之间的造桥路段，这里的双向不管是北上还是南向哦，这个路段内侧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会一直进行到晚上的9点。那目前整体车速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持续北上呢，在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速缓，从指标95到93公里处，车流速度都是低于30公里，较无好行哦。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25公里处大山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的长铁片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而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1.7 公里处的中港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呢，这个外侧出口处、这边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但是后面目前车流是正常的，也提醒您哦，这个中港系统出口的地方东向的方向哦，这边的两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刚才接获了一起最新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7公里处靠近和美交流道内侧两个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您多留意小心了，靠近和美路段要较注意哦。省道部分，在南下的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 112.3 公里处白沙屯路段外侧车道沿途有砂石散落在这里。那持续南下在 212.1 公里处的大城道桥头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黄色大铁条掉落。台中市区的部分，在高公路往大明路的方向，在五权南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这边发生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那也造成周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以及台中市的国光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过了大学路之后的外侧车道发生两台机车的事故，那整个后面的车流量目前是正常的，也提醒您经过事故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

0: 好消息哦，目前呢，刚才听到在国道3号跟国道4号的事故呢，都已经排除了。那这个事故地点分别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187公里处，靠近和美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完成。还有在国道4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1.7 公里处哦，这个中港系统外侧的这个出口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呢，也已经排除完成了。那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 206.9 到 206.8 公里处，普盐系统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零散的这个轮胎皮散落在这里。持续北上的路段，在 185.6 公里处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内侧路间也是有轮胎皮掉落。那持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一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这边呢比较不好走一些哦。国道4号的部分，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18到19公里处的丰势路段，这边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量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在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12.3 公里处，白沙屯路段外侧车道沿路呢很多沙石散落在这里哦，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目前呢都持续在现场排除哦，所以可能也会看到一些施工人员都在现场，但呢这个事故呢预计会到6点钟才会整理完成。那持续南下的部分哦，还有在 212.1 公里处的大城道桥头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黄色的大铁条散落在这里。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卡好警告哦。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这首歌是小甜甜布兰妮 Hot as Ice 如冰似火。那目前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国光路往中明路的方向，过了大学路之后的外侧车道发生两台机车的事故。那台中市区的高公路往大明路的方向，在五权南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这边发生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那也导致周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都请您呢经过事故点的时候小心留意了。那在国道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的 206.9 到 206.8 公里之间的埔盐系统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零散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北上的 185.6 公里处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内侧路间呢有这个轮胎皮掉落，目前呢都持续在处理当中。那北上的路段还有从新竹到竹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尤其是在新竹交流道之前，这里呢一公里处的96到95公里哦，车速低于20公里，真的是卡板小垮哦。如果您目前在这个路段的话，都请您小心慢行，循序渐进。目前在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丰市路段从指标18到19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些。而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12.3公里处白沙屯路段，外侧车道沿路都有沙石散落在这里。持续北上的路段呢，还持续南下的路段，在212.1公里处的大城到桥头路段，这边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黄色的大铁条掉落。那请你呢，如果经过这些事故点或者是施工点哦，都一定要特别留意自身的这个安全哦，还有呢，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注意车前动态。当你拉长车距的时候，这样子也可以增加您反应的时间哦。哦，祝您行车平安。你想听 Max 的《It's You》。

这首歌是 Mask It's You。 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 206.9 到 206.8 公里处的埔盐系统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这边呢有零散的轮胎皮掉落。那持续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 185.6 公里处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内侧路肩也是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北上路段呢，在新竹到竹北这边车多速缓，尤其呢是过了新竹之后一路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在湖口服务区之间也是走走停停哦。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不管是在北上还是南下路段，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都是 OK 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丰势路段哦，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那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12.3 公里处白沙屯路段外侧车道呢，沿途都有沙石散落，那这整个呢目前都持续在排除当中，预计会到下午的6点钟才会排除完成哦，请您行经白沙屯路段的时候都小心慢行。那持续南下的部分，还有在 212.1 公里处的大城到桥头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黄色的大铁条散落。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高公路往大明路的方向，在这个五权南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发生一台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也导致周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目前呢，在台中市的国光路往中明南路的方向，过了大学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两台机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这边呢都恢复正常的通行。今天到了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哦，我是菲菲，祝福您都有个美好的一天，美好的夜晚哦。那也是非常感谢您今天呢持续一直收听我们的欢乐午茶，等一下继续由公路家族的阿燕哦，沈阿燕继续播一播打给哦。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送上最后一首歌，白日梦厨房的浩瀚宇宙再也见不到你我，拜拜，明天见。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170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内侧发生3台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东湖到五堵交流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7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出口处的路间有货柜车爆胎停放，造成后方回堵。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

0: 所洽询。
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2: Yes。
3: 我是大学
4: 生，我是警察，
5: 我是一个美容师，
6: 我是助理，
7: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8: 我是作家，
9: 我是小朋友，
1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四点钟到这个晚间六点半钟的公路家族。你知道吗？今天呢、啊，就有这个我们的主持人呐、啊，还有那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啊，就说：“哇塞，你那放在脸书上那个照片呐、啊，干洗地。”好，那因为我们金广台中分台呢，有分享了哈，我们的 PBS 金广会客室的那个图片。好，那个图片它是 AI 做，你知道现在 AI 很厉害啊，就是它除了这帮你美图之外呢，有时候感觉哦，就会很像那个结婚照。我为什么说像结婚照？因为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个结婚照每个人都被拍成了像什么明星之类的？虽然我没有被拍成像什么明星啦，但是 AI 呢，这真的是美很多，所以他们就说：“嗨哟，刚好叫素哟。”好，那个博赫说：“沈燕姐姐到公路家族了，对，我从七月到公路家族了。”还有香凤姐姐说：“美女声音很好听，每天都听到我的广播，陪伴我下班，感恩，谢谢您。”那还有这个杨清瑶姐姐说，超活泼的主持人，我已经听柜台十几年了，甘霞丽。哎，吕宪章说棒球宴好，这个一听就知道是我们的老听众，知道我是棒球宴。张荣全哥哥说沈燕姐周一愉快，这个好像是礼拜一 po 的，所以他说周一愉快，好不好？下次一律规定只能叫沈燕妹，不能叫沈燕姐，有没有给人家这么硬性的规定啊？好的，目前呢，在各地的气温，我们来看一下哈，台中是33度，田中34度，古坑33度，嘉义33度，那台南是32度，高雄31度，恒春30度，后龙现在33度，新竹32度，哎，台北现在温度比较低呢，才28度而已，基隆因为在落雨的关系，所以才27度，宜兰31度，花莲32度，那台东现在是31度左右哦。好，阿空去的品质部分呢，现在我们中部大部分都是普通等级，有一些是良好等级，像说埔里测站测到的是良好等级，那在台中大里测站也测到良好等级，彰化的二林测站也是测到良好，那其他大部分都是属于普通等级，这是空气部分。好的，那再来看一下呢，现在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路段有一起事故，是在南下170公里哦，丰原到大雅的内侧车道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要麻烦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目前国道三队员警正在处理当中。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0公里哦，丰原到大雅系统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请用路人呢提前变换车道。车道哦，那目前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国道一号因为双向117.9公里到119公里，造桥路段双向内侧车道施工到晚上9点钟。那南下车流看起来 OK， 但北上的车速会受到施工的影响，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子比较多，北上呢过竹北90公里到89公里，也有1公里长的车阵哦，速度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好，那台中市呢，原本高公路往大明路五权南路右转专用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许仁杰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三》。

身边。这来自许仁杰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377。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170公里哦，就是呢丰原过后到大雅系统之间那一侧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哦。那目前国道三队员警正在处理当中，来到事故点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是因为受到双向117.9公里到119公里匝桥路段的那一侧车道事故，南下路段看起来车流正常，但是北上呢受到影响，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所以后方车子比较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外侧施工，那目前从这个进化北路到太原路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惠中路双向大墩七街到大业路哦，道路烫平工程，那彩单线双向通行。目前惠中路双向从大墩十一街到大业路车子都比较多。那至于呢，在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黎明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正常。但是青海路往文心路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哦，这个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在这个台中市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的外侧呢，都有施工，周边车流是 OK 的。那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施工封闭，调拨对象的内侧车道采单线双向通行，来到

0: 到施工路段目前的车流呢是 OK 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岗哦，如果发现最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023，感谢你哦。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0: 是的，今年今年今年哦吼，伫个8月14号，今仔日已经是13号啊，后就剩今仔日甲明仔载两天的时间尔尔，大家赶快上这个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赶快来哦！当沈燕的同事，我保证我一定会对你很好的。好不好，这样的保证不知道有没有用，不知道会不会吸引人过来，赶快投履历咯，等大家哦。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无？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0: 诈骗集团又有新花招了，健保署呢今天表示，最近呢接获民众反映，有不明人士假冒健保局的名义发送赖讯息，而且呢他们以这个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情况即刻停卡为由。啊，你就很害怕啊，哈，健保卡即刻停卡，那你在害怕的状况之下呢，他就诱骗民众点击假的线上客服连结。健保署呼吁大家，如果接获可疑的讯息以及连结网页，请直接删除，不要被骗了。健保署表示，哦，健保署赖官方账号名为健保署，而且前方有经过赖官方审核通过的已认证官方账号，还有蓝色的盾牌标章，也就是所谓的蓝色勾勾，来提供民众辨识，哦。那此外呢，官方账号绝对不会主动邀请民众来加好友啦，拢是呢，咱家己该啦，吼，所以健保署不会呢，直接叫我们加好友这样。那健保署强调说，诈骗讯息呢是夹带着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旦点选呢，就可能遭到诈骗集团呢骗取账号啦、密码或其他个资，甚至于呢导致手机啊、电脑中毒。那健保署提醒呢，如果有收到这个不明的连结还是恶意的讯息的话呢，就不要依照指示来做任何动作，如果呢不小心点击，建议呢尽速请专业的资讯人员来检视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造成个人的财产损失。那健保署也表示呢，接到不明的连结网页啦，或者是可疑的资讯，请您务必提高警觉。大家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健保署的免付费专线哦，市话可以拨打0800-030-598或4128-678，手机呢就要改拨024128-678来进行查证。好，这些电话如果都记不住的话也没关系。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70公里哦，丰原到大雅之间内侧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我来看一下车流正在消化当中，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那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因为哦双向的这个117.9公里到119公里造桥路段双向那一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那南下的车流是 OK， 但是北上的车速会稍微比较慢，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竹北路段91到89公里这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再往北，北上84到82公里的湖口交流道路段呢也是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前的外侧有施工，目前的车速会比较缓慢。那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后方的车子比较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就是太原路外侧施工，造成呢从这个进化北路到太原路之间速度也慢一些。惠中路双向大墩七街到大业路因为烫平工程才单线双向通行，造成惠中路双向的大墩十一街到大业路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在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就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接着林俊杰跟金莎合唱的这首歌曲《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来自 JJ 林俊杰跟金莎合唱的这首歌曲《被风吹过的夏天》。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湖口湖区过后的87到89公里的车速比较慢。南下路段呢，虽然这个南下170公里哦，就是大系统前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目前车流还在消化，从丰原开始哦，167到169公里的速度还是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车速还是比较慢，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台中市则是在中清路往市区敦化路前外侧施工，后方车速是比较缓慢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现在的速度也比较慢。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这是太原路之前，那外侧因为施工就造成后方呢，从进化北路到太原路之间的速度都比较缓慢。台中市惠中路双向大墩七街到大业路，因为道路烫平工程，才单线双向通行。目前惠中路双向大墩十一街到大业路车多。青海路呢，往文心路方向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所以后方的速度也会比较慢一些哦。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接获神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2公里阳错路段，小心木板掉下来。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这是往彰化28.5公里的太平路段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哦。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立法院在今天继续审查监察委员人事案，立委关注就业安定基金使用争议，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表示，他时常反对超支并决算，如果确定基金使用错误，应该就要由滥用的人负责。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过去曾多次遭质疑使用不当，由于监委被提名人林慧芳曾长期担任就业安定基金管理会的委员，多名立委询问林慧芳对此的看法。林慧芳说，委员无法了解详细的执行及使用状况，但他审查预算绝不放水。
3: 我经常在这个就安委员会的讨论上面，最终的讨论我都一直在反对一件事，叫做超支并决算。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这个预算执行的这个过程。过去其实我也很常在委员会里面呼吁这件事。我真的觉得一个原则就是说，对监察委员来讲，他重要的责任就是如果真的有违法的事件，那就应该要被看重。
2: 此外，立委也关注要如何保障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独立性及身心障碍团体的权益。林慧芳表示，如果真的要落实独立人权机关的精神，应该要透过修宪将人权会独立出来，同时委员的组成也应纳入身心障碍者的参与，才有机会反转现况。记者林雨辰成台北报道。
1: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于工作遭到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十分钟平均达到了 6.29 分。此外，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如何开始或者是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4: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 75% 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 85.7% 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争艳馆征才，
5: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三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4: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的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的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由，要民众点击不明的连结。健保

0: 主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2: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这样。
1: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为了鼓励民众平日出游，观光署推出了包括平日住宿折扣最高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等五大优惠方案。观光署在今天表示，预算仍旧等待立法院的通过，后续还需要跟厂商开通系统，规划8月中下旬先开放登记抽生日住宿金，并且希望在9月中旬补助能够上路。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先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到明天持续都是受西南风的影响，那预估在明天这个西南风是逐渐的在增强，所以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仍然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局部也可能会有短延时的大雨发生。那雨势呢是来的又急又快，特别是南部降雨较持续明显，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所以外出呢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对于北部及东半部则大致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地区及各个山区还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在北部东半部朋友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哦。再来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及彰化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仍然是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仍然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5: 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4: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5: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4: 我还没退休前呢，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5: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6: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7: FM 94.5 金广，中央交通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阿翔。

0: 来拿审验。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湖区过后87到89公里，车子比较多。那南下丰原一小段速度慢一点，北上呢因为119公里到117公里哦，造桥路段有施工，来到施工点慢一些。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湖口湖区到湖口交道之间车速也慢。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12.1公里，大城桥头内外侧黄色大铁片掉落排除。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2公里，阳错路段木板掉落。台74线西向28.5公里往彰化太平路段的外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78线东向9.1公里哦，这是园长路段的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下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1: 生活处处充满艺术，只要您用心体会，听听创作者的故事，就算您不是艺术家，也能发现生活中美丽的人事物。
2: 欢迎收听《爱上艺术》。
0: 我们今天邀请到台中教育大学台文系教授林慕贤老师，老师你好。
3: 沈念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林慕贤。
0: 没多久我们这播完那歌上市，就是在介绍歌戏的历史。
3: 是啊，
0: 里面呢我们听的那东西很专业很普通的人在唱、为了要推广这歌戏，所以呢基金会呢都办这歌上市的比赛。
3: 没错，那歌上市呢到今年都要第四届，像去年呢参赛只有5000多人，
0: 5000多组啦，刚才听都听到对在去听到下啊。
3: 是，其实又分组啦，分组少年组、团体组、成人组、甲专业组这四组。其中上精彩的少年组，未满18岁，全部拢咧少年组，像咱两个拢未使报名。
0: 真诶，拢超过18。
3: 是啊，团体组呢，搁较趣味。团体组吼，阿公阿妈带孙啊，带因啊，老爸老母啊，同齐来参舞诶，嘛真济，吼、就规家庭拢来唱歌戏诶。啊，那一般诶呢，就是成人组，18岁以上诶呢，成人组。啊，搁一个专业组，就是讲你是伫从事这个歌戏诶表演工作诶，啊，或者是讲你是歌戏科毕业诶，啊，这就算
0: 专业组。
3: 嘿、啊，所以你分四组，我上次办理诶目的呢？不是要宣讲台湾向上流唱歌戏，是要让大家拢来唱歌戏。啊，所以吼，报名非常简单，你只要用手机啊啦，你啊自拍哦，啊然后啊翕迄个60秒至啊120秒之间，啊任何曲调啊，然后吼，甲寄来基金会官网，安尼就会使啊。啊，所以呢，报名的方式非常简单，唔再有5000多人报名。啊，不过呢，阮伫这里、個。邀请比赛的时阵呢，效果上好是安尼，拢叫迄个各地剧团呢去学校、当地校教这个唱歌戏。啊，教好了后，你现场唱，像即款推广活动，你现场报名，阮阁会送一张700块的这个礼券啦。啊，通互你去迄个超市买物件。
0: 老师，所以这敢那是现场报名才有诶。
3: 一般都无，一般吼，也讲会想过者。啊，阮主要目的是要互剧团呢去学校做推广歌戏的工作。
0: 了解了解，这是足用心的啦。想讲诶，剧团去学校做推广，啊，你拿来唱，啊，都互你一个鼓励啦。目的是安尼啦，所以才有5000多的报名啦。我刚才看到这个数据，我就感觉哦，这是真厉害呢。
3: 是，那经过这个初赛选择呢？到复赛时阵呢，每一组拢剩30个，所以讲拢总是只有120个。
0: 对
3: 啊，这里
0: 来参舞。
3: 对对对，然后到这个决赛时阵的，每一组剩10个。
0: 哦，这精英中的精英呢。
3: 啊，但是呢，不要紧吼，我刚才讲过，咱不是要讲向上来唱。我是希望讲大家拢来唱。
0: 自在参加，没有再得奖。
3: 啊，对啦，好，因为啥呢？你若会晓唱一首歌调，吼，不管是新骑白马走三关，还是迄落替赛玉林龙，拢不要紧。你只要会晓唱一首呢，你就会变作歌戏的基本观众。
0: 对，老师一直讲吼，这歌戏是叫咱变成观众，这就重要。对啦，
3: 除此以外呢，咱拢知歌戏是用台语演唱的。这个过去的这个语言的政策有关系，所以讲大部分的囡仔拢听无台语，阿妈袂晓讲台语。哦，啊，咱透过这个歌上星的这个活动呢，不但吼囡仔会晓唱歌戏，啊，卖晓讲台语。
0: 因为我捌去访问过林美秋老师，伫遐学校咧教学歌戏吼。哦，发现全部囡仔拢袂晓讲台语呢。
3: 对啊。
0: 我讲老师，安尼是要安怎教？唔都爱先教台语，伊讲嘿。啊，但是。

0: 因为用唱歌会比较紧。
1: 是啊，以前我学英语嘛是用唱英语歌的方式啦，啊，所以同款用那歌谣来学习语言的，其实效果是上佳好的。因为你要用台语唱嘛，所以你就平时你就会去讲台语啦。所以我的目的是安尼，就讲不只是推广这歌戏，啊嘛推广母语就对。
0: 对哦，这真的很重要的吼。这歌上星的报名时间是
1: 歌上星的报名时间呢，已经开始啊吼，一直到8月31号为止啦。
0: 起码够连了有时间啦。
1: 是啦，是啦，啊，所以讲8月31以前呢，你吼。真简单，你用手机啊，家己翕落啊，啊，你也要唱一首，上传迄个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官方网站，啊嘛会使讲伫这个基金会咧，请剧团去学校做推广的时阵咧，啊，你现场录音录影嘛会使，啊，所以讲真简单，啊，你不一定爱化妆哦，嘿，你会当化妆啦，但是化妆无算分啦，哦，啊，你嘛无需要加迄个身段啦，嘿，
0: 哎
1: 嘛，你比来比去嘛，
0: 蛮变啦，
1: 蛮变啦，嘿，我无算分啦，嘿，这个目的真明确啊，就是讲，你也要唱歌戏啊，也要唱完头啊，我后边的目的就是讲，希望你后个变歌戏的基本观众，嘿，变成忠实的观众，就是安尼尔，哦，所以这个目的是非常的单纯。
0: 老师，我有听过顶几届，最后你就讲剩40个嘿，嘿，就精彩的呢。
1: 哦，嘿，一档在5000几个内底吼，变成前10名，嘿，当然是非常精彩啦。哎，有当时候你发现，这还未比迄个专业的演员较差呢。
0: 嘿啊，有迄妈妈带囡仔呢在唱的呢。
1: 嘿，对啊，对啊，嘿，真侪这种母子档的啦，兄弟啊。啦，好，阿个情侣档啦，拢有啦。
0: 因为已经做3届的评审嘛，
1: 吼，
0: 要安怎选就辛苦就痛苦的，因为大家拢唱了袂歹。
1: 嘿啦，选择的时阵呢，当然有当时啊，吼，你会感觉真正困难啦，吼。啊，但是呢，阮有评分一挂标准，啊，比如讲你的唱曲的迄个技巧，大家拢要唱七级啊，但是你要哪个唱了好听，这个技巧的问题。新骑白马走三关，诶，这去报名，因为无技巧嘛，吼。啊，过来呢。就是迄个家己，哈，因为你的家己有清楚啊，无清楚，因为咱过去看，我以前也无迄个字幕啊嘛，对吧？你喺庙口看的时候，你无拍字幕啊，但是因唱咱拢听有。廖庆基你唱啥？廖庆基也捌字啊，伊唱咱拢知啊。过来呢，像迄个音准啦，吼，唔能音唔能叫飘逸。最后呢是台风，台风就讲唔能紧张。表现了真自然啊！这是啊，咱伫这个选择的是一挂标准啦吼啊！但是呢，我想搁较重要是讲透过这个活动咧，互你爱歌戏啊，爱看歌戏安尼就好啊！啊，当然呢，这个比赛内底有奖金，你呐只要这个入围复赛呢，就3000块；啊，你呐入围决赛呢，就10000块。
0: 啊，我呐传阮爸爸妈妈、甲弟弟妹妹安尼咧，
1: 还送一组呢。啊，无你吼，规家伙拢带，规个警察广播电台所有员工拢去，啊，我都到。
0: 哦，所以讲安尼送一组啦，以组为主安尼、
1: 欸。对对对，要呐成人组呢，你到决赛呢，你呐冠军呢，都迄个10万块，
0: 10万。
1: 嘿，啊呐亚军呢8万，啊呐季军第3名就对啦，都6万块。啊，个冰心奖2万块，人气奖10万块，所以呢，吼、哦，迄奖项真济啦。
0: 要到最后你讲的遐，有一点仔困难。
1: 啊，当然咯、哦，因为遐济人参赛啊。
0: 好，那来转达一下路况哈。今嘛的国道1号部分呢，就是南下湖口湖区过后，车子比较多。啊，北上呢，在造桥路段，因为施工速度也慢一些，北上新竹95到93公里车多。还有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也不好走。台61线新滨快速道路南下172公里，阳错路段木板掉落。那好消息，台74线西向28.5公里往彰化太平路段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台78线东向9.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要请您特别小心。
2: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0: 这3年，你甲大家讲一下，到底要安怎？卖讲进入迄什么前几名嘿啦？先讲怎么样进入120组这？你感觉重点是啥？
1: 啊，其实吼，就是迄个爱有感情啊，吼、哦，唔是歌唱词歌，你大家当然要唱新曲。

0: 听白白
1: 造三观，嘿啊！但是免啊，互伊有一挂迄个技巧，运用一挂技巧吼啊，迄、那个家己清楚啊，音了准吼啊，安尼对当进入这复赛啊。不过吼、哦，咱的目标是100块的礼券，嗯，想要参加就100块啊。
0: 哦，所以讲我敢那报名去参加都有啊。
1: 就是讲啊，伫推广活动内底现场报名的
0: 哦，
1: 现场报啊，你来
0: 录音过去，
1: 嘿啊，迄个无算哈，因为迄惊伤过济。
0: 好、嗯哦，
1: 所以讲，大家来唱歌戏，这是我的目的。好、哦、啊，希望讲，大家拢会当变做歌戏上界忠实的支持者。
0: 对哦，我看到讲有5000多的人报名，感觉这实在是，会晓讲台语的，基本上拢已经去参加比赛了，对不？
1: 好啊，好大助力来。
0: 你都去迄基金会面顶吼，迄、
1: 嗯、
0: 内面足侪歌的。
1: 啊对哦，啊而且拢免费下载。所以你若想要听，不要紧，要练习嘛，不要紧，你就上这个基金会网站吼、嗯，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网站，迄种吼全部免费下载，嘿、嗯，拢免费的。咱吼真歹讲去叫一个乐队来替你伴奏嘛，对不？
0: 对啊，啊，我迄音乐要对倒来，啊，我迄歌词要对倒来，基金会网站面顶都拢有提供。
1: 是，所以讲即嘛吼。有出迄个卡拉 OK 的这专辑就对啦，国语卡拉 OK 专辑内底有44位这个曲调，啊，而且我拢已经取得这个版权，由国语付版权费，啊，恁拢免费来唱。
0: 我是建议大家吼、哦，直接去迄基金会网站上面，足侪资料诶。
1: 是啊。
0: 哦，啊，你要练习嘛，多加练习，啊，音调嘛有，啊，伴奏嘛拢甲你用好好。
1: 就无唔对。
0: 甲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啊，录音嘛，对
1: 吧？
0: 啊，就用家己去比赛
1: 啊！无唔对，啊，刷来向我明年嘛，加迄个卡拉 OK 诶唱商合作，就是免费提供伊。所以后摆吼，你若要唱歌戏，要去你去找一个卡拉 OK 店，内底就会歌戏诶曲调。
0: 就是恁想尽办法，就是想讲要有搁较侪人来练习，对不？
1: 是啊，安尼话吼，大家拢会晓唱歌戏，然后啊安尼，这个歌戏在我度过继续流传落去嘛。
0: 好、嗯、
1: 啊，歌戏拢无观众的时阵，我想歌戏就会消失啦。
0: 对、
1: 啊，所以阮即马做的，就是要替歌戏制作更加侪基本观众。
0: 无论你即马要唱，还是不要唱，不要紧，你上网络呢，去迄基金会面顶，有一寡资源吼，拢是开放所有人拢会使来使用的，对吧？吼，
1: 是啊。
0: 文化面顶佫会写讲讲这是甚物教材，啊，老师那伫好好要教哦，嘛是会使使用，唔是干那讲参加咱的比赛才会使用呢、
1: 啊。当然咯。而且我有咧编迄个歌戏的教案，啊，等于讲真侪老师伊可能唔知咩啦教，不要紧，我编好你，啊，你就照这套教案教你的学生啊，真简单嘛，你要教伊唱《铁西玉玲珑》啊，说安尼就好啊，互囡仔有机会接触歌戏，伊后摆唔再看歌戏、嗯，对不？啊，所以讲连教案嘛，给你准备好啊，啊，这拢全部拢免费的。
0: 就是大家去基金会的网站看一下，你都能看到很多资源的，
1: 是没错，
0: 啊，都不用拍摄，都直接不用使用的、
1: 啊、对，也
0: 不用打电话来跟老师说、
1: 啊、不用说，你直接下载就可以直接用、
0: 哦、是很大方的啦、哦、为了就是要让大家更加熟悉，包含说你要参加比赛，还是说你是老师要教我、嗯、还是你自己想要了解啊、嗯、你自己想要教自己的孩子啊实习啊，这都可以来运用，
1: 是没错。
0: 今年第四届，你对第四届有啥咪愿望？这比赛
1: 啊，其实吼、哦，这个迄、那个比赛人愈来愈济嘛。第一届千外，第二届干2000外，到即马第三届5000外、嗯。啊，今年到底偌济人，我唔知。
0: 你也感觉会超过1万人？
1: 哎，到时若变白沙屯48万，我就昏你咯。
0: 老师，你若一个人分一班，我看46万是有可能啊。参加都分一班哦，这我看全台会晓讲台语，袂晓讲台语的拢来报名。
1: 是啊，是啊。所以讲基金会五万就是讲会当透过这个大家同齐唱歌戏来制作歌戏的观众啊，和歌戏咱台湾吼为一套新套中的民间戏剧咧，会当伫这片土地之上咧继续流传。
0: 嗯，老师你袂使干那讲你啊，你身为这评审嘛吼，啊当署长啊，你最后嘛要来唱一个啊。
1: 嗯，我那唱咧会加速歌戏的面貌。
0: 老师，你家己是歌王，你哪会使安尼讲啦？
1: 嘿啦，啊，其实吼，我伫个即个基尾课嘛，我的学生都是爱用歌戏来做基尾课的课题。我会规定讲一个啊主题曲，啊，因会唱，不管是七字调、哆马调，还是即个十连嘛，哦，即个指定曲啦。嗯、哦，啊，然后你头家己选一个主选曲， 一个学生唱两首的这个歌戏调啊，然后做剧尾吼，而且成绩啊，而且我的学生嘛是同款，你爱去看布袋戏、看歌戏、看南管、北管啊来计算分数，所以我无咧考试。你去看戏愈多，你分数就愈高。
0: 哦，
1: 嘿，啊，所以每一个要毕业的学生，拢爱会晓唱至少两首嘛，的歌戏。啊，顶下几科报第一啦，啊，家己编呢，家己演咯，嗯，
0: 家己编，家己演咯，
1: 对啊，嘿，啊，恁分组啊，恁家己去，你看要演好歌，报备就起来拢不要紧。
0: 啊，我的报第一要对到来。
1: 哎，阮校供应。
0: 哎呀，这样你好。
1: 嘿呀，阮两百几尊的报第一啊，在你算啦呢。
0: 啊，歌戏我的衫嘞。
1: 免穿戏服啊，
0: 免穿
1: 哦，嘿，免穿戏服，佮化妆啊，都废气啊嘛。
0: 我计讲我爱佮穿嘞，你冇提供这戏服
1: 有啦，有啦，我冇戏服啦，但是无需要穿啦，因为现在就讲先会晓唱，再会晓演，嘿，你也先会晓唱，戏班们拢会去学校教你一挂基本的动作。啊，你免啊比啦，我也免啊比啦，啊，伊免啊比，这就是讲可以对这个物件有兴趣，哎，感觉真好耍啊！你看嘛，哎，行路安尼行，吓，甲一般咱第一路行路无
0: 同款，
1: 小段免啊行，啊，小声免啊行，啊，手势免啊比，哎，这对小朋友来讲拢非常好耍嘞，嘿，啊，所以吼，阮就是希望讲免想过严肃吼，就讲因为你不是要来讲述歌戏表演艺术嘛，啊，但是呢，希望讲透过这款的活动，至少你有接触过。剧团要去好好教过，啊！你那报名参加，哎、欸，你去参加歌戏比赛哦，你甲歌戏的关系都唔是超夸千年，
0: 真的唔是听歌戏哦，
1: 对啊，
0: 唱过歌戏去参加比赛、
1: 哦，我捌参加过比赛，这个无讲啊哦。
0: 对哦，好，最后老师各家大家提起者要参加歌上期的歌比赛呢，啊，要安怎记啊？
1: 啊，第四届歌上期全国歌曲调比赛呢？啊，伫啊，即马都已经开始啊，一直到这个8月31号进前呢，你拢会当透过这个手机啊啦，家己翕啦，吼、哦，拢不要紧，吼、哦，啊，加上传去迄个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参与这个比赛，吼、哦，啊，我有分组，分组四组，吼、哦，啊，少年组18岁以下，团体组呢，就2个以上，吼、哦，你同我找恁阿妈，找恁阿公，找恁隔壁，啊，找恁朋友同学，拢不要紧啦，团体组，啊，成人组呢？啊，是迄个18岁以上，啊，40岁以下。啊，为什么会限定40岁以下？这是讲，因为我们要希望培养歌戏少年观众，像我这款唱歌啦，吼。啊，过来呢，专业组就是讲，你从事这个歌戏的啊表演艺术啊，这款叫专业组。啊，来希望大家呢，拢会当来报名，吼。啊，初赛呢，只要寄影片就好啊。复赛了后，再爱去这个台北。台湾戏剧中心呢来参赛，安尼、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踊跃报名。
0: 所以老师，我知道我若超过40岁，我可能参加团体组，
1: 无唔对，
0: 安尼成人组爱40岁以下嘛。
1: 是啦，
0: 啊，我之后找一个比我较少年。
1: 啊，对。
0: 团体组没有年龄限制。
1: 伊无年龄限制，但是其中一个爱40岁以下。
0: 好、哦，所以讲你要找几个人拢袂要紧，啊，团体组几岁拢袂要紧，但是还有一个是40岁以下。
1: 是啦。啊，因为设定讲40岁，都我讲过，就是讲，因为我们要培养新的观众。60、70岁，伊本来就是歌戏的基本观众，所以伊就唔是阮在设定的这个目标啦。
0: 哦，了解了解哈、
1: 是啦，啊，所以讲你若是阿公阿嬷吼，你若想要参加比赛，不要紧，你就甲恁孙
0: 又来，
1: 你又来比赛，安尼你就同阿比赛。
0: 啊，同阿先嫁孙子
1: 咧。对，无唔对啦，无唔对。
0: 好，咱今日就感谢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董事长林慕贤老师呢，来甲咱介绍呢这歌上期的比赛。多谢老师，
1: 感谢你。

好，金马国道一号南下虎口服务区路段87到89公里，车多；北上则是因为119到117公里造桥路段有施工，所以速度也比较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北上虎口服务区到虎口交道比较不好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2公里阳错路段有木板掉落下来。至于台78线东向9.1公里园长交道路段的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也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台中市部分在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因为敦化路前外侧施工，所以后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凭证系统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的安坑隧道之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要请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向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的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 9.1 公里过东势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台61线南下 289.2 公里三寮湾路段的外侧也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金拱祝您行车平安。
2: 交通诊疗室
3: 关心交通大小事。
2: 好，我们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区监理所驾驶人管理科科长宋文静科长。科长好。
4: 主任你好，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区监理所驾驶人管理科科长宋文静，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见面。
2: 那我们今天来谈一谈这个高龄换照哦，因为现在门槛已经降到70岁了，那影响的人数在我们台中是多吗？那跟大家说明一下。
4: 好，我们现在从今年的高龄换照新制是115年5月31号正式上路，因应超高龄社会，研究显示70岁以后的身体机能会衰退较明显，故调整为70岁开始进行温举关怀，从原本的75岁三年换发一次，现在增加到70岁换照可以使用到75岁。所以经我们公路局统计，今次将影响全国1,288,000多人，以台中市来影响总共有131,000多人，其中有94,000多人是70到74岁首次需换照的民众，所以全国各监理所上已经开始按月计划通知，年长者收到通知单再换照即可。
2: 那这样子，如果收到这个通知单的话呢，要怎么做？流程是什么？是不是要考试啊？

0: 用考试，在我们收到通知单的流程哦，不用紧张，收到通知单再办理即可。有两年的缓冲期，高龄换照有三步骤：体检、换讲习、换照。假如体检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医疗院所检查。他检查的主要的项目是视力、听力、辨识力、四肢自我正常、活动能力有无二级及身心状况的项目。75岁以上需加多认知功能测验。讲习的话，参加2小时免费的交通安全教育讲习，可到真理服务网预约，或直接打电话到真理所有专人协助。换照的话，带旧驾照，假如符合条件可以签证的方式，就不用换发。若有毁损或遗失，每张驾照多带一份的相片，以归位50元。假如的流程就是这样，完全不需要考试，请长辈们放心。
1: 对，70到75岁这个不用考试了哈，那就是等到你拿到这个通知单再去就好了。你来要被收掉，免紧张对吧？哈，
0: 对。嗯，
1: 啊，你超过2年缓冲期，啊，不可以换照，会被注销吗？啊，如果还继续骑的话，骑车开车的话，会不会有罚款啊？
0: 因为我们有2年的缓冲期，只要你没来换照的话，驾照是不会注销。若预计能需驾车的话，可依规定处罚，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假如使用预期的驾照，若受记点违规，如超速、闯红灯、不停让礼让行人、举发，收到真理机关通知后，于3个月内补完换照或自认缴为驾照，就免你处罚。
1: 所以这个就是不能说这个抱持着那个侥幸的心态啦，
0: 哈。对，
1: 那是要到哪里上课？刚有提到要去上2个小时的那个讲习的课，这个是要去哪里上课？还有没有比较方便的方式啊？
0: 像我们70岁以上或70岁以上要上2小时的免费交通安全讲习，可以到我们各区的真理所或真理站。如大台中就是台中区真理所，在友恩路1段2号；台中市真理站就是在北屯路77号；还有丰原真理站就是丰原区丰东路120号参加讲习，或不然就是我们有一般的驾训班或道安委外的单位，还有我们一般跟乡镇公所或里民活动中心，这些都有定期开办讲习的场次。假如上面这些场次长辈都可以自行或请亲友到真理服务网线上预约，或直接打电话到真理所站，我们会有专人协助预约就近方便的场次。
1: 也就是你若未晓预约啊，啊无你就打电话去监理监理所吼，啊来问讲啊，我要上课，我是要去倒上啊，你用甲我讲解吧啊，然后你们就会针对说啊，拄好甲你这乡镇啊，无你就
0: 多节时间。就根据个帮他预约，
1: 对吼、哦。啊，有当时因为吼，迄那是谁拢无滴个吼，家己要去真的有一点嘛较困难啦吼。但是考定位意思就是讲，咱会用用卡电话的方式，请嘿、这个专员们帮忙吼，看看有什么方法这样子吼。好、所以
0: 我们也有一站式的服务啦，像我们真理所会跟指定的医疗院所或区公所合作，如台东市的真理站。清水区公所还有沙鹿光田医院会推动一站式的服务，让长辈在同一个地点一次换发体检、认知功能测验，还有讲习，还有换照。
1: 哦、我感觉这就方便了呢。
0: 避免年长者在长途不便的减少长辈的多车劳顿。
1: 嗯，因为他说共轨啊，爱个体检呐、啊，个讲习啦，啊个换照啦，吼，所以吼这一站式服务呢，就是
0: 好你就一次可以完成
1: 了。哦，就方便嘞，啊，咱像讲迄住伫个较偏乡的嘞，较无方便嘞嘞、
0: 假如真的偏远的地方或不便长途行动的长辈，真理所站都会持续与乡镇公所或各村里社区活动中心合作，办理在地的下乡服务，以减少长辈多车劳顿。
1: 嗯，这真的吼，迄考虑爱足多呢吼，想讲要安怎吼，吼，或者长者啊，会使出来在完成这些手续啦吼，你们也花了非常多的脑筋。
0: 对啦。
1: 那如果说70岁以上啊，阿龙伯咧开车，阿伯咧骑

0: 啊，其啊，自愿缴回驾照的这个 T Pass 的乘车优惠啊，到底有什么给大家介绍起来？
1: 好，我来跟各位哦，听众朋友讲哦，因为70岁以上，假如你都没有骑车跟开车的话，

0: 公共运输，包含公车、国道客运、台铁、捷运、轻轨，还有公共自行车，还有渡轮及自行车，自付电子钱包，金额可享 50% 的回馈金，每月上限是1500元。最多可连续补助两年，
1: 就是讲我开一百块，我回我给我50块回来，安尼意思。
0: 对，啊，我用这个新，这个用新50块回来，对嘿。
1: 哦，啊，伊的上限就是1500块，上最好你1500块安尼。
0: 百块，啊，补助连续补助两年。
1: 哦，啊要去打你啊？
0: 还是你爱支付哦，不是讲你哦，你1500块两年要来干么？干我清3万倒不是无哦，你每一个月使用，我常听到民众要来干么？干我申请3万倒，讲我每一个月1500块补助两年，刚好多3万倒，要人申请3万倒，不是安尼哦。
1: 一直干想咩你也得对啊啦。
0: 对，嘿，袂安尼，不是安尼哦。我们是采事后回馈，以事业的市场靠刷卡感应领取。假如说你搭乘机能车，车资是105元嘛，我们扣掉你的社福点85点，所以你要存到你的用诶老人年金卡里面，支付我会给你扣20元，所以下个月就会补助你10元，就50%，就是这样。
1: 不是105元一半的钱哦，
0: 我现在扣掉你的社福
1: 哦，了解，就是社福卡先扣掉。阿姐，你真正家己付啊，再出去。
0: 你家己欠你的钱，再看你扣偌济，阿哥就补助你50%。
1: 了解。哦，这爱讲好清楚吼，啊，无一寡啊，咱的长辈拢搞不清楚呢。够有要一届要去家己领3万6的。
0: 对。
1: 啊，这边去打你啊，这个额度补助，
0: 下个月到4到超商卡刷卡感应领取就可以了。
1: 哦，免过去邮局银行领了，
0: 对，只要用你的卡可以用的超商去刷卡就可以领取了。
1: 了解。啊，最后这口令有没有要再补充说明的？
0: 然后在这里哦，呼吁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高龄换照，只要你接到我们的换照通知单，哦，不用紧张，我们都会跟我们辖站的中彰投，一定会跟我们高龄换照，我们会提供134，还有我们的一些驾训班、老人活动中心，还有里民活动中心，来为我们的年长者服务。
1: 嗯，这就重要的吼，免烦恼吼，嘛免紧张吼，慢慢来。
0: 我
1: 跟你讲，没收到第一就烦恼啊！结果我哪超过70岁，我没收到啊！收到了后就讲啊，到底我要去倒位？
0: 我家是叫啊，你当年度的生日才开始记哦。我们是从70、71、72、73，就是当年度的生日，我们计划的换照通知书，你接到换照通知才去提点。
1: 了解。
0: 在预约平台里面，我们电子证券网预约平台预约我们的讲席。
1: 嗯，
0: 再来换照。
1: 了解。
0: 再来，
1: 嘿。嗯，啊，那像我就想要去参加他多科长讲的嘿一站式哦。
0: 一站式的，对。
1: 哦，那就很方便哈，大家可以上这个监理网站去查看啊。如果你家长辈年纪比较大的，我们这个做晚辈的也帮这个，如果接到通知单以后，可以帮这个长辈去预约一下哈，去看一下怎么做哈。好，我们非常感谢台中区监理所驾驶人管理科的科长宋文静科长的说明，谢谢科长，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今麦接的有国道1号北上191.8公里彰化系统路间有客运车起火冒浓烟，很多乘客下车等待。还有南下的驾驶朋友，还是北上的驾驶朋友，请您不要当好奇宝宝，正常的通过。好，这是收到呢，国道一号哦，这个在北上的191.8公里彰化系统这个路段路间呢，有客运车起火冒烟，那乘客都已经下车在等待了，麻烦驾驶朋友，不管是南北的驾驶朋友呢，都依照这个速度来通行，不要当好奇宝宝。好，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卡不好行。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在南下112.3公里哦，白沙屯

路段外侧车道沿路有砂石散落的状况排除了，但是呢，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2公里阳错，这里有木板掉落，还没有接货排除。台78线东向9.1公里园长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草湖到大里二35到33公里这边的车子比较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福安路到这个福林路，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兴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车子也比较多。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在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之间，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哦，这是伊林所演唱啊，我袂当无你，我感觉有一点仔奇怪所在，就是明明啊吼，这个伊林唱的袂歹，但是伊的迄种的迄音乐，为虾米我感觉有一点仔超轻？我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伫个这南下路段哦，提起大家就是呢台中系统哦。台中交流道啦齁，南下往黎明路下匝道的地方呢，这边的车速

速呢是比较缓慢，那南屯交流道呢北上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的车速也慢一些，北上路段呢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速也比较慢。那继续往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这边的车子是比较多的。那此外就是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2公里的阳朔路段有木板掉落下来，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哦，这次呢在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车多，台78线则是东向9.1公里园长路段外侧路街有轮胎皮掉落，台中市南区在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文兴南路外侧施工，所以就造成呢这个后方呢从树艺路到文兴南路之间的车速是比较缓慢。那以及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车道施工，那后方的车速也慢一些。那此外就是中科路往文兴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外侧也在施工，速度也比较慢。青海路往文兴路接近河南路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子也比较多一些。那此外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一样是有车多的状况哦。那五权西路往文兴路方向黎明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造成后方车多。惠中路双向大墩七街到大业路哦，道路烫平工程，所以呢采单线双向通行，在周边的车子也多一些。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也造成后方车子比较多。那至于呢在台中市的车多点哦，就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哦，这是呢在这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文兴路到河南路、福安路到福林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兴路，还有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路到文兴路，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都是车多，神冈区的中山路这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这边的车子呢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要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所以南白这条歌曲是黄奇斌所演唱的《四季》。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也就是南下台中交流道南下下匝道往黎明路哦下匝道的地方呢，这个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就要提醒您哦，就是 191.8 公里，这是呢在彰化系统路间有游览车起火冒烟，很多乘客下车在等待接驳车哦。那请您依照正常的速度通行，因为今把北上 1.5 太强哈、哦。那驾驶朋友按照正常的速度通过哈，不要这个当好奇宝宝观望哈。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朋友，都麻烦您啊。事故是在北上191.8公里哦，就彰化系统路径有游览车起火冒烟的状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呢，继续往北上呢，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车子都比较多。国道三号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之前外侧大货车爆胎，缓缓的前进，整个车道呢都散落了轮胎皮。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97公里，完工之前有红色的大水桶掉落哦。驾驶朋友是留言再告诉我们到底在哪个车道，内侧、中间、外侧，麻烦离。阿里瓦金马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这是过黎明路的内侧车道呢，有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麻烦您留意。待会呢，在5点半中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刚接获国道三号南下144.5公里过通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部大车，还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也造成后方车多。

0: 费了一番功夫才说服母亲送往彰化基督教医院，展开一段跨越脑中风、心律不整、心跳骤停的惊险抢救之路。心脏血管内科施春友医师说，
1: 急性脑中风后发生的心律不整常为心房颤动，而这个患者不一样，他发生是偶发性的心室上平脉。在第一时间诊断之后，加护病房的团队就给予药物以及心脏的电极整流术，后续获得稳定。在等待数周后，我们心脏科电气生理团队的介入也成功完成不整脉的电烧手术。
0: 彰化基督教医院提醒，中风征兆包括脸部歪斜、单侧无力、言语不清，发现应立即拨打119，有心脏病、气喘等慢性病史，就医的时候应主动告知，帮助医疗团队及早揪出潜藏共病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台中市政府持续重大公共建设，引领城市转型，从国际级的地标建筑到日常的公共空间，全面推动工程美学，透过四大策略提升建设的品质，打造兼具国际竞争力、在地文化和宜居品质的城市。陈云涵报道。
2: 建设局表示，市府除了推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台中绿美图及台中巨蛋三大国际级地标，并透过公共工程美学指引，统整城市色系与设计规范，让建设更具整体美感。建设局长陈大田指出，市府以国际级地标建筑工程美学制度化，台中美乐地计划及行政空间示范四大策略，将美学导入道路、公园、桥梁及公共设施，并以工程美学生命树建立完整治理机制，让公共工程不只实用，更兼具美感与人本精神。
3: 展望未来啊，我想我们会透过制度的深化、经验的共享、美感的共融，还有品牌的共处啊，我们会累积城市的品牌，从个案的美学啊，我们会走向城市的一个美好治理。
2: 建设局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工程美学，从大型建筑延伸到城市生活每个角落，打造兼具国际竞争力、在地文化及宜居品质的台中，让每项公共建设都成为城市品牌的一部分。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苗栗县星空历险记共享放影趣活动将在8月15号、22号及29号登场，以户外电影结合节电宣导，并且第一次将苗栗币纳入摸彩的奖项，每场将抽出30名500元的苗栗币。陈依林报道。
4: 为了鼓励亲子走出户外，培养节能习惯，苗栗县政府举办夏日节电系列活动“星空历险记”，共下放影趣，现场安排节电闯关、特色美食餐车、户外电影放映及摸彩豪礼。工商发展处处长詹彩平指出，八月场次分别为15号铜锣火车站前、22号卓兰镇鹅伦庙及29号在通霄海水浴场旁草地，每场放映不同主题影片。另外备受大小朋友期待的摸彩活动，除了有手机、游戏机、厨师机等多项奖品外，并纳入苗栗币，鼓励民众到特约商店消费，带动地方经济循环。
5: 同样会发500块一个人的一个苗栗币，所以现场会有30名抽到苗栗币的。那你看嘛，现场你只要登录就有100块的苗栗币了，再加上500块的苗栗币，

0: 有600块苗栗币。
1: 苗栗县长钟东锦邀请家长带孩子参与，在欢笑与节能氛围中共度夏夜时光。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宜兰是阴天29度，新竹阴天32度，台中多云33度，台南晴天31度，高雄和台东阴天30度，台东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1: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0: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1: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0: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1: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0: 给我个理由。
1: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0: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2: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的 ，FM94.5 金广站彰化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6点半钟。目前呢，因为在国道一号北上191.8公里彰化系统路间有游览车起火冒烟，那很多乘客呢下车等待哦，那所以也造成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哈、哦。大家不要当好奇宝宝，正常通过。那此外就是呢，在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呢虎口交流道84到82公里，速度也慢一些，是比较不好走的。那南下丰原路段这里的车子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南下呢下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呢也是车多。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144.5公里过通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部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97公里完工之前有红色的大水桶掉落。好消息是台61线新兵快速道路南下在172公里阳错路段这个木板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过黎明路内侧三部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0: 您知道吗？大型车由于车体长且车身高大的关系，无论是在行驶中还是在转弯时，都容易存在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因此在都会区及人潮密集的路段，务必要做好路口停让，以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
1: 请大型车驾驶保持谨慎，行经路口要慢看停。慢是指接近路口时要减速慢行，看是要善用后照镜与行车视野辅助系统确认周遭死角，停则是要记得停下礼让行人与慢车。
2: 还有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时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并且拒绝超速、超载、急刹等危险驾驶行为，让我们共同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易安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的状况。易安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有两件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那第一件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 191.8 在彰化系统这路段，那目前是有一台大客车起火的事故。那目前现场已经有公警以及消防队前往在现场处理当中。那目前火势是已经扑灭了，那现场就是持续洒水降温中，就是会处理完之后才会进行后续的脱掉作业。那目前后方呢，从彰化开始一路往北就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所以回堵的长度会比较长一点，这边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很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第二个事故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 144.2 在通宵交道通宵出入口中间这路段，那目前是在内二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已经有拖吊业者在协助处理当中，那后续排除会再做通知。那目前在中部辖区其他路段的拥塞状况的话，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路段，目前就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到王田这路段，那目前就受到国一北上的 191.8 事故影响，导致这边的速度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一点。那再往北还有一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只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只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快关出口，目前北向的快关出口也还是有排队回堵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下快关出口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车前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那最后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要接台七四，目前潭子系统出口也是有回堵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目前在国一北向 191.8 的事故有比较多的车辆拖吊车业者在现场协助处理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就尽快通过，不要观望事故来放慢车速这样。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易安，谢谢，拜拜。好，再补充一下省道部分呢，目前在省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197公里哦，这是王宫前有红色的大水桶掉落下来的情形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阿公务段也已经接获到这个状况了。台中市因为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过黎明路内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呢，这是往彰化方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车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福安路到福林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也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就爱掐索马克班啊，另外呢，这个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在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之间，加一卡索马西，赶快卡板卡不好行哦。台中市南区因为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了文心南路外侧施工，目前造成呢树义路到文心南路这个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来自艾利高登所演唱的 Four Seasons 四季。好的，因为现在在国道一号哦，也就是这个在这个北上的 191.8 公里哦，这是彰化系统路段的路肩，有游览车起火冒烟，那现在火势已经扑灭，不过还在降温处理当中，所以就造成呢目前国道一号部分呢，从彰化交流道开始呢就一路车多哦，要麻烦驾驶朋友这个按照速度通行，尤其是南下的驾驶朋友齁，不要当好奇宝宝哦。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一号呢，就是北上路段在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呢，现在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呢89到91公里的竹北路段速度也比较慢一些。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频景点。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国道三号呢是在南下路段144.5公里过通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部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96公里彰化系统之前呢，这个国三北上196公里在彰化系统之前的外侧有大货车爆胎缓慢前进，那整个车道这个爆胎车应该离开，但是这个整个车道都是轮胎皮散落的状况，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北上197公里哦，这是在完工之前有红色的大水桶掉落。那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也就是在这个东向11到14公里往雾峰的西屯到北屯二，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还有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理二呢，目前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台74线西向2公里，这是往彰化成功路段内侧有自

0: 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呢，现在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呢，往文心路方向过黎明路那一侧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所以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子是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好，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福安路到福林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速度也比较慢，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街到文心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车多，神冈区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刚接货国道三号呢，是在北上的198公里快关道彰化系统中间车道呢，这边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2: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2: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呀！
2: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人生就变黑白啊。
2: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3: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好好听话。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下营系统出口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彰化系统到王田，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田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38公里到236公里，在民间路段内线车道掉落塑胶片。北上198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 144.5 公里过通霄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和一台大型车辆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75公里过关西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东向一公里湾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一台推车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因为北上的 191.8 公里彰化系统路间有游览车起火冒烟，很多乘客下来在等待哦，麻烦驾驶朋友呢不要这个观望哦。那因为现在回堵到彰化交流道了，如果你要改道，可以从北上的彰化交流道下来，转台19线再转台一线，再由国道一号王田交流道进入这个主线车道来行驶哦，这个是改道的路线。那此外，目前在北上路段下南屯交流道一样车多，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

0: 不好走。那另外在南下呢，竹北路段89到91公里也是车多点。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这边呢，速度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国道3号则是在这个南下路段 144.5 公里过通宵，由一部大车跟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哦。驾驶朋友说你可以下这个通宵交流道，再从通宵交流道继续往上行驶，就可以避开这个事故点了齁，驾驶朋友可以试看看。那国道3号北上238到236公里，民间路段内侧有小塑胶片掉落。国道3号北上198公里，快关到彰化系统的中间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下来。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2，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还有台74线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还是麻烦朋友到撒岗哦。五楼后呢，都爱请你报警讲，等会是0800000123，感谢你到撒岗哦。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2: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明峰，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明峰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的目前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台中上匝道车流增加，那丰原大雅跟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台74号中彰快速道的部分，东行往雾峰方向，潭子系统至太平路段车多。那西行往快干的方向，雾峰 39K 至大里2 32K 车流量是大的。匝道的部分是五权西路、市政路、青海路跟崇德路还有太原路都是车多的。那至于市区道路的部分，桃园大道英才至中明路段车多，五权西路是益丰路至环中路段车流增加。中山医学大学建国北路与文心南路口都是车多的。向上路的部分是往市区岭东路至中永路段车多明显。公益路的部分是中民南路至美村路段车流增加的趋势。那至于施工道路的部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近育才街外侧有人行道施工工程。那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自来水工程的施工封闭。调拨对向车道内侧车道通行。中科路的部分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外侧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外侧有污水管工程施工。青海路的部分是往文心路进河南路外侧有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崇德路的部分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至于惠中路是双向大墩七街至大业路道路烫平施工才单线双向通行。五权西路的部分是往文心路方向黎明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最后是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前外侧有施工。那最后提醒各位用路人，现在为夜间时段，请各位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明峰，谢谢，拜拜。
3: 拜拜。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部分要提醒您，就是北上的 191.8 公里，彰化系统路间有游览车起火，现在火势已经扑灭，但是呢，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很多乘客在这边等待哦。那就造成现在呢，从彰化交流道开始呢，这个车速非常的缓慢。那如果驾驶朋友你要改道的话呢，可以从彰化交流道下来，转台19线，再接台一线，然后接了台一线之后，你就到王田交流道之后，就继续呢上国道来行驶。那因为现在

这个北上的 191.8 公里彰化系统游览车起火冒烟的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就造成现在回堵到了彰化交流道。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呢，可以从这个彰化交流道下来，改走台19线，再接台1线，再从这个

好，那国道三号北上路段238到236公里的民间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塑胶片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98公里呢，这是呢在这个彰化系统之前的中间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呢，就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来听的这是周兴哲所演唱的这首新歌，叫做《壳》。

这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壳》。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因为北上路段呢 191.8 公里彰化系统的路肩游览车事故在处理，那之前有起火冒烟的状况，现在这个火势都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还在处理这个车子的状况哦。因为大车处理起来比较费时，所以现在回堵到了彰化交道。驾驶朋友呢可以从这个台19线接台一线，然后再从国道一号北这个往田交道继续往北来行驶哦。北上呢要下南屯交道往环中路方向，车子还是比较多。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速比较慢，南下路段呢是在89到91公里的竹北路段呢也是瓶颈点，南下呢在下丰原交道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南下下台中交道往黎明路方向呢这边也是车多哦。那国道3号则是南下 144.5 公里过通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部大车跟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驾驶朋友可以从通宵

绕道下来，然后再从这个通霄交流道上去，刚好可以避开这个事故点哦。那国道三号北上238公里到236公里民间路段的内侧车道呢是有掉落物。那国道三号北上198公里快关到彰化系统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下来。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现在车多点是在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它台74线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还是车多，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二还是速度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好，那台中市的这个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过黎明路另一侧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事故车已经移到路侧了。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雷中街到文心路，往戴尔方向天津路到文心路车速也比较缓慢。那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朝马路红洋桥往市区方向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速度也慢。台湾大道往文心路过黎明路内侧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呢，造成后方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麻烦朋友到沙冈，如果您发现路况的话，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警广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沙冈。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这个桌球消息。在瑞典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赛呢，台湾黄金混双林昀儒跟郑怡静呢，今天在第二轮以3-0横扫了美国组合梁吉善跟陈依依哦，挺进了混双八强，接下来将要挑战头号种子韩国组合。世界桌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世界排名第11的台湾混双组合林昀儒跟郑怡静呢，在首轮轮空的状况之下呢，直接晋级16强。今天呢，在对战美国组合梁吉善跟陈依依的时候，台湾组合展现绝佳的压制力，只有花费15分钟就以3-0拿下胜利，如愿的挺进8强。好，那另外呢，这个台湾组合简彤娟跟李玉纯在女双16强面对赛会第7种子的中国组合呢，王艺迪跟陈毅呢，简彤娟跟李玉纯呢，虽然以7-11、9-11让出，但是还是没有放弃哦，甚至惊险化解两个赛末铁，以接连以11-6、15-13扳平战局，可惜在决胜的第5局没有办法守住领先，最后是以9-11吞败。看一下排球消息哦，在智利举行的世界 U17 女子排球锦标赛，台湾今天在16强靠着张云珍攻下全场最高19分，中场是以直落3横扫了委瑞内拉，挺进8强。接下来要对战的是泰国，要角逐4强。预赛以分组第3名晋级的台湾16强对战委瑞内拉，正面交锋，就算面对这个对手高大拦防台湾女排还是从首局开打就逐渐进入状况，利用灵活的战术突破，搭配发球破坏对手的组织，接连以25-21、25-19拿到优势。进入第3局，战况呈现拉锯，所幸关键时刻对手出现致命失误，让台湾女排最终以25-22拿下胜利。接着呢，将要迎战泰国，要力争4强的入场券。好，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野手李浩宇相隔了7场重返先发，扛起第4棒，成为了台湾史上第2人成功敲出安打，更是第1人。然而老虎最终还是以4-6不敌克利夫兰守护者。

者队。李浩宇上一次先发初赛已经是台湾时间八月三号了，那今天生涯首次先发第四棒二垒手，这是继2002年9月30号陈金峰再次有台湾球员担任大联盟先发第四棒。而当时效力于洛杉矶道奇队的陈金峰，四个打数没有安打，但是呢，这个面对守护者的左投呢，葛离芬，李浩宇一局下半手打席就在两出局一垒有人的状况之下，敲出了急球出速104.6英里的强劲二垒安打。下一棒托克森也补上二垒安打，一棒呢两分将比数追成2-2平手。老虎队在三局下半靠着托瑞斯的阳春炮一度领先，但是这一局李浩宇敲出了左外野飞球被接杀，而守护者呢在五局上半由亚戴尔的两分炮逆转，七局上半又攻下两分拉开差距，也让老虎呢八局下半得一分，没有改变战局。李浩宇后续在六局敲出滚地球出局，八局下半面对右投被换下来，总计三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一分打点，赛后打击率.268，距离追平张玉成保有的台湾球员大联盟单季54支安打只差一支哦。好，再看一下亚利桑那响尾蛇台美混血球星卡仔卡洛尔呢，今天缴出了双安的表现，同时达阵大联盟生涯百轰的里程碑。卡洛尔今天担任先发右外野打第二棒，手打席就上演了招牌三垒安打，本季第14支，依旧傲视整个大联盟，最后靠着马蹄敲出安打跑回本垒得分。好，那事实上呢，根据大联盟数据专家兰斯指出，卡洛尔初赛还没有达到610场比赛，就已经完成生涯百轰跟50支的三垒安打成就，写下大联盟史上第三人。另外两位是分别是名人堂的球星盖里葛跟乔这个迪马乔。他在本场缴出了4-2外带一分打点跟一个保送跑回两分，打击率呢上升到.243。好，那中华民国棒球协会今天宣布17号将要举办2027年世界12强球赛以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6强1最终资格赛的赛事。那宣布我们取得了12强预赛跟复赛以及洛杉矶奥运最终资格赛的举办权。我猜以前因为当时洲际棒球场比较新，所以我几乎都是在台中看完这些比赛，现在因为有大巨蛋的关系，应该都会在台北。哇，实在令人非常的期待哦。好，事实上呢，这个今年世界棒球经典赛已经发出3张洛杉矶奥运门票，是由美国跟多米尼加跟委内瑞拉取得。那明年12强要决定亚洲区跟欧洲大洋区各一席的资格，最后一席呢，则是在2028年是由奥运最终资格赛的6支球队来争取。那你看，我们争取到12强的举办，然后又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6强1最终资格赛的举办权，这对我们来讲大大的有利哈，而且对我们球迷来说也是大大的有利，因为呢，我们就可以在国内呢就看到这么精彩的赛事啊，让人棒球魂都燃了起来了。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呢191.8公里哦，彰化系统的路肩游览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那现在就是从彰化交道开始，北上就不好走。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呢，你可以从台19线转台1线，再从国道一号王田交道继续往北来行驶。那北上路段就是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竹北新竹之前91到94公里的速度也慢一点，南下呢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也慢，南下要下台中交流道往这个黎明路方向齁，下到到这个地方车子也比较多。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144.5公里过通宵内侧跟中间车道也不搭车，跟2部自小客车的直撞事故，驾驶朋友可以从通宵交
流道下来，再从通霄大道上去。

0: 去，就可以避开这个事故点。那另外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目前在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这里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这个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然后中公三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往东海方向大敦路到黎明路车多。那另外就是崇德路往市区，大连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雷中路到文心路往大雅的天津路到文心路都车多，草马红洋桥往市区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也不好走，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另外台中市南区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文兴南路外侧车道施工，造成呢后方从树义路到文兴南路车速都比较缓慢哦。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Yes。
0: 好，最后提醒大家，在台七十四线东向往雾峰是19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那另外呢，就是在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也车多。台七十四线原本西向2公里哦，就是往彰化成功路段内侧一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好，待会呢继续在6点半钟呢是请您收听金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晚上的七点钟继续呢，是由这个温凡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的节目。那最后再提醒大家，公益路往中明南路方向过中美街外侧有事故，目前车速比较慢。那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英才路口有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后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我们明天下午4点到6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最后送上魏辉妮所演唱的新的魔法，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立院朝野达成共识处理总预算案，明天院会将上演表决战。验出过敏致癌疑虑的抗生素，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紧急下架。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3号星期四尽管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双北等北部七个县市今天下午2点半开始举行了城镇韧性演习，警报响起，街道紧空，这一次也首度实施了网络降速演练，希望找出不足地方精进改善，让机制更加周延。陈伟林报道。
1: 这次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市根据去年演习经验，针对69处防空警报台进行改善，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至1200公尺提升至1200至1700公尺，并更新防空避难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下也能快速找到避难场所。市长蒋万安说，
2: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1: 新北市政府则表示，这次演习选择政府机关、民生消费场所及大众运输等不同空间进行演练，用不同场域、实际人流状况来检视这次的避难成效。新北市市长何猷宜说：“
3: 如果真正遇到空袭，我相信市府团队自由规划、训练跟协助。”可以减少市民朋友的伤亡，也可以确保其财产安全。所以演练就是为了做好准备。
1: 台北市政府也表示，演习结束后将会诊各项演练资料，检视交通管制、避难疏散以及通讯受阻等环节，针对演练过程中的不足持续改善，让防灾及防空准备更加完善。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国军汉光42号演习今天进入第9天。国军卫勤单位在桃园演练大量伤患后送，模拟作战部队遭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还有前进外科手术小组的运作。李一晨的报道。
4: 第三作战区卫勤部队模拟作战部队遭敌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在后送路线受阻及医疗量能受限情况下，结合伤患后送管制站、前进外科小组及国军医院等医疗能量，并运用野战智慧医疗资讯系统建制电子伤票，实施伤患减伤、紧急医疗处置及后送，验证战时大量伤患救护与医疗后送效能。
5: 左大腿持续有出血，进行纱布加压止血。8号的拉去报的一个 IV。
4: 这次演练为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成效，分别是第一级单位卫勤、第二级地区卫勤、第三级国军医院。国军医院同步模拟在敌情威胁及大量伤患涌入情形下启动应变机制，将地下空间转换为替代医疗场所，依大量伤患处置程序开设减伤及医疗站点，并同步验证紧急照明、基本医疗装备及不断电系统运作，以及暂时急捐急用血品供应、战备药品、医材及重要外伤物资准备情形，提升大量伤患医疗处置与持续运作能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了共识，明天院会要处理115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进行表决。如果来不及三读，17号将加开院会继续处理。林雨辰的报道。
6: 今年度的总预算送到立法院，至今已经300多天。立法院长韩国瑜三度召集朝野协商，原本上百项无法达成共识的保留提案，目前已经缩减到168项。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说：“
7: 那我们都尊重韩院长的职权。”那政党协商的制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最希望的是总预算不要再延宕了。那另外我们也希望明年度的总预算马上就要再送进来，那不要让明年度的总预算继续延宕。
6: 民众党立委陈昭自则表示，希望行政机关能够清楚说明预算执行的情况。
8: 某些党团或者某些他会觉得我们

0: 时间去说明我的这个，我们是有质有量的去做这些预算案，但没有办法说明的时候，那是不是某个程度会觉得是不公平的？但院长的立场，几千从几千万要降到几百万，也是很不简单的。
1: 此外，地法院会也预计处理蓝白所提的公投案，包括反废止、变形、重启核电、移转投票、交通法环及安乐死等。对于是否会支持变形公投，民众党团表示，最慢14号的早上会做出决定。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国内新冠疫情升温，上周就诊人数大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会增加到 2.7 万。新冠疫情的高峰落在本周和或下周，预估9月底到10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和疫苗，因应校园9月初开学。朱瑞森报道。
3: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六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一成，达到 2.7 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9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3: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三个月到一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麦当劳两款刚上市的虾堡自主验出不得检出的人工合成抗生素，麦当劳紧急停售。毒物专家表示，动物试验显示这款的人工合成抗生素成分可能会引起过敏，更有致癌的疑虑。有柔纯的报道。
5: 麦当劳海味洋虾堡还有海味双层洋虾堡所使用的进口虾排，检出依法不得检出的硝基呋喃及其代谢物，也就是人工合成抗生素 0.7 ppb。 林口长庚临床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这是一款广效型抗生素，如果对虾或者是对抗生素过敏的族群食用后，可能会加剧过敏反应，动物试验更证实增加罹癌风险。虽然在人体上还没有证据，但多国都已经禁用，国内养殖业者也是禁用。
6: 对民众来说，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停止出货，第一个原因是说也许会就是说会增加过敏反应的风险，第二个会有致癌的余力的。
5: 麦当劳这两款虾堡12号才上市，13号马上喊卡紧急停售，但是不少民众已经吃下肚，麦当劳允诺一周内办理退款。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台湾的野外菇类很多，误食毒菇事件时有所闻。一名外籍移工使用之后导致重症，虽然救回了一命，却面临终身必须洗肾的命运。也提醒民众切勿随意采食野生菇类或者是野菜，以免危害健康。陈义林报道。
7: 一名外籍移工日前食用同事在野外采摘的野生菇类，隔天上班随即出现恶心、呕吐及全身无力等症状，紧急送往大千医院急诊，病情急速恶化，毒素侵袭全身器官，导致横纹肌溶解、急性肝肾衰竭及心肌受损，甚至解出茶色尿液，最后靠叶克膜救回性命，但肾功能已不可逆受损，需长期洗肾。加护病房医师郭维元说，
8: 面对这一些野外的野草、野菜或者是野菇，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凭借着自己的经验，不要去采、不要去吃，这才是避免中毒最好的方法。那当然，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谣言告诉我们说，诶，颜色鲜艳的、红的、绿的，这一些是有毒的，又或者是说完全煮熟就可以去除毒素，这些其实也是错误的观念。
7: 郭委员医师提醒，若误食毒菇并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或头晕等症状，务必保留食物残渣或拍照记录，并立即就医。以利医师判读毒物

0: 类型并给予对症治疗。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了503点，最后是以46021点作收，成交值破兆1.498兆元。刘淑燕的报道。
2: 美股七月通膨数据温和，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升温，科技和半导体成为主要多头指标，带动台股早盘开高后涨势迅速扩大，成功重返46000，市场人气回笼，大型全职股与中小型电子股同步走扬，资金也开始向其他电子及传产族群扩散，多方明显占上风。分析师江庆才说，
3: 整个盘势来讲是多头格局仍然是没有改变的，那么当然涨多的震荡难免，这一波从跌破40000点开始来涨到现在也涨得将近6000点了，短线来讲呢，应该把之前的这一些大跌的疑虑也都已经回补了，所以在这里呢，最重要的仍然是看我们整体的一个基本面。
2: 分析师指出，台股加权指数连续6天站稳月线，外资卖超减缓，预告本波拉回修正可能已经告一段落，在亮眼的基本面支撑下，短中期均线翻扬向上，下档支撑逐步垫高到43000附近，不过在46000上方的解套卖压依旧沉重，后续能否持续站稳仍有待观察，量价变化将是重要指标。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公布了20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的状况，全国租金总价的中位数是8600元，比上一期微增 1.2%。从区域来看，大约60%的县市租金中位数都没有变动，近80%行政区的租金也没有成长，整体租市场维持平稳。任兰馨的报道。
4: 内政部公布2015年上半年租金统计，首度增列整户及独立套房租金单价，提供租屋行情参考。地政司长林佳正表示，在83.3万件有效租约当中，全国租金中位数为8600元，较上期微增1.2%。统计超过80%行政区租金未涨，市场维持平稳。在租金补贴效益方面，则让半数以上受补贴户减轻约40%负担。
5: 全国的一个每户的每月的一个租金大概就是8600块。那在租金县市的分布上面的话，前三高还是跟上一期一样，主要还是以新北最高，台北次之，那桃园的话是第三，所以整个一个租金总价的部分比较高的区位还是聚集在北三都。
4: 为因应召集与寄居蟹财务危机，内政部提出包租代管精进措施，包括短期强化业者管理，建立转型机制，并要求缴交营业保证金，中长期则严以修法。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进群表示，目前已着手办理租约转衔，已有超过1300位房东申报，后续将完善转衔作业，以保障房东与房客权益。金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1: 旅行业品保协会公布了第四季合理团费，日本受通膨机场税的影响，比去年同期上涨7%-10%，纽澳的涨幅最大，澳洲上涨18%，东南亚的新加坡上涨了15%。杨欣的报道。
6: 迎战第四季赏枫、温泉、极光、滑雪及圣诞跨年旺季，品保协会公布10到12月团费参考价格。日本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7: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起涨。
6: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3%，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3%-5%。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月-12月上旬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中华棒球协会今天宣布，有关参加2028洛杉矶奥运门票的两项赛事，包括明年世界十二强。

0: 强赛的预复赛还有奥运最终资格赛确定都将在台北举行。中国队想争取奥运参赛，要靠明年在世界十二强赛取得亚洲最高排名，如果没有如愿，也要在六强一资格赛取得入场门票。时间6:45，继续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 191.8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间发生游览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彰化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到1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14公里过东湖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发生大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的西屯3到北屯2路段，以及东向潭子系统到太原都是车多拥塞。补充国道1号北以上14公里先前过东湖交流道中外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因应新兴犯罪和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了洗钱防治法的修法，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者是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的范围。朱瑞森的报道。
2: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说，
3: 本次洗防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照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2: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照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一名男子涉及洗钱诈欺案件，怀疑金钱的流向屏东县议会一名宋姓议员账户。讯问之后认为这名议员涉犯诈欺洗钱罪嫌重大，并有羁押原因和必要，向法院申押进监。宋琳的报道。
4: 郑姓男子因为涉犯洗钱防治法洗钱罪、刑法诈欺罪等案件，遭新竹地方法院判四年徒刑，目前在高雄二监服刑中。桥头地检署扩大追查资金的去向，发现汇入妻子，也就是屏东县宋姓议员的账户。8月12号发动大规模搜索，传唤被告以及证人到场对质。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侦办屏东县议员宋某与郑某等人共同涉犯洗钱防治法、刑法诈欺等案件，于民国115年8月12日执行搜索，传唤被告证人到场。经李冠霖、林世勋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宋某、郑某两人共同涉犯诈欺、洗钱等罪嫌重大，有羁押的原因及必要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4: 桥头地方法院表示，下午4:50召

0: 开羁押讯问庭，最后结果由法院裁定。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台南市议会议长邱丽丽、副议长林志展被控契约贿赂和妨碍选举未遂等罪嫌，一二审法院都判决无罪。检察官不服，提起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上诉不符合刑事妥适审判法的要件，今年驳回上诉，邱丽丽和林志展等人全数无罪确定。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及侵占背信，日前遭检方声押禁见获准。李建成的前妻何姓女子今天主动返国到案说明，检察官讯后也预令100万元交保。任兰心的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召集屋管相关公司债务及资金疑涉不法案件。根据检调调查，召集屋管股东召集投资以及寄居蟹管理顾问公司爆发公司债兑付问题，超过100名投资人组成自救会，提出以召集屋管未上市股票抵债。检方查出召集屋管负责人李建成疑似将公司资金挪作投资、个人消费、偿债及替前妻购买名牌包等，金额高达数亿元，涉嫌侵占背信。台北地检署八月指挥调查局搜索六处，约谈李建成及寄居蟹负责人林佑任。李建成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林佑任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另外，李建成前妻何女主动返国接受调查，在检察官讯问后，认定他涉犯侵占洗钱罪，嫌疑重大，预令1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召集屋管表示，李建成7月29号已辞任所有职务，董事会隔日推选新任董事，强调营运独立，客户权益不受影响。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的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靠行的牌照费，违规最高可以罚90000元，最重可废止营业执照。新规定从今天正式上路。杨欣的报道。
3: 计程车向驾驶不当收取高额挂牌费乱象频传，交通部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公共运输监理司科长陈乔珍表示，修订主要强化计程车客运业由驾驶人自备车辆参与经营管理，明确禁止车行收取未经核准或是契约未约定不当费用，强制驾驶人购车或要求向指定对象办贷款、保险以及其他不当限制驾驶人权益行为。
4: 在收费管理的部分，行政管理费收费基准也要经过公路主管机关审核，并增载于网站上后才能实施。车行收费时也要开立发票或收据，载明收费项目及金额、相关单据，并保存至少3年供查核。如果经认定有不当收费，公路主管机关可以责令限期改善、停止不当收费，车行并应退还超收款项。
3: 另外，交通部也修订汽车运输业审核细则部分条文，计程车汰旧换新、牌照撤销后替补期限，由原则3年缩短为1年，并得申请展期一次，最长1年，以有效管理牌照额，避免长期闲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明天15号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可能会有豪雨。17号开始连续一周各地水汽偏多，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呢，新竹以南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未来一周如果没有降雨，各地高温大约是摄氏32到35度。明天在大台北地区、彰化和台东地区还是要留意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国际逐渐正视使用红色七号色素的使用风险，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都含有使用红色七号的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和国际趋势接轨。朱瑞森的报道。
5: 食用红色七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6: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使用红色七号的一个着色器的一个使用，把它从可添加

0: 部分删除。
1: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七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夜班族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医师示警呢，这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修复的能力，还可能增加罹病的风险。尤若纯的报道。
3: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4: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3: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2026台湾好汤正式开跑，观光署以四季全旅、台式疗愈为主轴，串联全台19个特色温泉区，推出了泡汤优惠。杨欣的报道。
5: 台湾好汤是观光署四大观光节庆品牌之一，串联全台温泉区，推广温泉美食与地方文化。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将透过 AI 整合美食、温泉及观光特色，让台湾成为全球旅游资料库的搜寻主角。
6: 所以怎么样透过疗愈的旅游来开展我们的观光市场。那过去呢，温泉呢都是在特定的市场，那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一样了，全球都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温泉的一个旅游。
5: 今年台湾好汤也邀请黑白大厨人气主厨爱德华担任全旅引路人，从料理设计与美学诠释台湾温泉文化。
7: We would check out all these different foods and culinary things and the traditions. I did not know too much about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Taiwan, and we got to experience the food and the culture and meet people.I really enjoyed it. It's been such a special trip, and I will remember it forever.
5: 另外，今年古关担任台湾好汤启动主场，9月4号同步点灯揭开山谷灯光节序幕，结合光影艺术、温泉及山林景观。10月起还推出299泡汤优惠，吸引旅客体验台湾温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欧洲迎来近30年来最壮观的天文盛事，数百万人目睹这场罕见日食奇观，其中西班牙部分地区陷入短暂的全黑日全食奇景。2026到2028将迎来日全食黄金时代，明年的8月2号会有世纪日食之称的天象，全食阶段最长达到6分23秒。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北部地区白天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往台八八东向匝道中央车道中线车道轮胎掉在这里。台十九甲线北上44.69公里关庙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垃圾掉落。台74线的西行26.2公里太平路段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走走停停的。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定点不到20公里哟。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到王田走走停停，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哦，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2: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1: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2: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1: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2: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1: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2: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比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1: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2: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哦，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哦，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1: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2: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1: 哦，爸，谢谢你啦。
3: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

0: 那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5: 因为有你，
6: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6: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

时间来到晚上的7:06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是在回家路上，还是忙着工作，还是呢吃饱饭了，终于能够坐下来喘口气，非常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度过今天晚上3个小时的时光，让你放松心情，卸下一天的疲惫。好的，那带您关心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台74线西行26.2公里太平路段发生了2辆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再麻烦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哦。另外呢，是几个这个好消息哦，是台78线东向9.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轮胎皮已经排除。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往北屯2，原本有车多状况，现在已经消化许多了。那另外呢，往这个雾峰方向19到24公里的潭子系统到太原这个路段呢，也已经结束这个塞车的状况咯。目前在这个台中市的惠中路双向大墩七街到大业路的施工，原本采单线双向通行，那现在这则施工也已经撤除。接下来看一下目前在1968路网图上的情况，国一南下方向都是顺畅通行，北上方向呢则是在彰化跟王田时速只有20公里，继续往北新竹路段也是有一点拥塞的，时速保持在40到50。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目前看起来也都是顺畅通行。台61线北上在白沙屯路段时速呢原本是50左右，那现在有恢复到了60到70咯。好的，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节目第一首歌曲听到的是这个球风火乐团的 Let's Groove。

晚上7点14分听到这一首球风火乐团的 Let's Groove， 我们一起跳舞吧。好的，那目前呢在台74线西行 26.2 公里，这个太平路段发生两辆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在麻烦驾驶朋友注意路况咯。那另外呢是在这个台中市稍早五权西路往文心路方向黎明路前方的外侧有施工，那现在施工已经撤除。同样撤除的是在台中市的惠中路双向大墩七街往大业路的方向施工踩单线双向通行的这一则路况，现在施工也已经撤除咯，您可以放心行驶。台七十四线目前在东向往

雾峰这个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有车多情况，19到24公里潭子系统往太原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再麻烦您多加小心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这一首告五人的快乐的事记不起。

听到的是告五人的歌曲《快乐的事记不起》，晚上的7:19，带您关心一下目前在1968路网图上的情况。好，目前国一北上方向彰化往王田这个路段时速只有20左右，另外在国道3号的南北双向看起来也都是顺畅通行，国道4号国道6号目前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的。那台74线往东台74线往南的方往东的方向，往东的方向呢，在崇德潭子系统松竹跟太平路段几个路段的时速呢，都是保持在40到50公里。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准备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的生活万花筒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说明一项新的政策，就是健康币，大家有听过吗？那近年来呢，政府推出了很多的币，像是文化币、运动币等等的。而接下来呢，这一项跟大家的健康有关的新制度就是健康币。这项政策的核心呢，是要鼓励大家从生病才治疗这个习惯转向平常就预防。好，那究竟健康币是什么东西？要怎么领？能够换什么呢？还要不要下载 APP 呢？我们就来跟你整理一下。这个健康币呢，它是卫福部规划推出的一个健康奖励制度，最快预计是今年的九月上路哦，也就是下个月哦，快到了。那只要完成政府鼓励的健康行为，就能够累积点数，再兑换健康商品。希望鼓励大家从生病才治疗转换成防患未然。那这个健康币要怎么拿呢？第一阶段锁定四项健康行为，包含成人健康检查、公费癌症筛检、接种疫苗，还有填写生活形态评估量表。只要完成，你就有机会累积健康币的点数。那这个点数的使用哦，目前规划是先透过你的健保健康存折 APP 来累积点数，再利用未来推出的健康币的 APP 来兑换。第一波的合作品项呢还不错哦，会有这个超商的健康食品，像是无糖茶、茶叶蛋、鸡胸肉等等的。未来呢也不排除会增加健身房、运动中心以及健康检查等等的兑换项目。不过呢，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健康币不是现金，不是现金，不能够兑现，也不能够转让给别人，是采实名制管理的。因为呢，它的目的就是要鼓励大家每一个人养成健康生活的习惯。那目前这个健康币还在系统测试的阶段，最快预计今年九月就可以上路了。实际上的这个上线时间跟点数规则，还是要以卫福部最新的公告为准哦。那说到了这个关于你的健康啊，有一件事情呢也是跟大家健康息息相关哦，真的太重要了。最近这个戴口罩的大家哦，这个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哦。这个新冠疫情呢正值高峰啦，因为疾管署预估流行期可能会延续到九月底或是十月初哦。没错，现在就是流行期哦。很多人最近感冒对不对，或者是起床哦就觉得喉咙痒痒的，真的是非常可怕。那这个时候呢也务必要麻烦大家勤洗手，密闭场所要佩戴口罩，还有多加留意一下你自身的状况，尽量避免前往人潮聚集的地方哦。65岁以上、慢性病还有其他重症高风险的族群，建议大家尽速的接种新冠疫苗，然后呢降低感染之后有其他并发重症的风险。

0: 希望呢，大家在这个暑假最后的尾声，千万不要感冒咯，不管是什么时候，都不要感冒才是最好的。好，国道一号呢，目前在北上方向 191.8 公里，这个彰化系统路间原本有游览车起火冒浓烟的情况，现在呢，我们国道三队通知我们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

0: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晚上的7:2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稍早提到的国道一号这个路肩彰化系统游览车起火冒浓烟的状况，现在已经这个更正一下，这个事故的车辆已经拖到外侧了，会以比较缓慢的速度拖下王田，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哦，也麻烦一下各位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不要张望哦，这个可能会造成相关单位处理上的一些小小上的困扰哈，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过就可以了哦，不要一直张望着。好，那另外呢，这个提前改道的路段提供给大家，国道一号的彰化交流道转台19线，再接台一线，由国道一号王田交流道进入国道一号的主线，就可以继续往北了。另外呢，跟您补充一下，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南下在 178.5 公里到 180.5， 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时间是晚上10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同样是国道一号 196.5 到 200.4 彰化往埔盐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那另外呢，同样是几个路面跑步工程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 160.8 到 164.2 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条车道，国道三号北上 193.6 到 190.8 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条车道。好，另外国道三号的南下 227.8 到 230.4 南投往南投服务区的外侧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时间是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好，在最后的补充一下，台74线呢，东向9到11公里往雾峰的方向，西屯的路段外侧路肩有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的施工，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仍卡在立法院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和立法

0: 院长韩国瑜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避免创下明年度预算送到立院的时候，今年总预算尚未审查完毕的先例。朱瑞森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就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就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1: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公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配合政府积极延揽外国专业人才的政策，同时促进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管会参与审查的金融领域就业金卡目前已经核发破千张，其中以香港为最大来源地区。由淑燕报道。
3: 力拼台湾成为亚洲资产中心，海外人才是否愿意来台是一大重点。为此，金管会积极审查核发金融领域就业金卡，截至今年七月底，总计核发1026张，前五大来源地区分别为香港、美国、新加坡、加拿大与英国。金管会国际业务处处长赖明贤说，
4: 本原则在2014年12月29号的时候再次修正，配合我们的资产管理中心政策的一个推动。那金查呢，金融领域就业金卡在去年全年的核发张数是145张。本原则修订实施之后呢，在本年度累计到六月底为止，已经核发了92张，与去年同期成长了近30%。
3: 外国人才在我国从事专业工作，可以向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核发就业金卡，在1到3年有效期间内提供符合资格的外国人才自由寻职、就职及转换工作的便利性，也确保健保、劳保等社会权益保障。金管会将持续配合政策滚动调整审核原则，持续促进外国金融专业人才来台，提升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电价审议会即将在九月召开，媒体报道十月电价可能朝动涨方向规划。全国商总理事长许淑博今天表示，国际能源情势仍然对电价形成上涨压力，如果未来有调整的必要，建议优先调涨高获利、出口表现佳的企业电价，一般家庭和小店家的民生用电则应该维持动涨模式。2026超越圈圈循环经济新创展今天开始到16号在西门红楼展出，串联纺织、科技、材料、设计及艺术教育等领域，透过跨域合作让资源创造新用途与价值，邀请民众从生活中认识循环经济。杨欣报道。
5: 2026超越圈圈循环经济新创展在西门红楼登场，集结全台超过50家循环经济新创品牌，并邀请国际艺术家、学研及教育单位参与。环境部次长沈志修表示，循环经济不只是回收，更要从产品设计、材料生产到回收再利用，以全生命周期思维提高资源效率。
6: 资源循环呢，其实不是只有政府部门，是需要民间的力量啊，当然有技术的有一些创新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凝聚产业界跟我们政府的部门一起来让这样的资源循环可以来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益那我们希望这4天的时间，我们台北市以及我们来自于各地的这样民众都能够来完整的来参观。
5: 今年展览规划台湾访流、循环生活提案、循环知识库。

0: 普及互动体验区、四大主题展区、转场运用循环地毯、瓦楞纸板等搭建展示空间，减少一次性装修与大量输出耗材。展览也邀请日本、泰国等国际伙伴参与，呈现循环材料与创意、跨越产业及国界的不同可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4度，南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4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国道路况。
1: 时间来到晚上的7: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交通中心的值班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易安你好，晚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说明今天晚上施工之前，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稍早在国一北上191.8的事故资讯，就是目前稍早在国一北上191.8在彰化系统路段有一起大客车起火的事故。那目前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事故车辆目前是正在它是以较缓慢的方式正在脱离国道。那目前它的位置是在国一北上的王田出口，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行经王田北上出口的时候再多加注意，目前是有事故车辆在脱离国道的道，
1: 王田的那个匝道这边是吗？
2: 对对对，
1: 哦，了解。
2: 王田匝道车速会比较缓慢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在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在国道3号南向的153.7到156.4，在大甲路段，那么会在外3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南向的227.8到230.4，在南投到民间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会在国道1号南向的160.8到164.2，在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二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196.5到200.4。在彰化路段，彰化到埔盐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向的193.6到190.8，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这施工位置是在国道3号的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那最后一个施工是在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施工的位置是在国道1号南向的178.5到180.5，在台中到南屯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今天晚上的话，在彰化系统路段，就是国一跟国三的彰化系统路段。

0: 的比较多的施工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那在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原本表定今天晚上国道3号南向的中心出口这个封闭的施工，那稍早询问施工单位，确认是今天晚上不会施作了，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可以就今天晚上中心出口南向中心出口是可以正常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市交控的易安，谢谢您，我们明天
0: 好，
1: 空中连线哦，拜
0: 好，
1: 拜。
0: 谢谢，拜。
1: 那刚刚易安呢提到的国一北上191.7公里，这个王田出口匝道的地方，原本这个事故车辆哦已经拖到外侧，慢慢的下匝道当中，也麻烦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不要张望，如果要提前改道的话，可以走国道1号彰化交流道接台19线，再接台1线，最后呢由国道1号王田交流道进入国一的主线就可以继续北上了。那接下来为您补充一下台中市的施工围篱摆放的路段。首先，在五权西路往文心路、黎明路前方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另外还有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的外侧。中科路往文心路、河南路前方的外侧，跟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哦。好，最后还有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围篱，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也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南区在复兴街往东兴路方向过了文兴南路的外侧，也要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哦。来看一下，在路网图上，国一北上方向彰化系统往王田这个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那继续往北新竹路段时速60到70，国三、国四还有国道6号，现在看起来呢都是相当顺畅，没有问题的。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听到的是芒果酱的《飞去长滩岛》，AKA 马上买机票。

0: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1: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1: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0: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下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2: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晚上7:48，欢迎在7:45之后继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呢，在台中市的北屯区东山路一段双向，还有军工路一段到和顺路有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时间呢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7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配合现场指挥减速慢行。另外，在台中市的健行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五常街的事故发生，目前周边的车流有增加的趋势，一样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哦。稍早在台61线北上197公里，王宫前方这个红色的大水桶掉落了，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已经排除了。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往雾峰的方向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实施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的施工作业，从晚上9点钟到隔天的早上6点。

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管0800-000-123。宇宙人 Wonderful Day。

晚上7:54听到的是宇宙人的 Wonderful Day。好的，提醒您，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 191.8 公里王田交流道路段，因为大客车起火事故的关系，那目前车子呢是已经拖到交流道跟平面道路的交接处，所以在麻烦后方驾驶朋友出入匝道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驾驶哦。另外提醒您，在这个台中市北屯区东山路一段双向军工路一段到和顺路有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时间是晚上8:00到隔天早上的6:00。那这个施工呢，是从今天开始一路到8月15号，每天晚上的8:00到隔天的7:00都有施作哦。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配合现场的指挥，减速慢行，并且依照施工的标志来改道。稍早在台中市建行路往崇德路靠近五常街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

放心行驶。补充一下，在台七十四线的夜间施工路段，东向往雾峰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施工作业，从晚上9点到隔天6点。另外是国道1号的施工，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作业，晚上10点到隔天6点钟。南下在196.5公里到200.4，彰化往埔盐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作业。同样是路面刨铺作业，在国一南下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条车道。国道三号在北以上的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条车道路面刨铺作业，在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道三号南下227.8到230.4，南投往南投服务区的外侧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作业，时间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好的，听到这首 Sabrina Carpenter 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听到这首就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 Please Please Please。 时间来到晚上7点59分，待会联播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最及时的道路状况。

大家好，我是 Her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入口匝道行人误闯，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在施工。台61线南下的220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掉在这里。施工消息哦，国道3号的南下227.8到230.4公里。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苑里路段的外侧3线也是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5: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5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来到晚上8:04 ，Hello， 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温暖又平凡的夜晚。提醒您，在台61线的南下220公里。湖子内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木桩掉落了，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北屯路靠近景中街的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那另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太原路前方慢车道外侧也是有事故发生，一样麻烦驾驶朋友保持您。

的安全车距。在台中市的北屯区东山路一段双向军工路一段到和顺路有路面跑铺的作业进行，时间是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7点。那另外这一则这个施工哦，它是从今天晚上开始到8月15号，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都会有进行这样的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们都要配合现场指挥，减速慢行，并且依照施工的标志来改道了。好，接下来台七四线的东向往雾峰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路间有施工封闭，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时间是隔天早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一号在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时间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在南下196.5到200.4，彰化往普盐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作业进行。同样是路面刨铺的作业，国一南下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三北上193.6到190.8，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条车道，以及南下的227.8到230.4，南投往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好，来自台中市的好消息，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太原路前方慢车道的外侧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咯，0800-000-123。听到的是理想混蛋在地球爆炸之前。

听到的是理想混蛋在地球爆炸之前晚上的8:11咯。持续的带您关心国道3号的南下227.8到230.4南投往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国3的北上193.6到190.8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台中市在三民路往北屯路靠近景中街的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一下哦。在1968路网图上的情况，国一北上方向新竹路段时速保持在60到70左右，国道三号南北双向都是顺畅好走，国四国六呢也都是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那台61线目前在苗栗县平交道西滨路段还有白沙屯路段时速呢是保持在40到50公里。补充一下，8点过后呢，台中市的施工路段在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前方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哦，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的外侧，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的外侧，南区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文心南路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我留意一下哦。好的，以上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听到这首孙盛希还有 Karen CC 的 Addicted。

0: 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1: 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新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4: 晚上的8:1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说到了点亮中台湾的这个节目的声音啊，身为这个八月初刚进来的新人呢，其实呢，真的电台明天就是最后一天报名喽，加紧脚步来报名哦。可以跟大家保证，进来的第一个这个想法呢，就是我们办公室非常非常非常的热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呵呵，真的非常的热闹，很好玩，很有趣，特别欢迎对广播充满热忱的大家前来报名。好的，继续来提醒大家，目前呢，在国道1号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工程作业进行，晚上10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196.5到200.4，彰化往埔盐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布作业进行。国一南下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也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目前呢，看这个路网图上的情况哦，国一、国三、国四、国六都是蛮顺畅好走的。那留意一下台61线南下的白沙屯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北屯路靠近景中街的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驾驶朋友持续的留心注意。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跟账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陶喆的 I'm OK。

听到的是陶喆的 OK， 晚上8:24 不 OK 呢？目前看一下这个新冠疫情的情况，感觉不是很 OK 耶。今天的新闻哦，这个卫福部疾管署才在说，新冠疫情目前的情况蛮算是刚要抵达一个高峰哦，尤其是在八月中的现在，光是单周新冠确诊的这个人数就达到了2.7万的人次，流行期可能会延烧到10月初，而且接下来面对小朋友们要开学了，哇，如果这个开学之后哦，大家还是处于这个流行期呀、啊，再加上目前这个新冠门诊的19岁以下案例有提高的趋势，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加强防范啦，然后这个戴手套或者是戴口罩勤洗手的部分也是一样要做好哦。那接下来持续为您补充一下，台中市三民路往北屯路靠近景中街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还有机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太原路前方慢车道稍早外侧有事故，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了。

一路往北屯路方向，靠近景中街中间车道这个事故跟机车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不过还是麻烦您要留意一下哦。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中兴路往市区敦化路前方的外侧，中科路往文心路河南路前方外侧，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都是施工围篱的摆放。好的，有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的路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跟警管告知一下哦。接下来听到这首泰勒斯的《蛋白石》，那时间来到了8:27了，待会8:30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湾野菇野外菇类众多，误食毒菇事件时有所闻。一名外籍移工食用后导致重症，虽救回一命，却面临终生洗肾的命运。提醒民众切勿随意采食野生菇类或野菜，以免危害健康。记者陈怡玲报道。
2: 一名外籍移工日前食用同事在野外采摘的野生菇类，隔天上班随即出现恶心、呕吐及全身无力等症状，紧急送往大千医院急诊，病情急速恶化，毒素侵袭全身器官，导致横纹肌溶解、急性肝肾衰竭及心肌受损，甚至解出茶色尿液，最后靠叶克膜救回性命，但肾功能已不可逆受损。

0: 需长期洗肾。加护病房医师郭维元说，
1: 面对这一些野外的野草野菜或者是野菇，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凭借着自己的经验，不要去采，不要去吃，这才是避免中毒最好的方法。那当然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谣言告诉我们说，诶，颜色鲜艳的红的绿的这一些是有毒的，又或者是说完全煮熟就可以去除毒素，这些其实也是错误的观念。
0: 郭维元医师提醒，若误食毒菇并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或头晕等症状，务必保留食物残渣或拍照记录并立即就医，以利医师判读毒物类型并给予对症治疗。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南投县埔里镇今日上午发生一起死亡交通事故，54岁陈姓男子驾驶一营车右转时，与同向骑自行车的74岁宋姓男子发生碰撞，宋姓男子遭碾压送医后不治。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南投县埔里警分局表示，8月23号上午10点57分左右，陈姓男子驾驶一营车沿龙生路南向行驶，行经龙生路与南岸路口右转时，与同向骑乘自行车的宋姓男子发生碰撞，宋姓男子遭一营车右前轮碾压并拖行。埔里警分局第五组组长邱伯轩表示，警方及消防人员获报后立即赶抵现场，协助宋姓男子脱困并送往埔里基督教医院急救，但仍于中午12点32分宣告不治。宋姓男子将于司法相验时由法医裁检送验。
4: 一营车驾驶经检测无酒驾及毒驾情势，本分局已调阅监视器以及行车记录器厘清噪音。
3: 埔里警分局呼吁，车辆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转弯时务必注意前后左右车况，尤其大型车辆因车身较高，视线死角较多，切勿抢快或抢行。自行车及机车骑士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应保持安全距离，并留意大型车转弯动向，共同维护交通安全，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2026彰化县联合婚礼活动内容揭晓，安排专属超跑车队接送50对新人步上红毯星光大道，打造难忘及充满仪式感的迎娶体验。8月14日起开放线上报名。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希望让报名参加联合婚礼的新人充满回忆。去年安排在城美文化园区以传统古礼完成迎娶的仪式，受到各界好评。今年又有崭新的做法，让新人乘坐超跑走在铺满红地毯的星光大道上，犹如置身在金钟奖、金曲奖、金马奖的颁奖典礼。
6: 今年呢，我们在创新，我们呢规划了有玛莎拉蒂，还有我们的法拉第，有25台顶级的我们的这个名车要来做迎娶哈。那打造我们星光大道等级，让大家来入场，同时又准备了我们专属于你这个婚礼的这个信物，还有5000元的这个家电礼券，多重的一个摸彩。那也这个用满满的一个这个诚意来这个把最好的一个祝福送给我们的这些新人哦。
5: 除了精心规划的婚礼仪式之外，活动当天更有多项抽奖好康，包括钻石对戒、日本大阪双人来回机票，提供新人丰富又实用的祝福。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在新竹以及后龙是31度，台中32度，田中33度，日月潭24度，古坑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

0: 腰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检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晚上的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提醒您，目前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北屯路靠近景中街的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还有机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台中市在北屯区东山路一段双向军工路一段到和顺路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到隔天早上的7点，再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指挥减速慢行，并且依照施工标志来改道。好，接下来呢，国道一号几个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路段，国一南下 178.5 到 180.5 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国一南下 196.5 到 200.4 彰化往埔里，彰化往埔盐系统内侧三个车道，国一南下 160.8 到 164.2 后里往台中系统，国道三号北上在 193.6 到 190.8 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个车道，国三南下 227.8 到 230.4 南投往南投服务区的外侧车道。以上路段都是路面刨铺的工程作业进行，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另外，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往雾峰方向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施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

有这么简单就可以把味道冲散吗？游怡婷的就算讨厌洋葱也要把它吃下去。晚上8点43分听到这首非常可爱的歌曲，那当然呢也跟等会儿我们的这个小单元也是有关系的哦。好，那在我们进入单元之前呢，先来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哦这个路网图看起来是都蛮顺畅的哦，国一、国三、国四、国六都很顺畅好走，台61线在南下方向要麻烦大家注意一下，白沙屯路段时速呢是保持在40到50左右，台74线东西双向看起来都是蛮正常的蛮顺畅的。好的，以上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接下来准备进行我们的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好的，大家都已经知道今天的主角是谁了，就是洋葱。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究竟是喜欢洋葱还是不喜欢呢？喜欢洋葱的麻烦帮我站到左边，然后不喜欢的呢请你举着手然后站在右边。好，温凡呢，我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吃洋葱的人，而且我还很喜欢吃大蒜，一切呢嘴巴会臭的东西我都特别喜欢，我喜欢这种刺激的食物啦。好，那这个生洋葱跟熟洋葱生的这个功效是更多，所以鼓励大家吃洋葱，所以我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洋葱的美好。听着听着就有味道了，感觉耳朵里面甚至都是这个洋葱的味道。洋葱呢，它有两个健康的成分，一个叫做胡皮素，它是天然的抗氧化物，具有抗氧化抗发炎的作用，也可以帮助减少自由基对于细胞的伤害。研究发现胡皮素它有助于维持血

0: 压、稳定血糖、降低尿酸等等，对于肾脏，它也是肾脏的好朋友哦，它可以减轻它的负担，对于心血管跟肾脏健康都有帮助。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成分呢，它是含硫化合物，也就是切洋葱的时候让人家啊流把塞的这个来源就是含硫化合物。它这类的成分呢，除了具有抗菌抗发炎效果，也对于维持皮肤的弹性跟血管的弹性很有效，降低慢性发炎，对于保护心血管跟延缓身体老化都有正面的帮助。除了保护肾跟这个血管之外，洋葱还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跟多种的植化素，不仅呢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增加饱足感，还可以降低胆固醇，改善血糖的控制。那也有部分的研究指出，经常摄取洋葱这种葱属的蔬菜，可以降低胃癌、大肠癌等等癌症风险有关的事情哦。不过呢，肾脏病末期的这个大家要留意一下了，限制钾离子还有胃哦，更正一下，肾脏病末期需要限制钾离子跟胃溃疡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还有你有在服用抗凝血药物的人，建议还是要先咨询一下医师跟营养师。好的，我知道提醒大家这个功效，大家讨厌吃的人还是不一定会接受它，因为味道实在太重了。所以呢，跟大家推荐一件简单的料理，就是凉拌洋葱，要把洋葱切丝，然后泡冰水十分钟之后，就不会有这个辛辣味了。然后沥干之后，你再加入柴鱼片啊，少许的酱油、柠檬汁或是和风酱来搅拌均匀，让它变成另外一个口味，这样子就是清爽又营养的家常小菜咯。最近呢，温凡每天都吃那个健康餐盒，然后意外的发现健康餐的某一些特定的肉类会搭配洋葱，而且这个洋葱是很深很深的那种洋葱。因为我都是固定买同一间的健康餐盒，然后每一次发现吃到很多洋葱，我就很开心。可是呢，我就会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呢他本身就不喜欢吃洋葱，那这么大量的生洋葱哦，这个味道哦，他可能会受不了。好啦，还是有一些魔法，就是呢洋葱浓汤可以帮助你摄取洋葱又没有洋葱的味道。我们来听林心如这首歌曲洋葱浓汤。提醒您，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北屯路方向靠近景中街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
1: 恢复单身第一个周末

0: 林心如这首《洋葱浓汤》。晚上的8:52，目前台中市三民路的往北屯路方向靠近景中街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还有机车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另外呢，要麻烦您留意台61线南下259.1公里车道有很多的散落物，导致目前有事故车哦。那散落物呢是占用在内外侧车道，目前只有路肩是可以通行的，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台六十一线的南下259.1，这里的车道有很多的散落物哦。那目前也有事故车，散落物跟事故车呢是占用在内外侧车道，只有路肩可以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再多多留意。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管哦，0800000000123。
1: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2: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1: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2: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1: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2: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1: 姐姐说的是，
3: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0: 晚上8:55，听到这首艾克乐 iColor 的爱你 Falling in love to Haga Girl。

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艾克月艾 Color 的《爱你 Falling in Love to a Haga Girl》。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呢？娶妻当娶客家妇啊！身为一个客家女子呢，真的是要大力的推荐哦。客家的女性真的是每个都很棒哦。为什么这么说呢？而且为什么古时候大家流传这么一句话？因为过去呢，他们这经历过一些比较艰苦的环境哦，然后当时的环境又创造出他们有非常独特的生存特性，所以这简直就是一个标签了，一个好的意思的标签。好的，如果继续跟大家聊下去，客家女生有什么好，可能聊不完，你知道吗？好，提醒一下哦，台中市三民路往北屯路方向靠近景中街的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待会再来跟大家继续聊咯，待会是9点钟的全国路况会诊。

0: 开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

哦，南下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 153.7 到 156.4 公里院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其他的施工路段呢，国道3号南下 227.8 到 230.4 南投到南投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北上的 193.6 到 190.8 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线两个车道。国道1号的施工路段，南下的 160.8 到 164.2 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南下的 196.5 到 200.4 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内线三个车道。省道的消息，台61线的南下220公里湖仔内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桩，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线车道路肩开始施工了。台61南下的 259.1 公里东石路段有事故，车跟散落物散落在内外线车道。台66的西行 15.7 到 5.4 高荣新荣出口到观音一有进行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疾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他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哦，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交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

0: 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1: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0: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酒后代驾是确保您和爱车安全回家的最佳选择，同时能够完全避免酒驾处罚以及高额罚锾。台湾各大计程车队以及专业代驾品牌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让具备职业驾照的专业司机开着您自己的车，将您平安送达。
3: 运作模式，代驾司机会抵达现场接手您的爱车，并透过机车跟随或驾驶折叠电动车等方式随行，将您安全送回指定地点。
4: 最后给您两个安全小叮咛：第一，牵车也算酒驾，如果饮酒后在车辆没有发动状态下推拉或牵引车辆，只要酒测值达标，仍然会被视为酒驾开罚。第二，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需要经过10到20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消散，千万不要存有睡觉起来就能开车的侥幸心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6: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5: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6: 免费的、哦。
5: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7: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8: Yes。
9: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晚上的9:10，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收听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祝福大家每一天都温暖又平凡幸福。提醒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进行，时间是晚上10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的196.5到200.4公里，彰化往埔盐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还有南下160.8到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都是路面跑铺的工程，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三号在北上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个车道。国三南下的227.8到230.4，南投往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以上的施工路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

留意咯。台中市的北屯区有一个路段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作业，东山路一段双向军工路一段到和顺路，这个时间呢是晚上八点到隔天

型，然后依照施工的标志来改道。在路网图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国四、国六都是顺畅通行。台六十一线往南的方向，白沙屯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公里。台七十四线东西双向看起来也都是正常，没有什么大问题。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节目第三个小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黄莺莺的一首 I'll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0: 晚上的9:16，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兴国，来跟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兴国你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台中的温度是30度，天气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而且这个西南风会逐渐的增强，因此在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下雨的机会，主要是在清晨到上午的时候雨势会比较明显一些，局部并有大雨发生。尤其是在南部地区下雨会比较持续而且明显所以明天上班上课外出的话记得要携带具备用至于说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上半天来说是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也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这个情形，而且在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在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出门的话同样也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彰化以及台东地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上是高温炎热的。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兴国。兴国，你的声音听起来有一点点的鼻音哦。
1: 就是我的声音都是这样子。
0: 哦，了解了解，还以为你是感冒了，要跟你说早日康复。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1: 嗯，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那这个气象连线到这边结束，还以为兴国是真的感冒了，赶快跟他说，哎，最近这个疫情有升温的趋势，不然呢，大家就又都要感冒了，这样不好。没想到有点尴尬，他说他声音本来就这样，没关系，我相信兴国不会介意，我们下一次连线再来跟他说明哦。好，那接下来时间来到晚上9:19，台61线的好消息，南下在220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木桩已经接获排除，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那另外呢，台中市三民路往北屯路靠近景中街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行驶咯。

好，为您持续的补充一下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南下 178.5 到 180.5， 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作业，晚上的10点到隔天6点。国一南下 196.5， 200.4 彰化往埔里系统，彰化往埔盐系统啊，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铺的作业进行。国道一号南下 160.8 公里到 164.2 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的作业进行。国道三号北上 193.6 到 190.8 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个车道，还有国三南下的 227.8 到 230.4 公里南投往南投服务区的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作业，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帮我留意一下哦。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的是这一首歌曲，动力火车的《你骂的都对》。

听到了这首动力火车的《你骂的都对》，晚上9:24，这个在台74线的东向施工路段9到11公里往雾峰方向西屯的路段外侧路间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的施工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那看一下目前在路网图的情况呢，国一、国三、国四、国六都是顺畅通行。台61线往南的方向，白沙屯路段南北双向都有一点点的缓慢，时速是50左右。台中市的道路施工以及施工围篱摆放路段，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中兴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前方的外侧，中科路往文心路河南路前方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外侧也是有围篱摆放的哦。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孙燕姿的半句再见，待会9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国内新冠疫情升温，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预估九月底到十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还有疫苗，因应校园九月初开学。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六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一成，达到 2.7 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九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2: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

0: 无蒜可因应约3个月到1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长时间在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工作，大量流汗却没有及时补充电解质，因为四肢无力被紧急送医，差点送命。黄俊伟报道。
2: 刘姓男子长期在闷热的铁皮屋内工作，虽然没有直接烈日曝晒，却每天汗如雨下，一天得换好几件的衣服。后来出现双上肢无力，连手都抬不起来。没多久，症状恶化到双下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跌倒。彰化医院肾脏内科医师黄耀轩表示，抽血检验发现已经属于极重度低血钾。
3: 那检查的发现抽血钾离子很低，低到只有 1.5。那正常人的钾离子是 3.5 到 5.0 的水准，所以是严重的低血钾。那另外也发现他肌肉酸痛，也顺便验了肌肉酵素高达27000多，远比正常的300以下高了好几倍，所以有通肌溶解症的状况。
2: 黄耀轩医师提醒，夏季高温、户外或闷热环境工作、高强度运动等大量流汗族群，除了补充足够水分之外，也应补充含有电解质饮品，像是运动饮料、牛奶、椰汁水等，并且从日常饮食摄取富含钾离子的食物，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以维持电解质平衡。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为了鼓励民众平日出游，观光署推出包括平日住宿折抵最高2000元、生日住宿金1200元等五大优惠方案。观光署表示，预算还等立法院通过，规划8月中下旬就会先开放登记抽生日住宿金，并希望9月上路。2026台湾好汤正式开跑，观光署串联全台19个特色温泉区，推出了泡汤优惠。杨欣的报道。
4: 台湾好汤是观光署四大观光节庆品牌之一，串联全台温泉区，推广温泉美食与地方文化。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将透过 AI 整合美食、温泉及观光特色，让台湾成为全球旅游资料库的搜寻主角。
5: 所以怎么样透过疗愈的旅游来开展我们的观光市场。那过去呢，温泉呢都是在特定的市场，那但是最近这几年就不一样了，全球都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温泉的一个旅游。
4: 今年台湾好汤也邀请黑白大厨人气主厨爱德华担任全旅引路人，从料理设计与美学诠释台湾温泉文化。
6: We would check out all these different foods and culinary things and the traditions. I did not know too much about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Taiwan, and we got to experience the food and the culture and meet people.I really enjoyed it. It's been such a special trip, and I will remember it forever.
4: 另外，今年古关担任台湾好汤启动主场，9月4号同步点灯，揭开山谷灯光节序幕，结合光影艺术、温泉及山林景观。10月起还推出299泡汤优惠，吸引旅客体验台湾温泉。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呢。

0: 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1: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黯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温凡。好的，那来带您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国道3号在南下 227.8 公里到 230.4 公里，南投往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时间是晚上8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3号在北上 193.6 公里到 190.8， 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国道1号在南下 160.8 公里到 164.2， 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作业进行当中，到隔天6点。国道1号的南下 196.5 到 200.4， 彰化往埔盐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好，另外在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实施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施工作业，时间呢是在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目前在路网图上情况，国一、国三、国四、国六现在看起来都是相当顺畅，没有问题的哦。台61线北上方向白沙屯111公里路段，这个路段时速稍微缓慢，40到50公里。

好，以上路况，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欢迎通知警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林俊杰《伟大的渺小》。歌曲过后会是节目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0: 也做得到。
1: 晚上9:44，听到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准备进行节目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停下脚步，深呼吸，温柔疗愈你的心，陪你一起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在做选择，今天晚餐吃什么，要不要换工作，这段感情要不要继续，甚至呢，只是朋友的邀约，要不要答应。有的时候遇到选择，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觉得我要怎么办呢？但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它是来自纳瓦尔宝典里面，真正重要的不是一直寻找别人的答案，而是慢慢建立自己的判断力。因为呢，别人可以告诉你哪一个选项比较好，却没有办法替你承担选择之后的人生。纳瓦尔有几个很有意思的决策原则哦。那第一个就是痛苦优先，哇，这一句听起来就特别的痛苦。可是呢，它不是叫我们要故意选比较辛苦的路，而是当两个选择看起来都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哪一个选择是现在比较辛苦，但是长期来说会对你比较好呢？比如，你明明知道应该要运动，却只想要躺在沙发上。或是你明明知道一段感情、一段关系会让自己越来越委屈，却因为害怕孤单而不敢离开。短期的舒服不一定会带来长期的幸福，有的时候真正值得的选择，刚开始反而会比较痛苦哦。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内心平静。我们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声音影响，像是呢，哇，你穿这件比较好看欸，之类的，举个例。好，总之呢，真正适合你的选择不一定是最风光、最轻松的，而是呢，你这个选择做下去之后，你晚上躺在床上，能够比较安心睡着的一个选择。

所以呢，今天的幸福练习题，你可以问自己哪些问题？第一个，这件事情的事实是什么？像是你适不适合这份工作呢？还是只是因为最近太累，太辛苦了？第二个角度，你可以想想看，你现在心里面想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只有一个角度呢？你是因为不敢离开这段关系，还是因为还爱着对方，还是因为你只是害怕一个人而不敢做选择呢？第三，什么样的选择会让未来的我更加平静？这个真的是相当好用，可以用在任何时候的一个纳瓦尔决策原则，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呢在做选择方面都不会有选择障碍。真的想要跟大家一起练习哦，我认为幸福它不是每一次都选到最好的答案，而是呢你透过慢慢的练习可以做出自己能够安心承担的选择。有的时候你可以听别人的建议，也可以参考别人的经验，但是最后呢你还是要把人生的方向盘拿到自己的手上，因为幸福就是由你开始，而且是由小小的决定开始的。这就是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咯，大家共勉之。那我们来听佳佳的这一首歌曲《命运》。

听到的这首歌曲《佳佳的命运》，晚上9:52，提醒您稍早在台61线南下方向259公里的这个追撞事故哦，目前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占用内外侧车道，路肩是可以通行，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留意一下哦。好，接下来呢持续的提醒您夜间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作业，国一南下 196.5 到 200.4， 彰化往埔盐系统内侧三个车道，还有南下 160.8 到 164.2，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时间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三号北上 193.6 到 190.8， 彰化系统往和美外侧两个车道，还有国三南下的 227.8 到 230.4， 南投往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时间晚上的9点到隔天6点钟。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一、国三、国四、国六目前看起来都是相当顺畅，没有问题的。台61线北上白沙屯路段时速呢保持在60左右，那南下的路段也是稍微缓慢一些，时速50到60。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听到这一首李圣杰跟林隆璇的《你那么爱他》。

晚上9:58听到李圣杰的歌声，你那么爱他。好的，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国道1号、3号、4号、6号、台61线呢都是顺畅通行。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白沙屯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务必保持安全的车距哦。今天呢准备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今天的这个幸福练习生小单元哦，真的是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对我来说算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吗，一个决策的标准，非常的好用，分享给大家。好，那待会呢准备联播全国治安交通网，交棒给总台的尚恩。那我们明天继续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节目，继续空中相见咯，拜拜。

0: 没从个半暝。
1: 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课卖从个半暝，要困就要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跟国道八号双向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一南下民雄往嘉义中间。

外线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还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北上的 28.1 到 13.8 公里的内线施工封闭。国道十号的西行旗山往离港内线施工维护。省道台65线北上 2.8 公里新庄一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路网图虽然施工比较多，但是都是顺畅好走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的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叫做 Bad。接下来跟 Bad 有关的是张惠妹的 Bad Boy， 好久没听了，对吧？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4。

4: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桥面板紧急的抢修工程哦，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哦。台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另外呢，在国道1号，这是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这是来自文慧茹的歌，叫做《玩意》。在65线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最好客车跟货车的事故。我们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魏佳莹，叫做《快出来玩》。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而且西南风也有逐渐增强的趋势，所以在一方面中南部地区明天依旧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在上午清晨到上午的时候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在南部地区下雨会比较持续明显，所以明天一早出门上班上课的听众朋友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明天上半天是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为主，不过到了中午过后也是要留意局部的午后雷阵雨，而且在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下午外出的话也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彰化还有台东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是高温炎热的。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小，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共识，明天院会将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则进行表决，如果来不及三读，17号将加开院会继续处理。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今年度的总预算送到立法院至今已经300多天，立法院长韩国瑜三度召集朝野协商，原本上百项无法达成共识的保留提案，目前已经缩减到168项。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说，
3: 那我们都尊重韩院长的职权，那政党协商的制度该怎么

0: 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最希望的是总预算不要再延宕了。那另外我们也希望明年度的总预算马上就要再送进来，那不要让明年度的总预算继续延宕。
1: 民众党立委陈昭资则表示，希望行政机关能够清楚说明预算执行的情况。
2: 某些党团或者某些他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去说明我的这个，我们是有质有量的去做这些预算案，但没有办法说明的时候，那是不是某个程度会觉得是不公平的？但院长的立场，从几千万要降到几百万，也是很不简单的。
1: 此外，地法院会也预计处理蓝白所提的公投案，包括反废止、变形、重启核电、移转投票、交通法环及安乐死等。对于是否会支持变形公投，民众党团表示，最慢14号的早上会做出决定。记者陈立晨台北报道。
3: 因应新兴犯罪及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范围，并强化实质受益人透明度、跨机关资讯共享及跨业照会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说，
5: 本次洗防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照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4: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照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双北等北部七县市今天下午2点半开始举行城镇韧性演习，警报响起，街道净空。这次首度实施网络降速演练，找出不足地方，精进改善，让机制更加周延。记者陈伟林报道。
6: 这次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市根据去年演习经验，针对69处防空警报台进行改善，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至1200公尺提升至1200至1700公尺，并更新防空避难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下也能快速找到避难场所。市长蒋万安说，
7: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6: 新北市政府则表示，这次演习选择政府机关、民生消费场所及大众运输等不同空间进行演练，用不同场域、实际人流状况来检视这次的避难成效。新北市市长何猷宜说：“
8: 如果真正遇到空袭，我相信是团队自由规划、训练跟协助。”可以减少市民朋友的伤亡，也可以确保其财产安全。所以演练就是为了做好准备。
6: 台北市政府也表示，演习结束后将会诊各项演练资料，检视交通管制、避难疏散以及通讯受阻等环节，针对演练过程中的不足持续改善，让防灾及防空准备更加完善。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今天进入第9天。国军卫勤单位在桃园演练大量伤患后送，模拟作战部队遭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验证卫勤2段3级机制串联及前进外科手术小组运作。记者李一成报道。
9: 第三作战区卫勤部队模拟作战部队遭敌火力攻击，产生大量伤患，在后送路线受阻及医疗量能受限情况下，结合伤患后送管制站、前进外科小组及国军医院等医疗能量，并运用野战智慧医疗资讯系统建制电子伤票，实施伤患减伤、紧急医疗处置及后送，验证战时大量伤患救护，

0: 与医疗后送上门。
1: 左大腿持续有出血，进行纱布加压止血。18号的 Large Bowl 的一个 IV。
0: 这次演练为验证卫勤两段三级机制串联成效，分别是第一级单位卫勤、第二级地区卫勤、第三级国军医院。国军医院同步模拟在敌情威胁及大量伤患涌入情形下启动应变机制，将地下空间转换为替代医疗场所，依大量伤患处置程序开设减伤及医疗站点，并同步验证紧急照明、基本医疗装备及不断电系统运作，以及暂时急捐急用血品供应、战备药品、医材及重要外伤物资准备情形，提升大量伤患医疗处置与持续运作能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国际逐渐正视食用红色七号色素的食用风险，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含有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与国际趋势接轨。记者朱瑞森报道。
3: 食用红色七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4: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食用红色七号的一个着色剂的一个使用，把它从可添加部分删除。
3: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七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夜班族白天补眠却越补越累，医师示警可能是大脑分泌的褪黑激素不足，长期下来伤及 DNA 损伤修复能力，可能会增加罹病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5: 轮班值夜班，班表总是花花班的上班族常靠白天来补眠，但补了还是觉得身体好累。除了日夜颠倒、睡眠品质差、饮食营养摄取出问题之外，身体还可能少了这项关键激素。开业预防医疗机构院长严佐化医师说，
6: 花花班就是有时候值夜班，有时候值白班，那我们生理时钟啊就会来不及去调整这个时差，那加上说这个生理时钟如果失衡的时候，我们晚上的褪黑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那就会就算有睡着，但是睡眠品质会差。
5: 研究显示，褪黑激素不止调节睡眠，也可能参与 DNA 损伤修复，但夜班打乱褪黑激素的节律，身体修复也受到了牵动，恐怕会增加罹病的风险。严医师表示，也不是所有的夜班族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如果长期夜班后仍出现睡醒倦怠、打鼾、夜间反复醒来或一次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情形，建议进一步到医疗院所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这是来自 Twins 的歌，叫《见习爱神》。10:50，回到节目当中。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另外台65线稍早北上2.8公里，新庄一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喽。

等一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J-Hope， 正好叫 First Love， 等我一见喽。

失恋了应该怎么办？不开心你想怎么样？吃到变胖，哭到脱妆，不如痛快嗨一晚。我是 Ricky 狐狸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Come on， 一起听景广转开嗨歌频率。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要来看到了这个路况，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在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的掉落。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要往嘉义路段了，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这边是在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个是封闭，那请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196.5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

好，接下来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了，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三鹰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然后是邵大伦的歌，刺激一次。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国道二号东向0.5到2公里，大园前外线施工哦。好，另外国二角尽头到大园东向1-2公里之间内线施工。

赖佩妮这首歌你要的爱。11:22，国道2号东向0.5到2公里之间大园前外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车道有纸箱的掉落。在中部地区这边，国一的南下后里路段哦，时速是偏慢的。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刚那首歌是萧敬腾老萧撒哈星球11: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222公里北斗前内线有纸箱的掉落，哎，不知道还在不在。另外，国一南下后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经过的话要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哦。阿令 Jason， 你点的歌救了我。

0: 这么活着，活着也成为了谁的家。
1: 这是来自廖文强，成为谁的家。哎，有听众朋友私讯我，今天的歌太好听了吧，哇好开心啊。他说差不多同年代， OK， 差不多那个时候的一些经典作品，今天其实也准备了一些了，但不会一直啦。好，接下来这首歌，林安东，想回家。

李安东歌曲《想回家》。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 Sophie Somani Going Home。 国道二甲圳头到大园东向1公里到2公里内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0.5到2公里之间大园前外线施工。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哦，这是中部地区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cis 蔡法兰。午夜时分，假使你已经工作了一整天，记得对自己好一点，可以闭上眼睛休息片刻，抛开疲劳，沉淀情绪。现在时间凌晨12点钟。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8月14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二号往西9公里到7公里之间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施工哦，还有国二东向5.5到9公里之间过大竹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接下来国道一号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内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也是施工。国一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三号南下的153.7到156.4公里接近苑里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193.6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只是一个水塔，站在屋顶上。
4: 水塔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塔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塔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08，刚那首歌 Stephen Sanchez Until I Found You。第三个小时 Shine in the Night， 接下来是陈慧婷。

嘎吼版组音来自灭火器，12:21。国道上面目前大致上已经都恢复顺畅好走喽，那晚上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随心乐团，信仰。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12:31。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中部地区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雷宥嘉，打空气的拳击手。

沉默的巨作，来自浅提乐团。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123。我最近看到这个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啊，陆陆续续有一些今年贴出来的行动电源的品牌召回

刚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叫做多少。接下来薛以丹 Another Star。 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咯。

刚刚是薛以丹 Another Star。 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这是柯智堂懒散与害怕。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而明天上场请假哦，秋哥代班，待会秋哥也要来了，凌晨4点陪你。下周礼拜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你像是有话要说。晚安，现在时间凌晨1点，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2号往西9到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5.5到9公里，过大竹外侧3线施工。国道1号的部分呢，要留意南下过民雄往嘉义方向，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南下160.8到164.2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道1号的南下196.5到20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3: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3: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3: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3: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3: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4: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写的。
1: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这是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14号星期五啊。每次呢在节目上讲到星期五这三个字都觉得好开心，神清气爽啊，也表示一个礼拜又要过去了啊，这个周末又可以好好的休息。但是前提当然是礼拜五啊，或者是夜间工作朋友，你现在工作也许是上礼拜四的晚班啊，当一日和尚敲一日钟，还是要继续辛苦工作啦。

好啦，所以接下来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朋友们要继续打起精神，开车唔通度孤啊，也不要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那么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使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来给我们做通报，感谢你啦。在这个静谧的夜晚，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因为这白天啊工作比较多啊，然后呢心情有点心烦意乱，刻意绕了个远路啊，然后呢骑车这东骑骑西骑骑，慢慢的这样骑车来到电台，突然觉得夜晚呢应该要是一个沉浸心灵的时刻啊，但是呢因为都是夜晚工作，反而夜晚比较紧张，夜晚压力比较大。然后呢多骑了这十分钟车来到电台的时候，觉得心情沉静多了，所以刚开始先送给你一首很静谧的情歌，它是戴佩妮《沉默》。

电台，平常呢这个尽量走比较快的路线来到电台，但今天呢刻意绕了一下远路，东走走西逛逛也不是为了要买宵夜啊但是呢突然发现，哎呀，这好像是夜间上班夜间工作者的一个权利哈因为在白天上班的伙伴呢可能起床之后要面临这个塞车然后呢这个晚个这个五分钟出门哈可能这个上班打卡就会迟到，对不对？但是晚上要这个出门工作呢好像通常比较不会遇到塞车，对不对？或者是人家要回家但是你要出门，你可能刚刚好是跟人家反方向，所以呢好像这个提早个十分钟出门，慢慢的兜兜绕绕，然后再去到工作岗位上面，似乎好像一个不错的方法，对不对？在这个工作之前呢，先给自己花多一点时间建立心态，然后呢这个进到工作的心情上，也似乎这夜间工作比较不会这么的急了，就会觉得这个心情准备好了的感觉。好啦，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赫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关心到在国道二号呢西向的9到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那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这里施工车道就多了，因为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

啊，慢慢的这个歌曲旋律呢，啊，也不能一直都这么的静谧了啊，还是要活泼开心起来。沉默绅士带来的一样。1:19，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应该说国道八号哈，这个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往北可以行走哈，往南的方向朋友哈，你可能要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柳营路段是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好，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28.1到13.8雪山隧道直到出了雪山隧道之后过平林路段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南下的雪山隧道啊，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省道部分呢，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以上路段呢，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啦。来自宫口绅士这首 Trap City。

来自杨米人，这首歌曲叫做《暗迷》，时间是凌晨的1:27。迪丽暗迷做康亏，暗迷亏车一定爱亏车丁啊！这个检查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啊，然后呢，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变换车道转弯呢，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目前这个天气状况哦，中央气象署有针对这个南部的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啊，这个西南风的影响随时都有可能降雨。不过过去一个小时看到这个南部地区暂时这个雨势是稍微有休息一点点了哈。希望夜间天气可以稳定一些。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尼安东绅士。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1: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持续的施工，提醒你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但再往南走一点呢，南下的196.5到200.4啊，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刨铺施工哈，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经过的话呢，互相礼让，拜托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在国道三号呢，首先在南下的153.7到156.4院里路段哦，这里也是封闭了三线车道，是外侧的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呢，在193.6到190.8，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也都在施工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今天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跟你分享，哎呀，让每天心情焕然一新的好方法啊！这个不论是每天哎工作觉得体力疲累的哈，或者是啊觉得精神上面需要舒压哈，这个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非常。共通性最大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睡一顿好觉，对不对？啊，睡一觉起来感觉好像很多事情就都没事了。但是要小心啊，这个我们每天都在睡觉，可是呢，你每天在睡觉，身上穿的睡衣会洗会换，对不对？可是呢，床单啊，或者是枕头，有没有常常换洗呢？是不是发现了一些死角啦？比方说枕头哈，也是一个很容易藏尘螨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枕头套要常洗啊。有这个毒物专家表示呢，最慢希望你是每两周洗一次啊。完蛋了啊！我可能两个月都不见得洗一次了，哈哈这个礼拜赶快给它清一清。哎，有些人呢其实可能会怕说，哇，这个要洗枕头啊，枕头套要随时哈拿起来洗，然后再把它套回去，真是好麻烦哦。干脆在枕头上面直接铺一条毛巾，睡觉的时候是躺在枕头上面的毛巾上，然后呢这个每天下床之后就把这毛巾丢到洗衣篮洗，每天换一条新的毛巾。马西 S 塞了哈，但是这个毛巾也要记得定期换，而且枕头也还是会脏，出现黄斑、汗渍、霉黑点的时候，也不建议继续使用。换颗新的枕头，也换个睡觉的心情嘛。不过呢，像现在夏天呢，要这个清洗枕头很方便的是，你枕头套拿下来放到洗衣机洗，其实也很快就干了。除此之外呢，这个枕头这个东西也可以直接拿到外面去晒啊。这个比较没有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带夏天的太阳也是非常的毒啦，顺便杀菌了哈。但是也要小心啊，这个空污比较严重的日子哦，寝具长时间曝晒在外面啊，可能会沾附灰尘或是污染物，所以你要曝晒枕头或是棉被之前啊，可能要先查看当天的空气品质状况，

到的时候可能需要在室内用干燥的方式或烘干的方式，哎，对于身体会比较亲和。不过呢，事实上就算空气品质很糟，你说哦外面太阳好大好浪费哦，怎么办呢？这个室内也没有什么空间呢、其实呢有毒物专家有一个 PEPO 妙方，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大大的黑色袋子哈，这个黑色袋子有办法装得下你的枕头，一次装一颗就可以了，把枕头装进这个黑色塑胶袋里面呢，然后再把袋口打结，但是不要完全密封打死结了哈，然后呢直接放到太阳底下晒。为什么呢？因为黑色吸热啊，这个袋子里面的枕头啊也会是高温的，那不一定会直接晒到太阳，但是高温还是可以杀菌啊，所以这样子的状况呢这个还是可以达到曝晒枕头杀菌的效果。不过呢实际在使用上面的效果可能还是会受到日照温度时间和枕头材质的一个影响，还是要评估使用啦。你说要这个定期更换枕头，定期的清洗枕头套或者是清洗床单，哎呀真的是很懒惰，对不对啊？连衣服可能都懒得每天洗了，甚至呢更懒的是每天起床这个棉被可能都不一定每天都折，对不对？直接把它堆在那边，然后等一下啊到了明天要睡觉的时候再拿起来盖，不是很方便吗？对不对？不过哈这个给你一个很好的理由，起床不一定要直接折棉被啊。这个毒物专家也表示，台湾的气候呢温暖潮湿，你直接把棉被折起来也有可能这个细菌躲在死角里面，然后这个隔天要睡觉的时候它又继续跟你一起入睡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先把棉被摊开啊，让热气湿气都散掉，接着呢过一段时间再用吸尘器啊，当然吸尘器的吸头也要定期清洁确定干净啊，然后呢借由这个清洗啊，这个达到或者是烘干设备被搭配除湿啊，确认这个寝具每一天都可以尽量保持清洁啊，但是啊你也不能这个枕头棉被都不收都不折，直接堆在那边隔天继续使用啊，这个细菌还是会在里面筑窝啊，隔天继续陪伴着你了哈。那么最后啊，这个教你了一些枕头除螨套黑色塑胶袋可以晒太阳利用高温杀菌的方法啊，或者是呢这个枕头多久洗一次，最后还是要多加留意了哈啊，不能只靠曝晒或者是清洁而已，房间里面的这个整体环境的一个清洁也非常的重要啊，也许清洁干净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在睡觉的时候睡眠品质就突然提高了啊，可能就这么某一天睡完之后发现哎呀太棒了，好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醒来之后心情都很不错。

我没想过这首歌居然有人可以唱出比500还要更撕裂啊，更浪人的感觉。他是耿思翰翻唱了500这首浪人情歌，时间是凌晨的1:46。好，国道2号在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小心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好，然后呢，在国道3号哦，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会到叫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来自500这首《爱你1万年》。

0: 的味，我爱你不那黑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来自黄奇斌，在他最新发行的专辑《喜怀邦是一记得》这张专辑当中的《那波利我没去得位》，时间是凌晨的1:56。不管你要去得位啊，都要保持充沛体力开车啊，继续加油努力啦！要来到2: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送给你，他是柯拉奇。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将成见抛弃，用爱在世界奔跑，睡吧醒来就不一样了。我是 EZ 炫沈简单，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路段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实行跑铺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7.8到230.4，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跑铺施工。那么在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铺工程。另外在省道的施工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1: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哇，出村了！
4: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搁输？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了。
3: 诶、欸，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家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 陪伴着我。造了彩虹的天堂。
8: Hello， 我是 Vic 张祖成。疲劳驾驶和酒后开车同样的危险哦。累了就请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计程车回家吧。幸福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到家人平安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这个小时震撼开场，热烈开场，他们是、哦、我发现到现在哈，猎魔女团还没退烧，哎，太厉害了吧啊，这个猎魔女团的主题歌曲 Golden。每一个时代呢，对于这个 K-pop 的印象好像，这个翻转很大啊。从最早呢，有这个水晶少年，然后后来有少女时代 Super Junior， 后来有防弹少年团，对不对？然后呢，防弹少年团事实上也出道了十年了，你知道吗？超过十年了，现在又有新一代的这个偶像团体，但是呢，这个韩国的偶像团体更迭出新呐、啊。我前一阵子看到有这个对于这个娱乐圈的观察啊的相关的一个乐评人说，哎呦，下一代呢接棒 K-pop 的有可能是来自南亚的印度的音乐。哇，世界转变这么快啊。好啦，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留意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5.5-9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西向的9-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二甲线在东向的1-2公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

发现，哎，跟 IVE 的刚刚听到这首歌曲 I Am， 哎，这旋律节奏好像听起来很像，对不对？啊，所以呢，我故意这个安排在一起，前后两首一起听。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还想说，哎，制作人同一个吗？就发现不是呢，哈。不过 K-pop 嘛，好像都是，很多这种都是欢腾节奏、快节奏的这旋律，这样一起听，整天心情也不错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5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哈，今天的夜间施工还是有一点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也是外侧，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啊。来自 Anne Marie 这首歌曲 Who I Am。

来自 Rihanna 这首 Boundary Play， 时间是凌晨的2:22。啊，你看我今天呢，在这节目上面，偶尔还是会烧瞎，有没有？哎呀，最近希望朋友们不要跟我一样挂病号了哈。尤其呢，最近这个新冠疫情啊，哎，持续在高峰啊。根据疾管署的统计资料呢，啊，像是上个礼拜啊，哎，这个新冠的急诊就诊人次就已经达到接近25000人次哦，而且呢，还新增了72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4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啊，这个推估在八月的中下旬可能会到达高峰，之后慢慢的下降啊，现在就是八月中旬嘛，对不对？但是哎，不好意思啊，在这个八月底之后又是开学季，所以呢，疾管署预估啊，这个新冠疫情的流行期可能会到9月底，甚至10月初啊，尤其9月底啊，有这个中秋节连假，对不对？然后中秋节之后又有国庆的连假啊，这个假期比较多，也有可能啊，这个会有一波的流行期哦。所以呢，啊，到时候到了开学之前，哎，朋友们，哎，这个爸爸妈妈也需要留意啊。这个家中小孩子的健康还有卫生，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疾管署提醒民众还是要持续加强自主的一个防疫观念哦，落实手部卫生还有呼吸道礼节，保护家人这个保护自己的健康啊，出现典型的呼吸道症状，发烧、咳嗽、流鼻涕、喉咙痛啊，都要尽量在家休息，要有所警觉。外出时尽量佩戴口罩啊。这个新冠呢，你要是觉得啊休息个2天可以好，那倒是没有问题。只不过怕是啊演变成哎这个可能是重症前兆了，你并没有发觉哈 所以呢，这个持续如果出现了呼吸困难、呼吸急促、有血痰、胸痛、意识改变，甚至低血压呢，这可能都是有重症的前兆，一定要尽速就医。那目前呢，这个公费的疫苗都还有这个10几万剂啊，这个是可以提供年满6个月以上的全民来公费接种，一直到9月底，有需要的朋友们啊，这个强烈你可以多加考虑啦。来一起动一动，增加抵抗力。我记得我这个小时候呢，在我家附近因为有这个公园，然后呢，在这个早上的时候或者是周末去运动的时候。

我都会哎看到那个这个长辈们在跳团体操，有没有？然后呢会搭配时下的流行歌，他们搭配什么歌曲我忘记了，但有一首我一直都记得非常清楚，就现在听到的这首番茄三姐妹带来的番茄酱之歌啊。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逸勋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呢，好、啊、要麻烦朋友们帮我们留意这位卡达恰啊，基苏，他是在台86线啊，台南路段东向过弯里呢，说是有脚踏车，哎呀，骑在车道上面持续往东哈、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我刚在节目一刚开头的时候不是讲到，哎，我这个今天啊，决定呢，这个来上班之前，哎，提早10分钟、15分钟，或是播个10分钟、15分钟，先骑车去绕绕走走啊。突然发现哈、啊，这个夜晚呢，这没什么人，没什么车，说自己一个人骑车骑起来真是很舒服。

该不会啊，不是只有我这么想的吧？就算是这个凌晨这个心情不好睡不着，要出去这个走走啊，也要记得这个注意交通安全了哈。那其他呢，这个道路上面的施工也要请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五号呢，首先在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呢从 28.1 到 13.8 公里，从雪山隧道开始一直到出了雪山隧道甚至过坪里呢，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北上的蓬山隧道要留意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省道在台66线西行的 15.7 到西行的 15.7 到 5.4 公里，从高荣新荣出口一直到观音之前呢，小心有标线的补会作业。

三金歌王殷正阳啊，他不但呢在这个金曲金钟啊，甚至在金鼎奖啊都获得过这个最佳男演唱人奖啊，或者是年度最佳歌手奖，甚至呢光是金曲奖就拿过三次歌王了啊，主要集中在这个金曲奖的前期，第一届、第五届、第六届啊，只是呢他现在比较淡出流行音乐圈了，对不对？不然的话我想拿个第四座，或者是像萧煌奇一样啊，拿个第五座，开五金行大概也不是不可能，对不对？不过呢，像刚刚听到的这首《人海中遇见你》啊，虽然说是在他1994年发行的等一个人这张专辑当中啊，但是呢1994年算一算距离现在超过20年，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唱的人不是殷正阳，而是林玉群。林玉群的翻唱也非常的红，为什么呢？因为搭配当时有一部很红的国片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中的插曲当时的林玉群呢，他也在这个歌唱比赛当中演绎了 Whitney Houston 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甚至是红到这个世界各地去，只不过呢现在好像也很少看到他了。林玉群呢，以这个男生不降 key 可以直接唱女 key 温柔的高音，哇，听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事实上呢他也发行过专辑他曾经发行过未来的第一站，当然有翻唱一些经典的歌曲，也有原创歌曲，送上的这首未来的第一站。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时间是凌晨的2:51，刚刚在台呼之前呢，听到 Melody 音乐带来的歌曲《爱多少早知道》。我每次看他的名字呢，都觉得取艺名真的好厉害哦啊，因为他的英文艺名叫做 Melody， 也是音乐，对不对啊？可是呢，他的音是音正阳的音，然后乐是悦耳的音乐的这个乐，他本名并不叫音乐啦哈、啊，对不对？可是呢，不论是中文或者是英文啊，都好有记忆点。加上其实啊，他其实也蛮有记忆点的啦，对不对？早知道啊，这个我这个开启我的广播生涯要来金广主持的时候，我的艺名就干脆叫明星，对不对？好啦，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哦在台86线说东向过弯里啊，有脚踏车骑士持续往东在行驶，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哎呀，省道上面稍早有发现脚踏车骑士，国道上面发现有机车，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 220.6 公里过中心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哎呀，而且还是停放在内侧车道呢，哈，拜托爱注意一下哦。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我刚刚报完这个机车停放在国道的路况，然后呢，再搭配这首歌曲，也太搭了吧？这首歌曲来自汪佩蓉的《非法入境》啊，绝对没有say好哦。

稍早听到汪佩蓉的非法入境，来到2:57了，稍待一会儿要来到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来首经典的西洋歌吧， Journey 旅行者合唱团的 Open Arms。 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啰。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I keep a smile on my face， 用行动证明你是谁，你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微笑着让梦想实现吧。我是秀楼俊硕，和金广陪你度过夜晚，迎接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0.6公里过中心系统，小心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啊！麻烦朋友们啊，这个及早切换到中间外侧车道，并且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啊，另外部分的夜间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3.7到156.4，靠近苑里外侧的三线车道都施工哦。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省道要关心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最后在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办理隔音墙的工程，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 Shanghai。 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蔡以真的歌曲《惯习一个人》，也许就是习惯了一个人，一些工作好像也才能够自得其乐，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是惯习一个人，现在这首歌是一个人的舞台，林乔安这条歌《孤单的舞台》。

要感谢所有夜间工作的伙伴，伫咧高档的舞台，搁咧继续拍拼，一起林乔安。3:18，稍早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220.6公里哦，过中心系统内侧车道有机车停放，好、哦、现在是排除了，所以呢，国道省道上面几多几马龙顺顺顺哦，啊，但是有夜间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这个国道1号，应该是说国道8号哈，国道8号双向，哎，这个汇入国道1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啊，但是呢，往北就 OK 了哈，往南就没有办法行驶了。啊，另外呢，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啊。好，在市区呢，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另外在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这里施工封闭，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好啦啊，就算在孤单的舞台上面，自己一个人在怕表啊，但是该注意的行车礼节一点都不能疏忽了。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吴贝雅和陈以恒，不再孤单。

迄天我提早已经就回来，咱家的门是打开的，房间内底嘤嗷的声，无感觉门锁遐尼重过，并且是叫伊进来，你在创啥？你在创啥？

0: they say.
1: 我是因为有声所以无趣，还是因为无趣所以有声？别让我怀疑我自己，我没你们这么多张嘴巴讲的果断。大概写过几双眼睛在看，批评我的天生要求过模范。虽然很诚实，是一样的

0: If I may say, if I may say, if I may, if I may, if I may。
1: 在吴贝雅和陈以恒的歌曲之后 ，Sobi 恕我直言，3:26。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还是要留意你的体力了哈。目前在天气上面好像看起来，南部区域有点下雨，在这个高雄和屏东的沿海这个稍微有点雨势，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南高屏发布大雨特报，南部朋友们还是要随时留意，不能掉以轻心了。同理，Zenya这首 All Is Well。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

0: 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情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3:33。啊，这个时刻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都是25到28度。哎，好像每天都差不多。啊，不过呢，这个稍早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哈。事实上呢，今天和明天呢、西南风又增强，更强一些些了哈。所以呢，这个周末是第一阶段。事实上，中央气象署说，在过去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哈，天气都可能不太稳定。第一阶段呢，就是今天和明天西南风持续增强哈，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整天都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并且有大雷雨发生。北部还有东半部白天虽然说可以看见阳光，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热对流的发展影响，防范局部大雨。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可能一小时呢100-300毫米的雨量也是很惊人哦。另外第二阶段到了星期天西南风会稍微减弱，但中南部仍然会比较不稳定。这个下一个礼拜呢全台湾都会受到一个大低压带的笼罩，环境就相当不确定。这个北中南东呢，首先北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在东部地区也是偶尔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就是摇滚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尤其沿海地区一定要留意地势。

低洼房海水倒灌，那么其他地区啊，这个午后热对流的发展也要随时留意哟。好，这个如果没有下雨呢，部分地区白天还是挺热的，好不好啊？普遍气温都还是可以有32到36度。事实上，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也有发布双北，还有部分的这个彰化，像台东啊，也有发布高温资讯，还是要多多补充水分，以防紫外线晒伤。

来自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5.5到9公里过大竹路段内外侧的三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从28.1到13.8公里雪山隧道开始，一直到过平林路段啊，这里内侧车道也都是封闭施工的哈。除此之外呢，在国道八号来到南部，国道八号呢，这个台南系统转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啊，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啊，这个翻开日历呢，来到鬼月了，所以刚刚听到的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3:49，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零星这个夜间施工呢，要提醒你留意哦，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双向南东西双向这个转接到国道1号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然后呢国道3号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持修这首《胆小鬼》。

来自赖慧茹这条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哎呀，所以原来啊，在这个鬼月最需要害怕的，可能不是看不见的好兄弟啊，可能还是看得见。哎，这个每天这个生活在一起的人，时间是凌晨的3:57。好啦，等一下呢，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 K， 不对，我要下班了啊。啊，应该是4:00之后，依君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了。那么最后一首醒脑的摇滚歌曲陪你迎接天亮咯，它是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这首 Problems。 希望这个周末你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现在是清晨4点钟，我是鬼鬼吴英杰，一天即将开始，抛开昨天的烦恼与忧愁，有你懂我，我懂你的爱就好，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Good morning， 起床喽。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2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一点，南下的196.5到200.4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3号在南下的153.7到156.4苑里路段外侧3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今天说西南风更强了，那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了午后一样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是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第一名31度啊，而其他各地目前呢是26到30度左右啊。

好，许美静的歌声都是夜归人。这个时间呢、然后大家在路上、方向不一样，理由也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至少我们还可以空中互相陪伴，对吧、那个农历七月到了以后，开始那个季节已经转到秋天，所以你还是觉得白天、也是热干热干热热，可是就是到了夜里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真的觉得开始有一点点那种秋天的氛围，包括那个温度啊，还有就是有一点呢秋的那种萧瑟感，它隐隐约约就要冒出来了。不过重点是你目睭不能当冷气呢，4: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位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唱得真的荡气回肠哈、哦！爱情的乞家来自 CJ Me。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好，现在时间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二哦，国二今天定不在显老师公点加载位哈。国二西行在9到7公里机场系统的内侧，然后东向的话过大竹外三线哦，以及东向在1到2公里内线，还有在东向大园前外线都有工程哈。随即哦，路况那些当补充，加麻烦卡定位，空白空空空空空113。

期听到的是吴振雄老师跟谁听他们女儿，两个人的查某囝，他叫做黄凤仪啊。那个因为曲子是日本曲哈，所以得节奏。但是为厝来开干妈店比较靠会朋友吧。哎呀，我们这个时段，我跟你讲哈，有八十几岁的，也有十八岁的哈。你看歌被拉绑。来啊，我们为阿公阿嬷服务一下。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哦，已经4:27了。目前呢、啊，在国石西行旗山往离港的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要注意避开呀、啊。
1: 深夜的荧幕闪烁，你只有说 hello。

哦，已经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哦，后里到台中系统，还有台中到南屯都在内二侧。那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施工中。另外，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所以目前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的。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哈。还有国三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二侧，南下呢是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以及接近苑里这边的外三线都有作业哦。还要注意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五北上呢是雪隧道过平林内侧这边施工封闭哈，28.1到13.8公里这一段。以及南下雪隧内侧、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都有作业进行啊。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唐仲岔路口4:37啦。我就是借着歌曲的那个鼓点，真的很像心脏在跳动感觉。李静伟，无处安放的心脏啊。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那已经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危哈，还是爱注意啊。国一目前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所以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然后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二西行机场系统路段内线有工程，然后东向在过大竹的外三线还有大园前外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好，有路况一道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这个很有趣的日本旅客哈，他来到台湾，就像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一定就是要离开的时候都会带一些伴手礼嘛哈。然后日本有一位游客，他最近在网络上分享他来台湾旅游，然后带了伴手礼回去哦。他其中有一项伴手礼特别引人注意啊，除了零食、调味品、生活用品，他还买了一个那个告示牌，就是在台湾我们很常见的，叫“小心地滑”哈。每次下雨的时候，你在一些公众场合，你就看到清洁人员就把那个黄色的这个哈告示牌放出来，“小心地滑”哦。他觉得这个好有趣哦。那个日本的游客觉得哦，这个好特别哦哈。所以他就买回去当作是很独特的这种台湾的伴手礼，转世改把这种当作伴手礼了，这也是很少见的、啊、哈。什么叫小心地滑也可以了啊。

真的要小心哦，你来开车的时候慢，就来背后金哈。四点四十九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好，目前国五呢，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有工程，还有北上在 28.1 到 13.8 公里雪隧到过平林这一段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随即哈。

0: 探戈之歌，陈凯欣、叶诺凡作为合唱的歌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袂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卖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来哟，4:5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在国石这边西行旗山往里港那一侧是有作业在进行的。那国三的话，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郁可唯的歌声，我行我素，我爱你。有时候要这么坚决的话，那真的需要意志力。因为对方哪都没插理，没那动，要怎么样持续呢？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台南系统南下入口遭到持续封闭哦，所以国八双向或会国一南下是无法通行哦。另外，国一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有作业哦，以及南下呢，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则是北上在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外二侧，南下呢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以及靠近院里外三线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三还要留意北上三鶯入口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而国二呢，西行在机场系统内线有工程，东向大园前的外线，还有过大竹外三线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雪隧内侧，还有在北上呢雪隧道过平林内侧这边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来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西南风增强，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跟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然后南部地区，应该说其他各地哈是多云的天气，然后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是北部跟其他山区会有下大雨的可能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在彰化埔心这边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哦。

哦，80年代罗大佑现象72变，哦，这里面不只是充满了反省跟思考，重点是他还记录了城市的风貌啊。80年代西门町跟现在真的很不一样。接下来还有苏芮的歌声。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4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国一线内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而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国五要留意在北上28.1到13.8公里，从雪穗到过平林这一段内侧施工封闭中。国二在东向过大竹外三线，还有大园前外线都有工程。然后西行是机场系统的内线在施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自云林虎尾的报道。那因为进入农历七月后，各地都有一些特色中元节的活动。虎尾这边呢，他们今年的中元文化祭在13号揭幕，然后呢，在虎尾这中元祭里面，主要就是你知道很多都是那个贡品、看桌哈 ，OK， 公虎霸刷冰雕，还有烟火哇，总之。现在反而我觉得到中元节是台式嘉年华，一点尴尬的样子。那大家非常非常非常欢乐啊、哦！所以有时候PO都是上了哈、哦，不见得就是我们光是用看的就觉得好澎湃啊、哦。

哦，这是曾委员所演唱的歌叫《算命先生》。哦，说去算命，哎呦，讲伊龙鼻凤眼，哦，那个面相跟他红的嘞，哈、哦，哇，真正听了，真正鬼人给我们背起来，哈、哦，这样你也好命。但是呢，那个歌曲名又说，虽然是安尼，唔过吼，无外顾去路边做乞食，哈、哦，哎呀，这是一首坑世歌吗？哈、哦，命好歹真歹讲，哈、哦。但是还是要后天嘛，是要靠家己安尼哦。独家是算命先生，说来这是 Miss 派奇啊，而且那名叫派奇啊，来听施文斌的歌声。

哦，这个世界那天开全部拢派去啊哈，到底是真正拢派去，还是目睭有问题哈？嘛真歹讲呢哈，我可能是目睭派去啊。不过是充满思考哈，很有反省力的一段歌。施文斌跟布雄老师通常在写歌的时候，很多他会刻意就是同一个词不要出现太多字，但是这一首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去啊，一滴一滴出现哈，给大家提醒安尼哈。哦，要检查一下视力有没有问题了。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方面主要是施工为主哈。国一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南下还要注意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有作业哦。再来，国一南下还要留意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内二侧，以及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都在施工。国三是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然后还有南下的南投到南投埔区外侧，以及靠近苑里这边外三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的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哦。再来国二呢，东向在大园前的外线，还有过大竹外三线，西行是机场系统路段内侧都有作业进行。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侧，还有在北上的雪隧到过平林这段内侧，以及南下雪隧内线都是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会当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快，回想起刚踏入学校的那天，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心中充满了不舍。这些年来，谢谢老师们的谆谆教诲，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会努力朝自己的目标前进。祝福各位毕业生鹏程万里，一帆风顺。

哦，化学猴子时空宝藏哦，相当有那个毕业典礼的氛围哦。这年头拍毕业照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以前毕业照就是安安静静的翕几条相片哈，那个作为纪念。这年头拍毕业照，我听一些摄影师说，哦，刚刚在拍电影，赶快哈，还要想那个剧情，然后有时候还 cosplay 一下哈。总之哦，大家都想要留下这个很难忘怀的这样一个回忆哦。时光飞逝啊，一回头啊，你突然想起，哦，毕业典礼好像离了很久很久了。

0: All 365天的纸飞机，来自 AKB48。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好，现在时间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都有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哈，在彰化这边有位48岁的男性，那他的工作环境是没有空调的铁皮屋哦，每一天哦，只要在工作的时候，因为这个环境啊，然后天气又这么热，那真的是汗如雨下啊。结果最近突然出现了四肢无力，甚至无法站立，赶快紧急就医。然后检查之后发现他血钾的浓度非常非常低，跟正常值来讲真的是差太多了，而且他已经出现了横纹肌溶解症。好在经过紧急处理，是帮他补充钾离子以后脱离险境。医生后来才知道说啊，原来呢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长期工作的点都在铁皮屋，没空调，而且很闷热，很吸掉哎哈。他每天流的汗非常非常多，一天要换好几件衣服。然后呢，最近开始出现呢上肢无力，然后连手都抬不起来。他有先去诊所看医生，但是没有得到改善。大概经过几天之后，症状恶化到他的双脚也无力，甚至站不起来，然后跌倒，最后是紧急送医哈。那医生提醒，是因为流汗除了会流失水分，也会把钠、钾这些电解质带走哈。那因为他长期他只喝白开水，他没有适度补充电解质，所以导致钾离子呢真的是流失太多了。钾离子对我们来讲是要维持神经传导、肌肉收缩，甚至心脏要跳动，这都必须要靠钾离子。然后血钾太低的话，刚开始是疲倦、肌肉酸痛、容易抽筋，可是到真正太严重的时候，肢体麻痹，而且出现这个横纹肌溶解症，甚至心跳

要停止哈。所以就是要注意，当然我们说平常如果你只是就是一个简单的流汗，不算说流很多，那我们说适度补充白开水其实就够。但是万一你比如说在运动的时候你是大量流汗，或者是你天天就像刚刚这个例子，因为他工作是在铁皮屋里面，然后闷住，而且他长期都在这样环境，他一天要换好几件衣服，就表示他流的汗真的太多。所以除了补充水分之外，适度补充电解质，那可以透过运动饮料或椰子水做一个补充。按照道理来讲，平常啊，我们的食物里面像香蕉、奇异果、番茄、洛梨、菠菜、地瓜、豆类，其实都是有钾离子的哈。但是我们可以想见，有时候他可能那个工作啊，如果都在外面啊，一闹可能没什么机会吃到这些那个蔬菜水果啊，那就有可能就是说也没有从食物去获得钾离子。那这个时候适度补充运动饮料哈，这是。但是我们就是要讲，也不是说所有的你就哦，这样快我就来喝运动饮料，不是，看你的出汗情况哈。如果就是一般的那还好，因为我们就可以从食物里面去摄取到一些钾离子。但如果你都是外省，而且你是属于大量流汗这个人，那真的要适度补充一些这样的一个电解质哈，一定要注意哦。

哦，蔡佳玲的歌曲好你好命，真的认真打拼，为了守护心爱的人。不过重点你得把自己安全跟健康顾好势啦，这样才会当继续打拼，对吧？哦，来，再过几秒，5:52啦。哦，这嘛是帮你传一挂快乐的歌，庄正凯，男人四十。

真正吼，那个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呢。你有精神了吗？我确定我不会打呼给你听啦。5:56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那国一这边呢，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一定要小心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早上的6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而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也是固老位都还没有排除哈。国一依然要留意台南系统南下入口匝道这边还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外侧施工也要注意哦。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目前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二西行在机场系统的内线东向过大竹外三线都还有工程，倒是国五彭山隧道雪隧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这之前哦，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目睭背后，请务必留意现场的情况哦，因为是两台大台车的事故哈。发生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一定要注意啊！哦，今天西南风还是比较强。那台湾的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午后还是要注意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31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左右。不过到了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新北、彰化、台东有到36度。台北也有到34度哦。

好，来自李玉玺 ，Good morning， 跟你问候哈，今天要洗天亮了哈，该醒醒了，6:09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一起事故，就是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里，务必留意中外线哈，因为有两台连结车刚刚发生了事故，占用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车道哦，把旧的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还有也是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掉落，小心啊！

0: 这首韩文歌曲它的标题叫《秋日早晨》，来自 IU 的歌声。这个整个歌曲的那个节奏风格的变化，就像我们的早晨刚开始哈，这样慢慢的、缓缓的，但是要加快脚步，因为真的天亮了。
1: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0: 来，6点15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一的事故点，是发生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是两台连接车哈，大台车的事故，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昨天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哦。这在台湾来讲，农历七月真的闹热滚滚哈，因为好多地方要普渡哦，要做中元节。然后来讲一下嘉义哦，嘉义市国定古迹城隍庙，在昨天也举行了这个相关的仪式哈。这其中呢，因为在农历七月的这些这个活动里边，就是所谓的普渡，然后呢，贡品桌。

总共有70位功德主共同奉献的哈。那就是说在这个中元节的活动期间哈，放在供桌上啊，算是这样的一个敬意。不过呢，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啦哈，会捐赠给城隍庙作为古迹整修使用。其实可能在供桌上面的一些贡品哦，这些真吓真吓的所在。那我想说，哇，2000万在这里，那日夜都要有人来看守保护吧。然后讲到城隍庙，吼，来讲一下新竹这边都城隍庙。这个台湾各地都城那个城隍庙都有它的一个特点。那都城隍庙啊，它这边的城隍爷在中元的时候，就是在农历七月中元的时候，他是要出巡的啊。而且呢，听说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是因为真的有皇帝，有清朝的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啊。而且呢，新竹城隍庙这边蛮特别的哈，城隍爷要出巡之前，他会派他两个宝贝哈，去先帮他开路哈。他两个宝贝是真的，全台湾城隍庙里面唯一，因为大部分城隍庙我们看到的，除了城隍爷之外，还会有城隍夫人哈，这比较普遍。但是你有没有看过城隍爷的公子的哈？而且有两位。在新竹城隍庙这边真的也是独一无二啦。至于为什么这里会有城隍公子，可以到庙里边去问一下，很多人会说故事给你听，听起来也是蛮神奇的啦。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在这样这个农历七月啊，遇到中元普渡啊，像在新竹城隍庙这边更吸引人的，就它附近的那个糕饼店特别多哈，哇！其中这个水润饼哦，听说也是全台湾甘那家五类北安那俩哈。哦，农历七月这么多的一些宗教民俗活动，最主要还是要祈求哈，希望咱会当平安幸福啊。来西班子乐团提供贝啊。

哦，你知道那个望春风在表达少女怀春的心思，以恭喜来东啊第一杯，然后在弹奏那个琵琶，然后西班子乐团之间提供杯啊，是撒掉丁八卦，哎呦，快点哦，好想要去甲拍呢吼，心来拍够吼，看有老热就好啊。哦，6:2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哈，中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先前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也是赶快连阿婆哈让你加。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哈。来到这边中外线都被占用了，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还有车道上的变化，这是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务必小心啊。而国二呢，东向大园前过大竹这边的施工以及西行机场系统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哦，看到漂亮的女生大野狼公哦，提供北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啦，来听一下原子少年火土联盟，你的眼睛要了我的命。

0: 现在时间6:28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三只的报道。按照道理来讲，这个季节啦，就是那个西瓜盛产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应该是大的西瓜会比较多了。不过三只今年说沿途都没有看到农民在卖大西瓜，为什么？因为在今年西瓜采收期的时候等到的大雨，结果哎呀，有够无采，已经可以采收的西瓜几乎每一颗都水伤，这个品质无法采收根本卖不出去啊那后来他们现在就想说，哦，安内袂使哈，那个要养大一颗西瓜，你要得花多久时间？那现在三只这边有一些农民，他们选择来换新的品种哈。其实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市场上，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西瓜的体型有出现那种迷你型的哈，高锥高锥细了细了，有叫马卡龙的西瓜，有叫棒球西瓜，差不多就像棒球那么大小啊，哇！那不管是马卡龙西瓜、棒球西瓜，都是体型很小，这适合一个人或者小家庭。我们都说西瓜是真的很好，但不建议一次吃太多了。然后说棒球西瓜又称为这个棒球西瓜有半糖西瓜的外号，说这样也不用担心太甜。总之在现在这种气候越来越难逆料的时候，农民真的找自己的出路。不过我真的觉得这种迷你的西瓜未来在台湾的那个市场上就是接受度会越来越高。因为真的你看体型比较小，一个人也好，或者一次就不会吃太多。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把这背后金喜康条名路况要注意啦。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在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有排气管浪里加，而在国三的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哦，中内侧轮胎皮。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国一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再来国一的事故点，一定要特别小心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这边中外线都被占用了。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0: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演出，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奖者、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致敬。曾担任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的邱坤良，专精于台湾民间文化与戏剧史研究，兼具编导、作家等多重身份，为台湾戏剧教育奠定无可取代的扎实基础，也将台湾本土仪式性的表演与生命力重新带回剧场舞台。他很庆幸一辈子能在生活中找到兴趣、休闲、娱乐，并且能与工作结合，甚至成为职业。
1: 我就是非常庆幸，就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到后来观察到可以有机会参与到195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跟文化的变迁，然后以及从中来看出这个台湾戏剧在整个戒严时期跟影视时代他的整个演进的脉络，所以一直到现在快70-80岁了哦，很庆幸的就是还是一样，每天可以把工作当生活、当消遣、当娱乐。
0: 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的剪接心法形塑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独特、充满诗意与人文关怀的影像美学。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2: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学子，这一教就是17年。这样，很多人问我，我长时间的待在昏暗的剪接室里，或者重复面对年轻人的提问，不累吗？我想说，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交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0: 徐仁修长期透过动人的文字与影像记录台湾自然生态样貌，他也发起成立财团法人荒野保护基金会推广环境教育，由荒野基金会执行长段世彤带领奖项。因为颁奖典礼当下他仍在巴布亚纽几内亚持续工作，他也透过影片发表得奖感言。
3: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因为这个地方是地球最后的蛮荒雨林，各位可以看到附近的碧塞天地。虽然有一点抱歉，但我想你也分享到另一种气氛。
0: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授文化奖章给本届三位文化奖得主，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拓展台湾文化的广度，并留下丰厚资产，让世代永续传承。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1: 6点37分了，目前在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的中外线车道被两台连接车事故给占用到了哈。来到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还有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让你家设计。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5: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8度。那么松山有非常的国内机场，马祖的南干北干其实多云，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天气，28到29度。东部花莲台东机场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在国一的南下288公里哦。新营这边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哦，特别注意拜托哈。还有在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中内侧之间也是同样情形，还要注意国三的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掉落，这也刚通报不久哈。

0: 什么？哦，
1: 好啊香，
0: 好，哎哎哎哎，好啊香，
1: 好啊香，
0: 呱啊呗，呱呱呱呱啊呗。

哦，这是李云林收起没关系，但呢，跑阿虾为我们的乡土，为我们的土地哈、哦，来鼓掌怕跑啊哈，评、哦、价非常精彩，因为资源非常丰富哦，特质也很多元。6:44啦，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暗哥哦，国一这个事故点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哦，在国一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一定要注意，先前这边有两台连接车事故哦。而国三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压起，让你家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教育部国民级学前教育署举办了今年度的五星奖，这个五是中午的五。那这个五星奖在评选什么？最主要就是全台湾各地学校的这个午餐哦，营养午餐，大家来比一比。好，那最近这个结果揭晓了，嘉义县的义兴国小获得风味料理奖，中兴国小则是获得行动顽石奖。好，我们来讲一下嘉义这个嘉兴国小，他们获奖的料理是以嘉义在地食材作为主要的这个主轴哈。来，我们讲一下以五三米料理，这里面运用到莲叶、莲藕、节瓜、毛豆在地农产品，哇，营养也丰富哈。说这个材料这样搭配哈，吃起来也很好吃。嘉嘉贺，还有莲叶都动用到莲叶来蒸饭了，哇，让人羡慕哎。嘉兴国小哎，营养午餐，那你叫你要赞哪里哈？然后中兴国小他们是以推动习食教育，还有提升学生的完食率，希望呢这个学生们呢可以把这个午餐都吃光哈、哦。所以他们用小米粒子来炊饭，还有黄豆红烧肉、枸杞油菜、小鱼干味噌汤。哇，光听这个菜色干嘛讲澎湃哈、哦？这个营养啊美味都兼具了哈、哦。所以台湾校园的午餐愈来愈厉害哈。

哦，很可爱的歌曲，这一首歌标题就叫《吃饭了》。为了让小朋友啊能够喜欢吃这些食物哈，所以很多家长有时候用心良苦，会把那个一个食材做得很可爱的造型，对不对？哈，就像我那个先前做那个头特鱼呀，哈，煎着煎着觉得，诶，它可以做成一只很勾嘴的爷爷，哈。自己在吃的时候都觉得心情特别好哦。那除了透过食材的一个变化搭配，颜色也很重要。但我觉得这种歌曲哦，也可以蛮帮助小朋友呵呵比较愿意吃饭这样哈。哦，6:50了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地点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中外线都被占用了。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三北上新化休息站路段外线排气管还没有排除，要是让你家注意哦。那路况呢？是当波冲，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对于小朋友来讲，希望他多吃一点；对大人来说，吃了以后别忘了也要动一动哈。

哦，黄小琥的歌声动之动，有没有帮你醒一醒？6:54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啊，新化休息站路段无害乙线排气管掉落，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可是啊，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哈，在南下288公里新营中外线要小心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一项研究说，成年人哦，他们成年人每天坐将近10个小时。坦白讲，有的人可能坐的时间比这个更久哈。那很多很多的这些的研究哈，都提醒说，因为久坐会增加心脏病、第二型糖尿病、肥胖这一些疾病的风险，那罹患多种癌症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好，所以最近哦，在这个国际期刊上有一项新的研究哈，那研究员是从英国的人体生物资料库，主要他分析对象是英国人，但是呢，分析的数量5.9万名，曾经参与大型健康研究计划成年男女的资料，那他们都曾经佩戴精密活动追踪器长达1周。好，就是说这项研究里面发现哦，就是受测试者每天久坐站立、轻度活动，或者是有快走，或者是跑步、追公车，就是他们会去记录他们这一些时间哈，然后分析呢之后8年的医疗记录哈，来看看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然后跟健康之间的一个关联哦。然后最近呢有一项这个结果说，每一天即便你只是站着，不管站的时间长短，对降低久坐相关罹癌的风险都有帮助，即便你只是站着都比坐在那边好，还有即便你是短短几分钟轻松散步都比坐在那边好，或者是你每一天只要3分钟比较高强度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快速的上下楼梯，或者真的是追公车吗，一种奔跑，说其实只要3分钟，其实降低癌症的风险。

就相当于进行90分钟的轻度活动了啊。所以也是时间也不用太久，还有我们至少先从站着站起来再说吧哈。说叫久坐的人一下子要去运动，我看有点难哈。但是久坐的人先练习经常站一下吧哈，这个相对来讲真的比较简单啊。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可是拜五啊，心情是有够赞哦，我只要想要明天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觉得很开心啊。我等你们休困啊，你继续打拼哈，重点是要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啦。

0: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
1: 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以目前路网图的显示，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50公里左右，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再来，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在新营中外乙线连接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193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263.2公里斗六前中内侧之间要勒拿回那里加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监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黑城啊，起床哦！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3: 我刚刚看到了那个听众朋友直接说周五了耶，周五了耶，仲轩很开心哦，仲轩刘希丽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哎，星期五了耶，有，我刚刚也有想到星期五晚上这首歌曲，所以呢那个仲轩你想要听这首歌对不对？好，我了解，我明白，我晓得，只是呢现在是大白天。好了，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哦。那么这边的行车速度啊，大致来说是落在60公里左右啊。好，所以呢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就是在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的263公里啊，这个路段就是在斗六交流道之前那一侧跟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所以呢朋友们在这个路上在这个道路上呢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也的确好像很久没有播这首歌了，就来星期五的晚上，但是嘞今晚是白天哦。小花微春早安，微春很棒哦，有记得喝水哦，还是呢维持在3000cc。 阿超你这几天去哪里了？好像呢这几天没看到你哦，还是我没有念到你。小苹果 AD 欢迎你咯， AD 啊、哦、也是有那个每天喝3000cc， 你怎么这么棒，给你鼓鼓掌哦。允杰又雨，你知道我那天哦碰到一个朋友，他就拿了一壶水告诉我说，你看我有喝水哦，但是这是我一个礼拜的水量。我说天哪，这应该是要一天的水量，他怎么会说一个礼拜，因为他觉得没有办法哦。不过那个喝水好像要练习慢慢喝慢慢喝哈、哦。好了，那个有时候有些人会没有办法接受，不过就像有些小朋友啊不喜欢喝水，那之前就有妈妈呢就也问说，哎怎么办怎么办，我们就集思广益，比如说去买可爱的水壶啊，让孩子自己去选选可爱的水壶，或者是真的没办法的话，加一片什么柠檬片呐、啊，或者是水果片呐、啊，哦，不要用什么饮料的，我觉得饮料会养坏我们的味蕾。好，来那个小苹果七贤、国良早安、嘉伟吊车、阿伟还有珍珍。好，那个郑希希说周末了，今天把最好的留给自己，嗯，每一天呢都认真的过每一天，然后最好的留给自己应该是说呢。真的能够先照顾好自己啊。好，来佳慧志豪豪哥早安，还有瑞江小彩木汤博呀吼，场员威贝尔适配陈伟朝勋志华，来温平一起来哦，正来我们都一起呢这一波的密码哦。阿斌你怎么那么早，阿斌来那个前兵早安 Melly 来一起哦，来一二三哈哈哈。好，我突然就在想到说呢，在上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前几天而已哦，学文佳老师啊、哦、因为也还是在谈到数位界限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我们在谈到怎么样让孩子啊、哦、就是在使用手机时间不再是你能用不能用这个表面的两个，就是可或不可二分法，不是，而是呢他慢慢的就是会让孩子知道他自己的价值跟核心啊。好，这个慢慢的我会把那个 po 文会把它 po 上去。那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有特别问到老师，我说也许有些的家长他都很想赶快来做一些的改变自己的方式，但是不是说我今天改变孩子马上能够，有时候马上可以接受哦，或者是因为有时候也许冷战了一段时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但我们很都很希望很像那个开关一样直接打开直接关掉，有没有啊、哦、但是不可能，关系有时候就是要在日积月累当中不断的被建立，重新的在恢复。我说那这个过程怎么办，有时候在恢复的过程里面很难哦，也就是说大人可能也会在疲惫忙碌的时候就俩公公，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养

玉女这么辛苦，我还要看她脸色，对不对哈？好，不过这都是过程，这都是过程哈。但是我觉得老师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就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已经有一点点开始有料的呀，各位时尊，记得先照顾好自己，有没有很重要？先照顾好自己，再继续的往下走，不要内耗哦。哦，最近这个"不要内耗"这两个字哈。这两天应该还会再延续一段时间，大家自己可以去看新闻啊。好，这个应该会讲一段时间，对，不要内耗。好，来，龙哥来了，不要内耗，来，第二波的密码一起来，要准备好了没？大家都不要内耗，先照顾好自己啊。崇文一起来，这位永晴、陈轩，又声又响。还有哦，耀辉说可以去买那个有刻度的水壶。好，我现在又跳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喝水，喝水。我有时候我看到听众朋友给我的回应啊、哦，那我就是呢会看到什么赶快分享什么，否则呢立刻马上转一个头之后就会忘了是哪一个跟我讲的哈。来，耀辉，因为人太多了哈，所以呢我希望能够喜欢看大家给我的留言哦。来，燕子，燕子说哦，今天呢是搭同事的车去上班哈、哦，希望你一切顺利平安。好，那个刚刚呢，刚刚有朋友们说怎么办？那个喝水量，就是买那个有刻度的水壶啊、哦。刚刚那个耀辉也特别提醒了。好啦，所以呢，如果呢已经快要两公，记得多喝水。然后还有再加上哈哈哈，总之不要内耗，好好照顾自己。来，准备好，准备好了，一二三，哈哈哈。好，来，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行车速度比较慢。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263.2斗六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特别注意了。好，有其他的路段要提问及广，再麻烦0800-000-123。好嘞，真的认真来听这首歌啦，星期五晚上 Energy 的歌。

慢的哦，特别注意一下了啊。好，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特别注意一下，在整个车流量来说呢，就是这个路段行车速度比较慢，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啊，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大雅系统，大雅系统它就是在从台74衔接到国道1号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大概，其实它是在60，60其实还好。好，只是说呢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啊，那么再晚一点点啊，再稍微晚一点点，可能呢车流量就会比较大了哈。好，所以呢请您如果在大雅系统仍然是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南下湖口路段，湖口这沿线路段啊，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好，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其他大致来说呢都还算是不错。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 263.2 斗六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 Vicky 好久不见了哈，还有永兴永嘉殷倩豪志预产预防青豆惠子右轮轩涵早安黄哥小朋友来啦哦，小军小军

还是闷闷热热的，记得要多喝水哦。的确，天气太热，阳光太大，有时候宅在一个空间里面也蛮好，但是呢，记得要动一动啊。

这个礼拜的天气啊，特别注意一下啊。星期六西南部沿海整天都会有大雨啊，尤其呢是在全台的山区啊、大台北地区啊，午后也会有大雷雨发生哦。所以这几天的山区，请大家如果要上山的话呢，格外注意一下天气的形态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都是比较慢的。那么在台74线的松竹到

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特别注意了。哦，雅轩今天生日是不是？当然一定要给你生日快乐的歌啊。好，那么祝福雅轩生日快乐。还有八月份的朋友，八月份的朋友是不是也是有过生日的啊？啊，如果说呢今天也是你的生日，或是八月份的朋友生日的话呢，祝福你生日快乐。祝福雅轩生日快乐。好，来，有朋友告诉我说呢，在那个台中市的部分哦，有一位阿婆，哇，这个也是希望的阿婆呢一切平安哦。阿婆推着回收车逆向往台中市的方向走哦。好，来，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部分，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敦化路前外侧有施工的围篱摆放工程啊。那么另外，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太原路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啊。来，我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况之后呢，那个雅轩，这波密码要请你带我们呢啊，那个又是健康的又是平安的。哎，秦凯医生也来了，秦凯医生早安啊。还有凯文、陈梅说呢，昨天也是喝了很多的水啊，将近3000，怎么那么棒？因为太热了，是不是哈？好好好，来，天荣也跟你说早安。好，来，谢谢郑希琪哈。郑希琪说，在五权西路交流道，就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哦，五权西这沿线路段，那么它接平面道路啊。因为他这里有一位阿婆推回收的车子，他逆向的往台中市区行走啊，非常的危险，特别注意了。哦，长元说他现在人在太原路这里，他感觉上快要下大雨了，现在外面很阴吗？阴阴的，好，那个天气昏暗的哦。好，那么记得把大灯打开，好不好？那个大灯打开，飞扬早安，记得把大灯打开，还有马尿。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 LKK Idolo， 好像觉得也很久没有念到你的名字啊、哦、，Idolo 江和英都欢迎你们，来准备好喽，过生日的朋友一起来。哦，那个妮妮说呢，爸爸也是八月生日啊、哦，好，准备好啦，这部的密码雅轩，来1、2、3，哈哈哈，祝福别人。更能够有双倍的祝福给自己哦。好，来，现在呢，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这个礼拜六容易下雨哦。

八月份的朋友生日快乐，小英早安。健康的原则就是呢，吃的比消耗的少，还有呢，吃对食物很重要，吃对食物比少吃更重要哦，还有多喝水，水能够代谢哦。所以呢，水量啊，水量就是体重乘以30到40。

庆冻糕赞。好，来，现在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到竹北时速在

40公里左右。湖口到竹北这里比较塞，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落在40。还有国道3号的部分，也就是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了。另外，五权西路的交流道有一位阿婆，这是在国道1号的部分。五权西路交流道有位阿婆推着回收车逆向往台中市区行走，非常的危险。

好嘞，在其他的路段，包括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263.296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263.296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还有台中市的北区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哦，以及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过了慈龙街，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好，我们每次都说呢，祝福大家健健康康，有没有？好，那么其实呢，最主要健康重要点就是我们吃什么，重要的就是吃对食物比少吃更重要。我们都会想要减重减重，但是呢，其实呢，每一次的建议量啊，都是呢吃的比消耗的少，不要吃的多，然后呢消耗的很少，那当然就会囤积咯，健康就会受影响了哈。好，所以呢，当我们的身体的从食物获得的能量不足，其实它就会自动的启用脂肪的仓库，就会把体脂肪转换成能量啊，所以体重呢当然就会下降了。那另外就是吃对食物比少吃更重要啊，减重不是只有看说吃多少，而是要看吃什么。所以呢，有没有优质蛋白质，我们一定要讲优质蛋白质。之前我跟朋友们提到说，有一个朋友就是拼命在减重，都不吃都不吃都不吃，等到我看到他在吃的时候，还是吃炸鸡鸡排，还有呢那个什么珍珠奶茶，哦，天哪，他说我都没吃，这不好啊。好，来准备来听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八月十四号星期五景广晨间新闻。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卡关将近一年，今天立法院会审查总预算将上演表决大战，非保留部分宣读后通过，保留部分则表决处理，若今天来不及完成三读，十七号会加开院会继续处理。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协商共识，周五将针对今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顺利三读。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行政院会中指出，行政院正全力支持争取各项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目前还有相当多的预算遭到不合理或违法删减及冻结，期待最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院长表示下周行政院院会就会提出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就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2: 卓奎也提到，这两年来经济成长率的大幅提升，以及自今年七月起及明年度的军公教调薪政策，强调政府会持续推出各种政策，提升民众的薪资水准以及生活照顾，也期待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能跟立法院一起努力，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审议，让明年能够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再增加向前推进的助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日本关东地区昨天出现强降雨，尤其千叶地区雨势特别剧烈，积淹水灾情严重，成田机场更因此连外交通一度中断，不少台湾旅客在社群平台po出在成田机场排队领物资睡袋的照片，甚至有网友因为搭乘的电车停驶而必

0: 需在车厢过夜。根据资料显示，剧烈天气会持续到今天的中午前，提醒有要从东京前往成田机场的民众务必留意当地的交通资讯。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的名义发送陌生人加好友讯息，以健保卡异常即刻停卡为理由，要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健保署提醒，切勿上当受骗。记者尤若纯报道。
1: 陌生人加你好友可要小心被骗个资。健保署承保组科长黄建强表示，上周接获不少民众反映 LINE 收到自称是健保局的陌生讯息，指民众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应该即刻停卡并附上网络连结。
2: 过去都没有看过这种有用 LINE 加连结的方式啊，他是陌生人的 LINE， 上面有讯息就是说要会加入好友的确认的按钮，所以他可能就是随机加民众，然后顺便就会有那个连结这样。
1: 健保署澄清，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为健保署，不是健保局，请认明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图示。健保署也不会主动加民众好友，不明讯息可能夹带恶意的钓鱼网站连结，一时好奇点选可能会遭诈骗集团骗账号密码或个资，甚至是导致手机跟电脑中毒。如果不小心点了，紧速请专业资讯人员检视设备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财损。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屏东县春日乡翰林大道跟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发现两处虎头蜂窝，篮球般大小。访寮分局员警发现后，立即架设封锁线，提醒民众切勿靠近，并同步通报摘除。记者宋玲报道。
3: 炎炎夏日正是蜂群活动频繁的时节，而春日乡大翰林到八公里处的虎头蜂窝高高挂在树梢，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的蜂窝则位于路旁的边坡，蜂群不停地进进出出，相当危险，员警立刻进行处置。芳寮分局员警李嘉玲说，
4: 两处皆为黑尾虎头蜂窝，大翰林到八公里处蜂窝筑巢约三层楼高树梢，体积约成人环抱大小，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蜂窝约篮球大小。由于两处均临近登山步道及游客经常通行路线，蜂群活动频繁，具有攻击风险，警方立即架设封锁线，并同步通报屏东县政府农业处派员摘除。
3: 芳寮分局表示，暑假期间正值登山跟户外游动的旺季，民众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行程规划，携带充足的饮水跟防护装备，行进山区也要留意虎头蜂、蛇类等野生动物，如果发现蜂窝千万不要自行驱赶或者摘除，应该要立刻远离并且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微型电动二轮车方便又环保，但上路前的基本功可不能少，请大家一定要记住，骑乘年龄必须年满14岁，车子一定要依法挂牌并投保强制险，出发前请务必戴上合格安全帽，这不只是为了遵守法规，更是守护我们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哦。
7: 有了合法装备，上路后的行驶观念更重要。请注意，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法定最高时速是25公里，而且法规明文规定不能载人。在路上行驶时，绝对不能骑上人行道或自行车道，更不可以为了追求速度而私自改装。保持安全车速，不争道，不抢快，才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8: 到了目的地，也别忘了维持良好的停车秩序，请把车子停放在机车停车格或者是指定的停放区域，千万不要随意的弃置在人行道或者是红线旁，以免妨碍行人通行，还会受罚哟。让我们一起遵守安全行驶与停车。

车的观念，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7:37，我是真情一心，今天也是你的生日哦。他刚刚说呢，我刚刚播那个生日快乐歌哦，那刚好寿星的一上车立刻听到这首歌，感觉很开心，对不对哈？哇，大家都在祝福了。好，来这个宣豪、任斌还有冠汉、冠雪都欢迎你们。哎，对，玉胜说呢，现在这个好像快要下雨了，整个天色昏昏暗暗的，大家记得把大灯打开。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竹北到新竹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都比较大，落在40公里左右。好，那么这是呢在比较北部的路段，国道4号的丰原3号隧道这沿线路段，它是往清水的方向，现在是走走停停哦，特别注意了，这是呢在国道4号的地方，也就是丰原3号隧道这沿线路段往清水方向，时速落在20公里以下，走走停停。

0: 抱抱，来抱一抱。
1: 哦耶！来，我们来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交通大队，现在呢很忙碌的台中市交通大队哈，因为这个电话声就是这个是电话声嘛，对不对？姓你。刚刚
2: 等不是对，现在有嘿有那个
1: 对哦，你们的电话声好特别哦哈。好，来悉尼，悉尼来来帮我们提供一下目前的路况。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朝阳交流道上匝道以及南港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呢，相对其他匝道车流道的情形。而在台七四线主线方面，目前东向也就是往雾峰方向的大里一草湖路段，以及西向往快关方向的太平潭子路段，这两个路段相对其他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那尤其是西向往快关方向的太原到潭子系统路段，时速更落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请各位游人如果经过该路段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
1: 嗯哼。
2: 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大雅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松竹路匝道以及太原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流增加的趋势，一样也是请游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英才中明路段，还有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安和路到工业区域路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中光山路到安和路路段，台湾大道的东大路到国际街路段，中清路往大雅方向的太原路到文心路路段，神冈路中山路的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安和路到环中路路段，松竹路往祥顺路方向的松竹山路到环中东路路段，太原路往祥顺路方向的军工路到环中东路路段，以及往军工路方向的树校路到环中东路路段，五权西路则是往工业区方向的立丰环中路段，还有最后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的中永路到环中路路段，这些路段车较多的情形。
1: 是，
2: 再来有三则用路提醒，都是跟施工讯息有关的。第一则施工地点在台七四线东向，也就是往雾峰方向的5K， 也就是南屯一出口匝道的外侧，从等一下八点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将进行钢桥油漆的维护工程哦。那现场为四座位置进行现场管制封闭车道，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施工地点在台七四线双向17.7K， 也就是崇德路桥路段的桥下，那这个路施工是从等一下八点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将进行涂鸦改善的作业。那个资料，施工资料显示，这个工程虽然不会占用到车道呢，但是还是请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
1: 是。
2: 那第三则施工地点在台61线南下157K 到 161K， 也就是龙井平面路段的内侧车道，一样也是从八点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将进行桥梁检测的工程。那现场位于四座位置进行现场管

0: 示或封闭车道，一样也是请用的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
1: 嗯哼，
0: 那最后提醒用的人，现在是上班时段，所以许多道路呈现车多的情形啊，请公用人开车的时候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啊。当然，如果有任何路况其他全部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是，谢谢信你。哎，你们那个电话声，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是啊，
1: 我都觉得很像那个门铃，不然就是垃圾车。哎，垃圾车有是这样吗？哈，反正但是你们很特别，就是你们是接电话的，对不对？哈。
0: 哎，是
1: 哇，很特别。好好好，谢谢谢谢那个信你。我跟你讲，刚刚有朋友们说，但是应该是跟你们比较是不是你们的业务啦，但是它可能会影响到行车，就是在台74线靠近中清路段，有朋友们说齁、哦、这边有一只小猫咪，它是活的，很害怕很害怕，就是担心说搭行车上面的为了要闪那个猫咪齁、哦、所以靠近中清这边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嗯，就跟您报告一下，
0: 我们请过去看一下，不要这样说，我们请范过去了解。
1: 是，谢谢信你哦，谢
0: 谢，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来台74线往西靠近中清交流道哈，中清匝道这个地方内侧，因为有一只小猫咪，它是那个它还活着哦，希望它还是那个健康的活着哈，啊，但不过就惊哎哈，所以呢，请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注意一下，也希望这小猫咪一切平安哦，啊，赶快呢到安全的地方去啊，待会。有叔叔会过去哦。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垃圾的检时作业，特别注意了。那么在台74线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对刚刚有朋友们说国道四号，也就是在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非常的慢。有朋友们塞在这个路段哈，在国道四号往西，现在呢又开始出现了车潮，昨天也是啊，今天也是。好，那么那个宝祥现在在这里哦，啊，这么不晓得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如果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好不好？那个丰原三号隧道这里有什么特别状况吗？因为它整个路段呢又被塞住了啊，这是往清水的方向，所以在国道四号往西。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特别注意了。浩宇说什么潮马路这里哦，现在已经开始在下雨了是吧？好，好，来潮马路这里已经开始有雨咯，好，也就是我们台中市区了，那记得把大灯打开啊。那么因为呢在下雨天视线也不是这么样的好那么清楚啊，记得把那个大灯打开哦。好，那么也希望呢朋友们在行车上面一路都是注意，而且呢专注平安。光田啤酒莉莉，哎呀，那个卢卢米玉芳玉云都来了，那个秀娟校长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朋友们想要听的歌，茄子蛋的 Happy 问奖情歌，火爆音早安，还有春琪高炸，来来来，秀娟校长一起来哦，来一二三，哈哈哈。
2: 在每一天的五点半，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天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会路，咱拢做伙行。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黑皮温讲情歌，茄子蛋，朋友爱听爱瓜。后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国道四号的部分，谢谢朋友们提供说呢，因为国道四号这里在处理事故哦，所以呢也造成了车流量呢是比较大一点。不过它是往东哦，国道四号往东哦，那个也就是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行车速度有稍微慢，它不是往西，我们塞的地方好像刚有朋友说是往西的地方比较塞，好，但是有在消化了。但事故其实是在东往。东的方向，但是呢车流量也还好。重要的就是刚有一度在丰原三号隧道往清水的方向比较不好走，现在好像看了一下路网图，整个行车速度有在慢慢的提升。好，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了。好，那个朋友公希望能够点一下那个陈怡杰瓜。好，那么昨天呢，其实我播了那个嗨嗨零星，很多朋友们都很有记忆啊，陈怡杰的这首嗨嗨零星，对吧哈。来，还有呢，刷掉阿玛西哦，来，我们就来听一下陈怡杰的歌回忆。

这首歌啊，《雪中红》，其实呢，它是应该是王世贤的歌对吧？王世贤跟陈亮颖早期的歌啊，1991年发行的。不过我们现在播的版本是陈英杰、袁小迪哈、的版本。好了，好的，那个真的是应听众的要求哈、那个昨天跟朋友们一起有分享到了《嗨嗨零星》，很多朋友都还是很回忆这首歌曲。真的，陈英杰的《嗨嗨人生》啊，也。零星啊，从1953到2026，其实他就是以嗨嗨零星红不会刷红不会刷哎来走红的啊，18岁就出道了，就是在台上唱歌了啊。好，那么而且就已经跨足了许多的舞台，而且他奠定大姐大的地位，就是1970年代出道嘛哈、那么以嗨嗨零星风飞沙红遍了大街小巷。来听下这些歌哈、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都是车多。国道4号的部分往东啊，中港系统的出口，往国道3号的北上匝道，小客车撞护栏，刚好在一个转弯地方，非常危险哦。中港系统出口往国3的方向啊，也就是呢在北上的路段，北上国3的北上匝道，它是国4东向中港系统的出口，往国3北上匝道，因为小客车撞护栏，又在一个转弯处，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还有国道3号的部分，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以及国道3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交汇处车流量呢都是相当大的啊。哦，光甜啤酒说我今天的台语就标准，我告诉你，刷掉昂哈是我的招牌歌了，只有这一首啦。好啦，秀玲，哎呀，文豪。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稍早在南下中山四路出口匝道内线的石头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43.9公里土城前外路间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国道四号东向中港系统接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50。